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洗车指数为三，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关注一

0: 各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上午呢，降雨就会逐渐的停止，天气转为多云，气温的上升速度也会加快。预计今天午后最高气温在33度，加上相对湿度60%到70%，在这个条件下呢，体感会比较闷热，户外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后期目前看的话，周二白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市会有雷阵雨天气，时段主要集中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到傍晚这段时间，雨量分布不均，像北部、东部这些地区相对会明显一些，雷雨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对明天的晚高峰会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从周三开始到周五，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我是会进入到一个多雨的时段，尤其是在周四到周五有一次明显的全时性降雨过程，请大家提前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双休日天气就会转晴，气温回升，有利于户外活动。主持人
1: 好，感谢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4，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和机器人相比，哪个方面我可能会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雅佳。
1: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模型专题研究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1月到7月，中国世界模型相关获投企业呈现明显的区域聚集的特征，其中北京共有27家，占全国的46%，位居全国首位。
3: 昨天在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闭幕式上，2027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也正式启动，明年的4月18号，北京亦庄将会再次敞开真实赛道，诚邀全球机器人创新团队同场竞技，共同见证具身智能的时代浪潮。
1: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近日启动。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大赛以开放赛加场景赛的双轨赛制破解产业痛点，获奖项目落地之后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的支持，旨在以国家级赛事推动工业互联网，实现能级跃升。
3: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问题。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1: 9月22号到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行，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成员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3: 8月以来，国际金价摆脱了此前4000到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了上行空间。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价格持续攀升，站稳每克1300元，一个月内上涨超过了每克100元。
1: 10月9号到20号，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北京举行。近日，音乐节发布策划安排，本届音乐节将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音乐家与艺术团体，在12天内呈现10余场高水准的演出。

0: 我就我可以忍住不乐，对，我臊着他，你明白吧？
1: 就为了这点儿，对吧？哎、我
0: 得哟，但是他有没有羞耻心这一点也是个事儿。
1: 他可能没有啊，
0: 他没有羞耻心。
1: 你爱乐不乐？
0: 爱的我自己乐。
1: 你现在场里你
0: 我自己乐还
1: 不
0: 行吗？
1: 不是捧不捧场？
0: 嗯，
1: 观众给不给好跟我没关系。
0: 嗯。演话剧这事儿呢？
1: 啊，演话剧这事儿，我觉得他也没戏，
0: 是吧？你说说，
1: 咱们最近啊，
0: 多丝滑，
1: 真是太丝滑了。最近
0: 丝滑这事儿可能其实他未见得，
1: 一时半会儿学不了。
0: 嗯，
1: 最近还真是一直在忙机器人忙不了的事儿，就是排练。你说机器人用排练吗？如果真是机器人演话剧，机器人真是要扮演一个角色，是不是把本子输到他的系统里就行了？
0: 嗯、机器人呀，他机器人演话剧都不排练，这什么态度？这是。不知道戏比天大呀，
1: 那是、嗯、机器人光是输入电脑搞不定人类话剧现场的这个真实感。最近这几天一直都在旁边 A33 剧场，我们正在排练呢，排的是什么呢？就是蓄势待发。这是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的王牌剧目。那这一次呢，由杨洋饰演老爸，我呢扮演妹妹若雪，小强呢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我们将跟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昨天前天刘坤导演来到了我们的剧组，就是开心麻花的功勋演员，也是这部剧的导演刘坤也来了，亲自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练。这故事其实还是大家应该大概都知道啊，就胡同里面的一件哭笑不得的新鲜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的见家长。可是呢，扮演爸爸的杨洋思想保守，在这个年龄啊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啊，那若兰呢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也就我一块儿呢撒谎遮掩。
0: 嗯，其实这谎话越编越乱。

0: 比如说这里边有几个美女
1: 啊
0: 啊，跟电影明星似的，男生呢就是几个帅哥
1: 啊，
0: 哎，你往那一坐呢，
1: 模板，
0: 哎，这脑袋就给你罩上了，
1: 嗯，
0: 弄一纸箱子啊，给你遮上，然后把纸箱子挪开之后，哎呦，好，这不是谁吗？这是
1: 那里头得打印，滋
0: 的，哎，再打印打印，对，有，对
1: 对吧？
0: 嗯，
1: 给一层层打，
0: 有，
1: 从额头开始，
0: 你别先憋得哈，一会儿就完。
1: 啊，包括你打过来的时候，连鼻影啊、眼线啊，全都给你打上了。
0: 这绝对的，这也肯定没问题。
1: 也可能未来啊，海量的明星，你想打成谁，打成谁。
0: 嗯，
1: 我对吧？
0: 对，是啊。
1: 我今儿让猪猪，
0: 你可以输入，你可以输入，对，
1: 输入系统。我甚至明天我女扮男装，我都可以打印个刘德华的脸。
0: 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咖啡馆里，是吧？看俩明星坐那相亲的。嗯，
1: 刘德华遇到了猪猪，
0: 对，
1: 藏海说
0: 这日子过不下去，他总得有卸妆的时候。
1: 到底长什么样没见过。
0: 今天咱们要推荐的是防晒啊，防晒啊，多丝滑，你要哎，一会儿再说啊。8:01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西四环岳各庄北桥。五棵松南向北辅路，戴先森说是有事故发生在岳各庄北桥五棵松的南向北辅路有事故，看到什么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来告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况。机场高速进城尾沟路段有事故，东六环李天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西六环千灵山桥南向北，北六环高教园桥东向西，机场高速尾沟进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周知之周。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有的选，你明白吧？
1: 啊，
0: 咱上那足疗店啊，有机器人，这个老师，还有一号大姐，我可能选一号大姐，你知道吧？
1: 啊，
0: 老给我摁的那个，
1: 嗯，
0: 他知道我怎么回事，
1: 知道你的喜好，
0: 知道我轻啊重啊什么的，对吧？那、
1: 啊、
0: 不能忒轻了，也不能忒重了，对吧？我肯定得选。
1: 那机器人以后未来，比如
0: 说足疗这块，
1: 会不会把你的这个客户需求输进电脑？
0: 嗯，
1: 对吧？今天是郭伟来了。郭伟喜欢这个脚底板轻一些，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什么足三里重一些，
0: 嗯、
1: 然后喜欢水温，
0: 摁到腿了，这是，啊、
1: 水温60度，
0: 60度，稍微热了一点，
1: 来点热的，
0: 热了一点点啊，
1: 喜欢喝茶，
0: 这叫给我褪毛，这可能是，
1: 把你的兴趣爱好需求，
0: 嗯，
1: 最爱打开电影，按摩的时候会睡着，
0: 哎，对对对，
1: 所有东西全部都给你写上，
0: 灯光，
1: 对，
0: 温度，
1: 调好灯光温度，一进来自动进入郭伟客户模式，
0: 我就睡了，他就是换，他就是中途给我换了，我都不知道，对，
1: 完全进入到你的个人模式，
0: 哎，这个你别说
1: 还真是，从屋里对吧，到按摩的力度，全都按你的喜好来，
0: 所以足疗这块也不行，嗯，
1: 冰河说那唱歌行吗？唱歌。歌星，
0: 你别说唱歌，写歌现在都不用人了。
1: 哦，还真是，
0: 对吧？你还唱歌？
1: 现在还有虚拟偶像呢，唱歌也行、
0: 嗯、啊，这是，
1: 也大美女，
0: 嗯，
1: 大帅哥，出来开演唱会，
0: 一看就是二次元那块的
1: 啊，
0: 一看不是特真，
1: 也有真的，
0: 也有真的，
1: 也能开演唱会，
0: 是啊。
1: 哦、
0: 说哪天哪周五晚上
1: 啊，
0: 鸟巢那边堵车。是因为假人跟那儿开演唱会，
1: 假人
0: 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事儿。
1: 贾玲开演唱会还行，
0: 我还是愿意听真人。那假人跟那儿给我唱
1: 啊，
0: 嗯，
1: 那现在都是什么虚拟偶像，对吧？
0: 是吗？是因为活人真的没有令你们喜欢的了吗？开始喜欢假人了。
1: 主要现在可能也是，我觉得也就是个新鲜吧。
0: 啊，是一新鲜。
1: 胡言乱语说、嗯、那哄媳妇儿开心呢？把媳妇儿惹生气，哄媳妇儿开心这事儿，你比不上我吧？
0: 这个作为男士来讲啊，这个、咱不能麻烦别人，不管是麻烦谁，包括机器人，咱也不能麻烦别人，
1: 嗯，
0: 对吧？嗯，
1: 这还得自己的媳妇儿自己哄。
0: 那当然了，自己媳妇儿别人哄，那出事儿了。
1: 机器人哄也不行，
0: 机器人哄也
1: 因为媳妇儿会觉得你这么没有诚心吗？
0: 因为媳妇儿会觉得你连假人你都不如。
1: 哄我还有机器人，
0: 那说实在咱们还是
1: 小礼物都不舍得买，
0: 自己来自己来，嗯，
1: 这个我觉得机器人取代不了，
0: 嗯，
1: 除非哄的是个机器人媳妇儿，
0: 哄的是机器人媳妇儿，
1: 他们这未来对吧、
0: 哦、
1: 这以后你可能虚拟老婆、嗯、
0: 虚拟老婆
1: 啊、
0: 哦、
1: 啊，
0: 嗯，
1: 这跟机器人比啊，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能赢啊，
0: 嗯，
1: 这个未授权运动，这个未授权用户说，跟机器人相比，不怕淋雨，不怕泡水、
0: 嗯，
1: 不怕高湿环境，这一点，我觉得我也能赢。
0: 这尤其今天湿度比较大、
1: 嗯，
0: 是吧？
1: 哎，对，
0: 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源自于哪儿呢？源自于这个周末啊，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了。在400米的大型组决赛当中呢，天宫的机器人以超越人类记录38秒15的成绩夺冠了。那么天宫 Omini 机器人同时也在400米的小型组的决赛当中摘金。咱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下午2:20，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率先打响，整个赛场气氛被拉到第一波高潮。最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凭借极致的运动性能和稳定的赛场发挥，以38秒15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大幅刷新赛会纪录，同时成功超越人类男子400米43秒03的世界纪录。观众顾女士看完全程激动不已。
3: 就是我也看了一些去年的那个机器人的一些比赛的那个运动会的那个都视频吧，这跟去年比起来就感觉确实一下子进步了很多，跑步上觉得比人快了很多，有几个跑得很快的，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所以看着跑步的话会觉得很震撼嘛，就觉得他们速度真的很快。
2: 下午4点，400米小型组决赛再次发枪，经过角逐，冠军一人花落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Omini 机器人摘得桂冠，实现两个组别的一日双冠。

不在实验室当中，它的价值其实是在真实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所展示的很多场景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无限可能。它在我们家里可以帮我们分担家务，在商场当中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工厂当中它也可以跟人类一起完成工作。新技术在不断的催生全新的场景，新的场景又源源不断的在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这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多人会不断的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它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在技术能替代什么，而是它能够为我们创造些什么。未来的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不仅是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理解消费者，创造新的体验，把科技本身转化为人们愿意接受的美好生活的方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其实已经到了我们身边，新的消费正在发生，新的场景正在形成，新的消费也正在被创造。未来它不会一夜之间突然降临，它来自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的突破，一步步的产业落地和消费体验的迭代升级。我们正在拥抱着一场面向未来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要知道技术的终极目标它永远

0: 况信息。
1: 好，8:32，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啊。有听众说901说京通快速管庄到四惠东向西流量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开车要多加小心啊。另外呢，刚才看到的像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也有事故。九里桃花说北六环西向东高架元桥收费站有一辆车坏在路上了。双月映雪说京密路进城花里坎路段也有事故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间事故还是挺多的，周一的早高峰路况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新增的事故路段，南四环马家楼桥的西向东，机场高速尾沟进城方向，京藏高速安祥桥北进城方向，还有东

0: 要承担责任啊，你得负责，你签字啊。
1: 嗯，
0: 比如这个责任落实到谁，落实到我们，
1: 嗯，
0: 那你就得签，落实到谁，谁就得签字。
1: 嗯，
0: 你机器人签个字有用吗？
1: 嗯，
0: 可能没用啊。
1: 和机器人相比啊，哪方面呢？我可能会赢，这是我们的话题啊。另外，在听节目聊话题的同时呢，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防晒”。
0: 哎，对。
1: 回复防晒，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正装只要169元，
0: 嗯，
1: 买两支更划算，只要299元。
0: 防晒啊，之前已经断过货了，最近呢又开始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商城里，因为一年四季都得防晒，不是说只有夏天才防晒。
1: 像今儿这天用防晒吗？
0: 要
1: 也得防晒。
0: 你知道我不是去医院去看我那神经性皮、哦、那个什么就是神经性皮炎吗？
1: 嗯，
0: 医生就说你就必须一是得护肤，得用油。临出门关门之前，医生说了，一年365天你都给我防晒啊！
1: 哦，

0: 湖大闸蟹专场溯源来了。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佩8月27号直奔苏州阳澄湖永礼记的专属蟹田，给大家溯源中秋好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现在马上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蟹卡提前预售，第二就是专属满赠福利啊，还有就是也是最重要的，跟着咱们的主持人一起去看看阳澄湖大闸蟹的真正产地，蟹怎么养怎么选，怎么从湖里边捞到您手上，全程带您溯源。
1: 没错，
0: 8月27号直播间准时开播，到时候一起看，一起抢，一起等那一口鲜。
1: 哎，有的时候那阳澄湖大闸蟹你买的可能就是那什么叫洗澡大闸蟹，
0: 涮一涮
1: 涮一涮水，
0: 那不行
1: 啊，但咱们

0: 所谓的这些技能不值钱了，未来
1: 那不行，
0: 是不是？
1: 那不行，那不行。你说机器人哪怕花个十万，这辈子再也没有再往机器人上投资了。人咱们可能每个月都得开工资，老板那么一算，机器人吧，
0: 还是去一劳永逸了，
1: 那可不行，
0: 是不是？
1: 还有坏人再花十万呢，对吧？XX 说，说实话，就现在而言，机器人开车比不过我。机器人还开车呢？
0: 现在有自动驾驶吗？现在还在测试阶段。
1: 机器人自己就是个车，可能。
0: 自动驾驶。那未来保不齐有机器司机，对不对？
1: 对，有可能。
0: 一上车，
1: 你打车，对吧？请报你手机尾号。这是个机器人。
0: 是机器人，对。你一上车，机器人首先呢，先把电台调出来，放在1039。
1: 好机器人呢，
0: 对，绝对好机器人，对，
1: 机器人得让你
0: 等红灯的时候呢，机器人下来，打开后备箱啊，从后面拿出一暖壶，往自己的那个杯子里续点开水，
1: 时间把得准，
0: 然后呢，你看他黄灯都亮了，他正好坐进去，系好安全带出发，
1: 把得准准的，
0: 这是老迪机器人了，
1: 机器人老迪。杜鹃说，我昨天还看了机器人都会按摩和拔罐了。中医这块儿。
0: 中医这块，哎呦，我腰疼，机器人给我按。
1: 机器人给你按。
0: 机器人给我拔罐。
1: 机器人拔罐。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8:46，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今天奇妙之旅，奇妙的一分钟。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警示啊，最近呢也有些朋友刷到了这么一条短视频，是在国际骑行圈发生的交通事故。

0: 也就是说从今天早上白天12:40左右开始到晚上的9点，也都是密密麻麻的有不同的赛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或者网上那些短视频的平台啊，你随便一搜就能看见一些比赛的这个精华啊，就包括早上起来咱们这个话题啊，是通过什么这个比赛这个得来的呢？就是咱们人类的100米博尔特保持的世界纪录已经被打破了。那段视频最近挺火的。
0: 哎，是我们的话题，就说说和机器人相比，我可能会赢。我的插一句啊，关于那个骑行安全，明天下午在门头沟胡同山也会有一个骑行安全的一个讨论我会到现场，还有包括骑行的 KOL 以及各媒体以及相关的这个领导们都会到现场，咱们一块讨论关于骑行安全，也请大家明天下午可以关注一下。
1: 钢铁侠先生说了，和机器人相比，心理咨询师一定能赢。
0: 心理咨询师他得察言观色，他得关注到你情绪上的变化。机器人可能是不是只能通过什么体温、脸红不红、心跳快不快来做判断，不能做人的那种基本的判断吧？
1: 可能比如说，如果我有点什么心事儿就最近心情不太好啊，我可能会找人聊聊。说对面作为机器人，我难以开口，
0: 可能想笑。
1: 我也倒也不会，那就找机器人就完了你见着他你就想乐，你就找机器人。
0: 那也可以。
1: 你说把心里这点疙瘩给解开，还是得靠人。甭管是不是心理咨询师，反正你得找人诉说。对吧？得有一个人能接得住你这点情绪。这还真是，这还真是但我不知道像什么脑机接口这种科技，以后会不会，比如给我植入一芯片。这个心啊，脑子呀，什么脉呀，这些地方都有芯片了我哪儿不舒服啊，或者说心里头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呀，他一下就能捕捉到。会不会？
0: 那你以后是不是所想所思？

0: 留下来的人类被称为古地球人。
1: 哦，
0: 就他们未来，我原来看过一个，我觉得那个要是真是未来真能实现，那挺厉害的。我忘了是哪一部片儿里了，就你不管有任何疾病，当然那个好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昂贵，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起。在剧里面啊，在电影里，就你身上有任何的问题，你就躺进这个治疗舱，然后他通过这个治疗舱呢帮你去做一个扫描，扫描完了以后就知道你身体哪怕是癌症相对比较严重的疾病，甚至是需要做手术的，都是在治疗舱里面可以一步完成，出来就恢复健康。
1: 哟，那这太棒了。
0: 这个我觉得要是真能做得出来，那真的是，这绝对是造福人类。
1: 就是那超级赛亚人呢，《七龙珠》里边超级赛亚人的那个，是吧？带上那个呼吸机，然后往里边睡一觉，出来又复活了。
0: 出来以后，你身体
1: 孙悟空啊、贝吉塔呀、这帮人都这么干过啊。
0: 所有的这个身体的毛病都能够检查得出来，并且能治好。
1: 这个现在人类也行，

0: 点虚心，他也能跟人类也能给你测出来，
1: 那不能治啊，
0: 就算着点啊。和机器人相比，我可能会赢哪方面啊？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我想念。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 票务咨询 400-610-3721
1: 400-617-070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交通路况预报。
1: 好，九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协和医院周边流量集中，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车行缓慢。东六环李天桥的双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

0: 的消息。今天出伏，昨天呢，北京普降中雨，怀柔、密云、平谷39个站出现大暴雨。昨天夜间，不少市民在睡梦当中被雷炸醒了，隔着窗户感受到了一场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介绍，23号傍晚到夜间，本市出现较强的雷阵雨，其中怀柔南部、密云南部和平谷北部的39个站出现了大暴雨。当前呢，降雨云团已经移出北京，暴雨蓝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信号已经解除。不过今天早晨本市仍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早出门的朋友需要注意防雨。
1: 昨天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圆满落下帷幕。大会主论坛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多个田径项目的决赛，其中在400米的小型组决赛当中，天空机器人奥米尼以45.66秒夺冠。因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

0: 务日前开通，8月31号也是周一9时起，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站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单报告。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中心今天24号早晨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

0: 要配上 AI， 对吧？这聊起天来，这情绪价值绝对也是足够的。
1: 而且人家还专业，
0: 嗯，
1: 对吧？保不齐这路中医啊，这支的中医，下一位传承人是一机器人。
0: 哎呦喂，
1: 也说不定，对吧？
0: 可乐嘉宾，你看是不是你以为取代不了，也不一定。他说我啊，比机器人更能理解领导的话，就不管他在表达些什么，我可能都能够理解。但是机器人是不是得必须得给出所谓的合理全面的意见，机器人才能够读懂。说在读懂这个部分上，那可能机器人就会比不过我。对，有时候有些话可能是不是话里有话啊，或者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哪些工作是跟这个相关的，你都要自己考虑得到，但机器人必须得都说出来
1: 啊。就是领导给你布置活，是吧？咱们作为下属得听出花来，
0: 得听懂，啊，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啊？这个机器人肯定也能做到，
0: 也可以，
1: 应该我觉得能做到。刚才那拍马屁不都能做到吗？是不是？哎，魏小豆说了，当我感到害羞或者尴尬的时候，我会脸红，但是机器人它不会啊，这个乐观了啊。当我听到触动心灵的故事，我会流泪。机器人不会啊，当我看到不平之事，我会愤怒甚至斥责，机器人也不会，机器人只是在学习，而人类在创造并

0: 安全，比人类办运动会可难多了，欢迎大家来看比赛。
1: 嗯，
0: 哦，您辛苦，我们现在都关注着呢。
1: 这两天也会有比赛，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在各大票务平台上，就是您平时看演出看比赛那些票平台都能买着票。
0: 嗯，
1: 比赛是最低票价是98元啊。那么你看今天是周一，有田径啊，有足球、自由搏击、乒乓球，这比赛都有。
0: 嗯，
1: 还有明天也有田径啊，还有拉拉操、举重啊，这个各种场景赛也都有啊。
0: 主要看的还是他们拥有了哪些技能。另外有些朋友可能也是看个乐，现在很多机器人在具体

0: 对对，
1: 功能性排第一。
0: 对，
1: 未授权用户新朋友，可能机器人踢毽子暂时不如我，他括弧还写了个暂时，机器人踢毽子暂时不如我。
0: 嗯，
1: 那再练练可能也能赢你，你看跑步都赢了博尔特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您现在还是这个毽子比赛世界冠军。
1: 哎，对，那东东说我羽毛球三级运动员，我十年后封拍。
0: 嗯
1: 嗯，机器人打不过我吧？十年以后，
0: 不是您现在都打不过那二级的，是不是？一级的更甭提了，您还想跟机器人 PK？ 您先奔着二级努力努力。
1: 啊，嗯，总觉得好像自己的专长，机器人是不是？

0: Bat 就说了，机器人啊，如果没有出色的弹跳力的话，在幼儿园的篮筐上，我能像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文斯卡特扣法国中锋一样上演死亡之扣。这说明什么？就是他在运动这方面，他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1: 嗯，
0: 就别看跑步赢我们了，但篮球啊、足球这些还是不行，还是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这个他们可能，比如说速度。

0: 这个抱团，机器人根本就没有啊，所以它能帮我们，但取代不了我们。
1: 但是有朝一日，我觉得假以时日，凭咱这发展的速度，你瞧着吧，早晚有一天，可能有一些意外情况，也会处理得很好。
0: 嗯，
1: 就是做到这个脑手脚协同，应该错不了。
0: 哎呀，情感上可千万咱得赢啊！1978说我是画画的，机器人不具备人类的思想情感 ，AI 的画逼真但没有美感。没有办法跟观众产生心灵和情感的交流，不能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视觉体验，这个人类能赢。
1: 就是活人感不强
0: 啊，
1: 说白了，包括有些什么音乐，它弄得特整齐，特规整，它听不出那味儿来，这没人味儿，对吧？现在好些艺术作品，你这样，比如说一些 AI 人的这个短视频什么的，确实不太爱看。
0: 很整齐，很完整，都很美。
1: 但这个也可能有一部分人爱看。对，你比如说 AI 小猫，这个我看一两回有点意思啊，但后来我就觉得不如看我们家猫。
0: 太多了。
1: 对。
0: 它长太像了。
1: AI 小猫什么事都干，确实挺可爱的，但是你看多了就觉得没劲。
0: 嗯。
1: 是吧？
0: 那你们家猫能干，哎呦，太厉害了。
1: 我们家猫干不了。
0: 对吧？
1: 对，我们家猫趴那睡觉。
0: 它但凡干点什么。
1: 给我一白眼儿，我就觉得高兴。
0: 对。
1: 对。哎，小猫是吧？背着书包上学去，是吧？这个我都觉得看着无感。
0: 你觉得好像那些都是人做出来的，
1: 对啊，
0: 真实世界里的东西。
1: 一眼假，
0: 可能还是希望，毕竟咱还是人，毕竟咱们还是需要爱，需要有这些小动物、小可爱的陪伴，不一定都得冷冰冰的完成工作、完成任务。
1: 我觉得机器人的发展啊，一定不是说是为了取代咱们人类。咱们呢，这现在只不过借一个噱头。把这个百米冠军博尔特办，他也挺冤的，我跟你说。

0: 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

0: 前时期传统典籍《周易》中说，云从龙，风从虎，龙与虎作为最早出现的图腾，深深植根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生息的风俗之中，它们被视为避凶化吉、驱魔除疫的保护神。而布老虎的出现最早形成已经无从考究，勤劳善良的人们利用针线和布头，将避灾祈福的心愿一针针地融入在缝制的布艺老虎当中。布老虎广泛存在于我国民间，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中都能够看到布老虎的身影。我国疆域广阔，丰富的地域文化造成了布老虎极其多样的艺术创造形式。不同地区的百姓在制作布老虎时，会将各自地域的文化和审美习惯融入其中，从而创造出极具当地艺术风格特色的作品。在山西长治鹿城区，有一种流传了2000多年的布艺制作的鹿王虎，这也是这一地区民俗文化的代表。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来到山西长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鹿王虎的传承人，今年已经74岁的刘海兰的工作室，一起来感受当地布艺老虎鹿王虎的虎虎威风。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说起不老虎，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公仔。不老虎的加工工艺非常多样，造成这种多样化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地域差异，不同地区用于制作不老虎的原料不一，原料的多样性直接决定了加工工艺的多样性。而从制作的布料上来说，是绒布还是棉麻或是其他布料，装饰的方式是直接在布料上进行贴花还是刺绣或者是编织、印染和彩绘等工艺方法也会巧妙。

0: 地方，大部分这个残疾人出不了门啊，
1: 嗯，
0: 不是腿有毛病，就是其他地方有毛病，出门不方便。
1: 嗯，
0: 你像现在年轻人吧，都出去打工了，
1: 嗯，
0: 像他们走不了啊，所以这家县里头没有什么事干，就是我帮他组织起来，教会的秀姨在家里组织挣钱。
1: 哦，
0: 每次是我把料背好以后，给他们送到家里，做好我再修回来。
1: 是，
0: 但是我们是很辛苦的，
1: 是很辛苦。那我看您这儿为什么还摆个缝纫机，是干嘛使的？
0: 缝纫机就是做这个老虎这个边缝布时候
1: 啊，缝布的时候扎边的。
0: 缝纫机做，就这一刀工就是缝纫机啊。
1: 所以一个40厘米大的这个布老虎，需要
0: 得
1: 一周的时间。您看它背上还镶宝石呢，
0: 啊，
1: 就把各种各样的美好寓意全都做在上面。
0: 你像那个龙身上，它不是都有那个黑纹？
1: 嗯，
0: 咱们北用黑纹，就用这个白毛毛把它形容出来。
1: 是
0: 这个聚聚的，因为这个。背梁上头缝的时候得有个口，
1: 是
0: 这个口不好看，
1: 是
0: 想想这个凉凉聚聚就把它全盖住，
1: 对，
0: 没有缝水，咱下面找不到一个缝水的地方，
1: 看它背部就很好看。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西三环南向北紫竹桥有事故，后车排到丽泽桥。京新高速京津方向西三旗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山西长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布老虎鹿王虎的传承人，今年已经古稀之年的刘海兰的工作室，一起来感受当地布老虎鹿王虎的虎虎生威。
1: 您现在有收徒弟吗？
2: 有，我一共培训了28000人。
1: 28000人了、
2: 我们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
2: 对，开始不是阳光工程，
1: 对，
2: 后来就是推广华林，
1: 对，
2: 就是政府扶持我了吧，
1: 然后就不断的培训、
2: 对，就一直在培训。
0: 刘海兰和鹿王虎的缘分是跟着妈妈学到的，当时姥姥和妈妈都是当地十里八乡有名的巧手，缝制出的鹿王虎、生肖动物等针脚缜密，走线均匀，形象更是惟妙惟肖。因此，前来讨要布艺玩具的乡亲们几乎是踏平了门槛，而热心肠的姥姥和妈妈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就在刘海兰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一场突如其来的腿疾把她留在了

0: 如意。哦，对，杯子是两个如意，炒完是如意。
1: 就是有咱们当地的这种祥瑞的一些意愿，全都放在这个不老虎上。我还以为全国不老虎大概都一样，但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上面有的绣的不一样。刚才您说了眼睛，对吧？拔筋，对不对？
0: 你看完咱的不老虎吧，你到网上搜吧，谁不是我自己夸了
1: 啊？
0: 最精致、最瞧着好看的老虎，
1: 对对对，
0: 你也一比较就比较出来，
1: 是吧？啊，这个是什么老虎呢？
2: 高高在上的老虎，
1: 高高在上的老虎。
0: 你看，
1: 你看，首先依然有拔筋的这种工艺啊。
0: 啊，这个上边也是用拔筋的工艺做出来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形状，
1: 嗯，
0: 多好看。
1: 是，它这后边有一个柱子，怎么叫高高在上的老虎啊？这不是它的尾巴，对不对？
0: 这是它的尾巴。
1: 哦，
0: 是它的尾巴，这上面是盘一条龙。
1: 嗯。
0: 上边是一个桥，是个孙悟空。
1: 啊，上面还有孙悟空。
0: 啊，上面
1: 这也是您缝的吗？
0: 都是缝的，都是秦始皇缝的。
1: 哦，太有意思了。
0: 这边是个凤凰，这是个龙。
1: 是。
0: 龙啊，尾巴上是前两一个。
1: 对，这好，高高在上。
0: 对，高高在上。
1: 对。还有让
0: 你看这个老虎漂亮不漂亮？
1: 这也好看，这干什么用的？
0: 这是我给韩国做一批老虎。
1: 啊。
0: 韩国那个老总来的时候，他来我们店里看。
1: 啊，
0: 他说是我也有个布老虎啊。
1: 嗯，
0: 我说你能不能
1: 让
0: 我
1: 看
0: 看？他说可以。
1: 这韩国人拿了他们家自己的布老虎，
0: 对，看看他们的老虎。
1: 嗯，
0: 我说你不要介意，这你做的老虎没肯定没有我们的漂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能给我做一批吧？我说可以啊。后来我就教育他这个老虎这个羊了，但是我有好多改变的地方。
1: 嗯，改变的地方
0: 啊，做出这个跟老巢。
1: 是挂在墙上的老虎，
0: 两道，对，挂墙上的。你看上面也是蛇
1: 啊，
0: 蜈蚣，跟个
1: 蝎子、
0: 蜘蛛
1: 巢，
0: 这都是变成都是这人头，成精东西。
1: 对，
0: 啊，它不是一般老虎上都是个蛇呀，或者是蜈蚣，都是小头，四个小头。
1: 这挂在了墙上，这可以当墙的挂饰，
0: 挺漂亮的。
1: 这高高在上的可以摆在大厅里，
0: 对，大厅里边
1: 是这边，
0: 这是个
1: 哇
0: 凤凰。
1: 这也高高在上，只不过那是盘着龙，这个盘着凤的吧？
0: 凤凰，这是个凤凰，那边是个龙。
1: 啊，
0: 这香肠是不是叫童子？童子求财来的香肠。

0: 还有那么多学生吗？
1: 嗯，
0: 教
1: 我们的学生都现在大部分还都不错。
0: 是，
1: 我划去养了就都能做。
2: 一根金线穿起千年纹样与万家祈愿，不老虎是一种艺术创造，更是一种心灵产物。它不仅仅是老虎的样子，更是创作者生活背景、自身情感和所处文化氛围的映射，这才是不老虎的不寻常之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1: 副中心十年大成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经房售证字2026-65号。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再来看事故新增路段，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在紫竹桥区有事故，东三环南向北方向劲松桥区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在西三旗桥区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关注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3: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

0: 是赵爽。
1: 关注节目直播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可以来参与互动，北京交通广播文字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想听的听，然后呢在聊天室里面找到汽车天下就可以。
0: 对，当然大家可以关注一波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大齐的新媒体平台是你的大齐哥，齐是王字旁奇怪的齐，视频号抖音、微博和小红书
1: 是
0: 啊，还有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正在视频直播。哎，有朋友提出要求说爽爽不要总眨眼睛，
1: 眨眼睛眨眼是正常的眼动吧，眼动反应对吧？
0: 对，有的时候可能眼睛有点干涩啊，然后可能眨眼频率快了点儿。然后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因为最近呢我们要频繁更新视频了。我这个
1: 8月24号了，
0: 对，频繁，我现在就是剪出来7条了啊，这几天要就是慢慢的更新到平台上面去了啊。
1: 好的。
0: 对，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当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或者养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新媒体。

0: 这个油牌
1: 油标，对，
0: 所以他其实选择的车的面应该是很广的。
1: 嗯，这是站在这个怎么讲，就是站在咱们选车的，说直白点就是选车范围最大的，因为油标既可以选油，又可以选混动，还可以选纯电。
0: 嗯嗯。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比如说特别主打的几个车型？
1: 大五座、大六座，他自己看了 M8， 然后呢，极客 8X， 还有这个理想的 L8 等等，这个八系列，他觉得这个，因为预算大概在40万以里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涵盖到各个中国主流品牌的八字系了。
0: 哎，明白。其实现在这个，我们把这个车啊，按不同的这个字标来分啊，其实可以非常明确的定位它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基本上七呢就是一个大五座，八呢就是一个介于七和九之间啊，因为比较明显的几个数字都是这个奇数的数字，五肯定就是一中型，七呢基本就是一个大的五座或者一个小的六座七座，然后
1: 七或偏运动，
0: 对，到九基本上呢都是一个大的
1: 旗舰，
0: 哎，旗舰车型。那刚才他说的这个八系，基本上的价格定位呢都是在这个30到40万之间，这上算是一个中大型或者一个中高端的车型。然后呢，座位基本呢是大五座或者六座啊，所以说其实他刚才看的这几个车型呢，正好是在

0: 把那个扶手小板你拉下来之后呢，难免左右两个人胳膊，特别像夏天大家都不穿衬衫，
1: 对，
0: 也不穿长袖，胳膊哎呦不小心还会碰到，你会滋滋一下过一个电。那你如果是独立座椅的话呢，其实两个人都会被隔得远远的，中间还有通道，那就不会被碰到了。
1: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啊，就是基本上人数在四个人以上的话，其实选一个六座以上的车型我觉得是更合适的。因为其实现在各个车企主推的很多车型也都是六座七座啊，其实现在大五座你要去找的话当然有很多，但其实哎，好像它的应用场景在某些时候会受限。一般大五座车型我们现在看更多的是有一些这种综合属性的，比如说我们八系，我可以想到一个极客的8X，这台车算是一个大五座车型，但是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注重这种性能还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0: 三点级它的顶配版本。
1: 对，三点级顶配版本，它把这个功率做到800多千瓦，然后呢可能再加上你看它最开始做的这个宣传，最开始做的宣传海报或者宣传视频都是比如在一个飞沙走石的一些地方，对不对？其实它也是有一些综合能力的，有综合能力，有玩乐属性，然后呢有运动属性，这种车可能会选择五座，大五座，然后更多的居家的车型呢会是大七座或者六座。比如说现在八系的话，我们能想到的销量还不错的，比如问界 M8 其实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因为那台车我很久之前也是去试过，它的第二排的两个独立的航空座椅其实整体的舒适度上非常不错，而且它整体的尺寸其实和 M9 几乎是差不多的，我觉得
0: 就是虽然叫八，但是只比九短了3-4厘米，
1: 对，
0: 就是非常小的一个距离。
1: 对，而且他们你如果打开一些比如说这个汽车 APP 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把这个虽然是八系的 M8 也定义成了一个大型的 SUV，然后它整个的车长车宽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尺寸的一个状态，然后即便是一个八系的话，它整个车内的空间也是非常不错。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爽爽姐刚才说它第三排可能会有局促的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很多八系九系的 SUV 车型因为空间布局的更合理，因为整个底盘的这种更好的布局，包括比如说更平的这种布局空间，对，所以我们之前想到很多第三排像类似于汉兰达那种车型，或者说一些油改电或者油改这种混动平台的车型，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台阶。但现在的很多大七座大六座车型呢，基本都会通过空间设计把这个台阶给抹平，所以其实你坐到第三排的话呢是空间完全 OK 的，
2: 就是那句你家地板不纯平是吗？
1: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型都已经做成了纯平，但是可能没有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小米鹏程那么平，对，它可能还是有点区别，但是从乘坐的体验感上来说我觉得都还是 OK 的。
0: 是啊，第三排呢现在也更越来越舒服了，带加热，然后第三排的椅背原来是小直板，就只能支力跟收折，现在第三排可以调节角度啊等等。我记得是北京车展，对，2026年北京车展时候拍过那个瑞虹和湛蓝的那个 M8，当时他们定位的是家庭智慧旗舰，
1: 对，
0: 就直接就定位到家庭了。但他今天这个这位先生选车的
2: 轻商务，
0: 对，还要轻商务一些。
2: 对，轻商务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好解决啊，因为现在的车基本上第二排的这种无论是叫零重力也好啊，或者叫什么什么也好，基本上它这个座椅都非常带商务属性了啊，至少老板坐进去肯定不会生气，就是很舒服啊。你在上面旁边这个储物空间里还可以给人放瓶水，或者你在那个冰箱里面可以给人放点这冰镇的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车其实它轻商务需求都没什么大问题。
1: 对，这个事儿非常好解决。如果说你家用模式的话，你就把这个整个三排座椅全打开，这就是家用模式。轻商务的话，你可以把第三排折起来，然后把第二排使劲往后推，让老板上车的时候在第二排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这就完全 OK。因为我们说商务的一些需求，所有的这些素质，这个本身这个车都是非常足的，包括比如说一些车内的氛围啊，包括你比如说后排的这个冰箱等等冷饮啊，这些咖啡饮料这种提供，包括零重力座椅的舒适度，这些都是没问题的。问界的 M8 M9 刚才我们提过，它其实尺寸比较接近，但是这两台车价格是有区别，一辆呢是在40多万起售，一辆是在30多万起售，那它们的定位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 M9 它定位

0: 的这个舒适度是可以兼顾的不错。那如果你要放比较多的东西的话呢，那你把第三排稍微往前调整一下，做一下直立，其实它放几个登机箱啊，或者放一些非常标准尺寸的婴儿车等等，也是完全足够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六座车或者七座车，就是尤其是第三排可折叠的这种车型，它之所以存在意义呢，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个灵活的空间变换选择。
1: 明白。
0: 因为如果所有人都为了大空间去开一个 MPV 的话，其实咱们路上啊开车也会很难，一个个的车都那么大。其实大家还是更希望这种综合的性能啊，包括一些综合生活方式，所以 SUV 现在八系、七系、九系现在才会卖得这么好。
1: 是，现在三口说五 C 快充，现在一些快充是不是对补能也有要求啊？
0: 嗯，
1: 咱说说看，既然它是手握游标，要想感受一下这个智能车或者是新时代的一些，那插混、混动、增程、纯电，这到底怎么来选呢？这几个八系的产品，
0: 嗯，
1: 包括他们的这个充电方式、补能方式，包括他们的这个续航里程，现在都讲综合续航里程，满油满电综合怎么来算，这怎么来选呢？
0: 其实现在基本上如果有一个游标的话呢，我们能选的就是基本上全都覆盖嘛。
1: 嗯，
0: 纯电车型的话，现在基本的续航里程标定的话，基本也都到了七八百公里。那我们冬天夏天或者做一些折扣的话呢，日常我们覆盖它的通勤是没有问题的。像这位先生他平时每天的通勤距离是40多公里。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对于一台续航七八百公里的车型来说，一周一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说到一些增程或者说插混，
1: 嗯，
0: 那在城市里使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嗯，
0: 增程就是说我这个发动机不和车轮不和这个传动机构进行直接联动，我这个发动机始终是一个充电宝的这么一个形式
1: 啊，
0: 它通过烧油来给这个电池充电，由电池带动电机来驱动整个车辆，即便是跑高速也依然是如此。那混动车型呢，看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在中低速的时候其实原理也差不太多。
1: 嗯，
0: 在高速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一个档位可以把这个发动机和传动系统直接连接起来，跳过这种给电池充电的模式，直接来驱动车轮。所以呢我觉得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跑高速的能耗。
1: 嗯
0: 啊，因为增程车如果又是一个亏电状态，那跑高速其实它对电动机的转速和功率要求是比较高的，那可能它会一直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充电状态，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可能会维持的比较高，油耗会相对高一点点，才能维持整个电动机和电池的这种，
1: 就是，不停的给你续能。
0: 就是等于说啊，我现在这个手机在玩一个大型游戏，我对这个电的要求非常高，你这充电宝就不能停，一停了这个马上就没电了。
1: 是，
0: 对对对，等于说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混动车型呢，它可以直驱。一般我们开过油车的很多朋友都能知道啊，我这个速度到了120之后呢，我这个档位升到最高档，其实可能车的转速也就是1500、1600的这个转速，它不会是一个2500、2600这种比较高的转速。那如果维持到比较低的转速的话呢，可能它的这个整个燃油经济性呢，在高速这个区间段可能会更好。
1: 嗯，
0: 所以说核心点就在于跑高速的这个能耗表现。因为现在很多车型呢，由于这个比较出色的肉管理，包括其实现在这种我们说的这个增程车型啊，它整

0: 对，
1: 这样
0: 确实是，对，
1: 嗯，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说你要一定要区分场景，也是因为大家的场景不一样，你的对这个车的它的综合续航实在是不一样，包括独狼也在问说，就是如果我就不考虑高速，就是我就是纯室内通行，我就纯室内啊，就纯室内通行，他说那你觉得像插混和增程哪个更好一些？
0: 纯室内的话，
1: 就连高速都不考虑，我就天天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那么转悠。
0: 那我觉得您纯电是可以的。
1: 他问插混跟增程那个行，
2: 插混增程，
0: 对，那纯电肯定行啊。
1: 估计还想整点油。
0: 插混跟增程
3: 怎么选？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首先看你电池有多大。如果是一个大电池的话呢，那我觉得就用起来没什么太大区别。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M8， 它的纯电续航都超过了300公里，可能你正常一个星期开都用不到油。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电池大小，选一个大电池的版本呢，用起来会更省心。第二个点呢，就其实在即便亏电的情况下，由于现在的整个机械的那个热效率都做得比较高，其实我认为在城里用啊，插混和增程可能没什么太大区别。我觉得唯一区别的点就在于你要看这个车的这个增程器，或者说它这个发动机啊，它的这个隔音降噪做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啊，你在亏电的状态下城里用，这个发动机需要频繁启动的话，有的车可能隔音做得不是特好，就是它发动机介入的那一刻特别吵。然后在别的时候呢，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好，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体验哈。
1: 对，还有这个有朋友说，哎，预算这么多就上 ES8 呗，人多刚需就6-7座啊。然后说 ES8 跟L90 说那个前备箱婴儿车是不是不是问题了？前备箱能放下婴儿车吗？
3: 应该是可以，
0: 就是看婴儿车是能折叠的还是那种不能折叠特别复古钢架的那种。能折叠的话放前备箱是没问题的。
3: 对，可以。ES8 的那个为什么销量这么好啊？因为我们之前知道蔚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销量就是不是特别理想啊，整个这个公司也一直在这个，哎，今年能不能撑下去，明年能不能撑下去这样的传闻里。但是自从今

0: 所以他就不需要带太多东西出去，因为反正他也喜新厌旧。这也分孩子，就有些孩子可能他必须的一些东西就必须得带上啊。但是像我外甥女儿，就是你一定要带好钱，带好支付宝跟微信，然后可能出去他就喜欢一些这个新的，不贵哈，就是可能几块钱小东西，但是他就总喜欢玩那些新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分孩子啊，也分就是说可能到底多大呀，男孩女孩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孩子一些性格呀，所以来规划啊。咱们就说家用车想满足大家所有的需求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儿。当然咱们尽量帮今天的这位选车嘉宾呢，能选到他心仪的车，咱们下半

0: 况信息。
1: 10:34，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车行缓慢，东四环的四方桥四惠桥区南向北方向长距离拥堵，东五环五方桥远通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10:36，1039严选时间，今天依然是美妆产品。
4: 对，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资生堂的全能选手啊，就是红腰子套装。当然这红腰子也是美妆界的一个昵称了，因为它那个
1: 具体是什么，
4: 它那个瓶红红的还有小蛮腰，所以叫做红腰子。
1: 这瓶是拧一下的，特别像这个腰子，
4: 就是特别像那个小蛮腰啊，所以呢叫红腰子套装。

0: 那你说大家都用这些成分，你家也用山茶花，我家也用山茶花，那其实里面成分都差不多的话，等于是换了个瓶儿呗。
1: 那不是，这个就我觉得还挺怎么说呢，这还挺重要的。就比如说我要涂一个美白成分，那我为什么不把它直接就涂到脸上，我把这核心成分涂到脸上，我为什么还要把它做成化妆品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有时候反而你自己把这个成分涂到脸上，它还不能吸收。因为每种成分它吸收的方式还不太一样，
0: 就跟脸上直接敷柠檬片儿，
1: 对，它会
0: 黄瓜片
1: 刺激皮肤
0: 啊，
1: 对，它那个比如说有些人说，那我干嘛非得就是买一个美妆产品里面有柠檬呢，我就不干干嘛不把这个柠檬片直接敷脸上，结果敷完之后过敏了，
0: 或者烧蚀了，
1: 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咱们说每一个就是这种经典的大牌的美妆，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技术，是把这些东西给你融合在一块之后，让你的皮肤更好吸收，就你能最快把这些东西吸收到你的皮肤里面去，不然我们

0: 车天下。
1: 车市热点，
2: 行业动态，
1: 新车资讯，
2: 消费维权，
1: 安全驾驶，
2: 爱车更爱车生活。
1: 1039汽车天下
3: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1: 一起出发吧
3: ，Let's go。
4: 10:43，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张琪。
5: 大家好，我是赵爽。
4: 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持人新媒体平台。我们来奋力的拍哈，走哪儿拍哪儿，开什么车就拍哪儿，驾驶摄像机往那一弄，然后视频各种的。现在也好意思，原来特别不好意思，现在都好意思了。去哪儿就各种就举来拍。
5: 对对，也不是不好意思吧，就是原来可能咱们没有做这个自媒体博主那种就是随处记录的那种想法啊。
4: 对，
5: 然后现在可能咱们就是想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就想分享给大家嘛，就是叫什么分享欲吧。
4: 对，分享欲越来越强了。
5: 对，分享欲越来越强，是。
4: 好，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双双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还有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子旁奇怪的奇，你的大奇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5: 好，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大家给他出的主意哈，就今天这位朋友呢，他是想选一个既可以家用，然后又可以轻商用的车啊。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对他的来说选择也挺多的啊，因为他预算如果是40，那现在够这个40万级别的车都能买个好大的、非常豪华的，而且非常好用的。上半段咱分析了一些细节，然后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探讨这辆车的一些细节啊，包括这个空间呀、
4: 空间、座舱、智驾等等，这些其实要好好分一分了。
5: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真的特别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我特别在意的哈，就有一些特别大的车在他刚刚面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乘坐感受和体验没有那么好，是因为他有点像船。
4: 是，
5: 对，因为他车大了，就是说咱们说车大了他就有点忽悠，所以有的时候反而坐在第二排或第三排呢，你会有点那种微微的晕车感啊，尤其是他使用就是类似纯电的那种驾驶感受的时候，他会有点微微的晕车感，因为我是比较敏感大家其实知道。 对，所以就是现在这些车的底盘怎么样了，就是说如果是选底盘的话，这些车各自优劣有什么呢？
6: 底盘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玄学的事儿啊，因为我们讲底盘呢有好多不同的维度。你比如说我们在赛道上的操控，哪台车更拉得住，哪台车更紧致。你可以说这个
4: 感受到，
6: 你可以说那个更好操控的车底盘好，但是我们在这个路上你会觉得哪台车的这种多余的弹跳的抑制更好呀，哪台车开起来更整啊，也是一种。所以呢，不同人对底盘有不同的需求。有人呢就是希望我这个车特紧致，比如说我那车其实都没什么减震，过马路的时候，过减速带的时候会蹦蹦跳那种，我觉得它反而特好开。所以说呢，不同人会有不同的需求，但大多数的消费者去买这个 SUV 啊，更多的是希望首先兼顾舒适性。

0: 有一个华为的应该是 Wave 2.0 的这么一个OTA 升级，其实升级了这个 Wave 2.0 之后，整个车的加速制动它的感受会和之前有稍稍的小区别。
1: 哎，我有个问题插一下，比如说华为的 Wave 2.0 升级之后呢，它会推给所有旗下的响界、智界、问界各种镜吗？是这波全推还是说
0: 也未必也未必，这个可能就是根据，因为 OTA 这个事儿是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调教，它不可能是一个一个轿车，华为系的轿车跟 SUV 是同样一套调法。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八系嘛，这个 Wave 2.0 应该是我了解，因为之前试驾比较多，可能是 M8 这个车型推过了这个升级。这个我们只是从这个体验前后举例子啊，这个 Wave 2.0 推了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加减速整个车的反应会更舒服，然后后排老人和孩子坐起来呢就会感觉到的顿挫更少，这个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它可能在加速减速的时候悬架的刚度和之前的调整会有变化，然后城区呢我们用驾驶辅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体验，和相比之前可能会更精准啊，然后呢检测后方的这个安全等等这些功能啊也都会和之前有变化。所以说 OTA 这个事情我觉得留好了这个冗余空间，对整个车的体验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1: 对，大家在线下特别是体验店试驾的时候呢，要分它这个智驾呀是根据你的试驾路线特调的，还是什么都能处理。这时候多讲讲啊，咱也不是拆台，就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避坑的一些
2: 参考。
1: 对，因为它试驾路线
0: 整个车它当然会就是走的会比较顺畅，然后其实油耗这个事情之前也曾经存在过一些这个厂商做过的一些小手脚啊，那厂商都倒闭了，我们现在说说也无所谓啊。我记得印象中很久之前有一个已经倒闭的厂商给我们做这个这个油耗测试还是电耗测试，他在测试之前给我们所有媒体的车换了光头胎啊，是换了光头胎，就是车胎上都没有什么花纹，所以导致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发现，哇，这个车的油耗出奇的低。但是等你真正日常拿到这个车的时候，他把胎换成一个普通正常胎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好像跟之前的油耗又对不上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看广告看疗效啊，去试驾的时候体验体验。然后说到驾驶辅助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同样的这个驾驶辅助评测，那不同的厂家表现出的逻辑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哪家比哪家一定好，哪个策略比哪个策略一定强啊，但是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取向。
1: 而且有时候 OTA 完了之后呢，它反倒变谨慎了。
0: 对，因为某一个版本可能这辆车特别的激进啊，我只要有个缝我就给你钻进去。某一个版本过后呢，可能他们的决策逻辑调整了一下，哎，我要以安全更安全的驾驶为优先，哎，它可能整个逻辑会有变化。那但是我们说啊，不同的 OTA

0: 时候，他一个 OTA 他就给你，所以也不是那么严格。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去4S店再寻求一下解决帮助，哎，帮忙问一问，我觉得都是有解决方案的。毕竟硬件在那儿，然后能力在那儿，肯定就是可以用这个功能。
1: 嗯
0: 啊，
2: 对，就现在可能我们说你对这个高阶辅助驾驶的需求，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的差距比你对驾驶感受的差距还大，就是每个人在什么样的路况会开启，在什么样的路况下会不敢开，就这个也很不一样。
0: 嗯，这个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路上啊，不知道有没有人。

0: 主驾的话，那其实不同的厂商，在不同的路况，其实基本都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应对吧。尤其是高速啊，中高速，这个基本每家都没问题。在城市比较复杂拥堵的情况下呢，可能某些品牌会表现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目前为止啊，我自己实测过这么多品牌，华为确实整个系列啊，包括几个镜几个界都还是驾驶辅助比较能打的一个梯队。
1: 而它现在比如说车型越来越多，卖的越来越多的话呢，这个数据迭代包括数据积累也是更多，这个就会跟其他拉开更大的一些差距。
0: 对，比如说某些情况下我们路上遇到一个障碍，然后其他的某个品牌都会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哎，我就在后边等着，我就不动。但是我之前开过的很多华为系的这种驾驶辅助呢，它可能会探测周围有没有风险，然后主动的去绕过这个障碍，然后再接着往前走，
1: 更加类人化。
0: 对对，更加类人化。这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提这个点到点驾驶辅助，后来这个点到点这个事情就不是提的这么多了，但是它依然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比如说我从 A 车位驾驶辅助自动泊出，然后呢，完全程由驾驶辅助去行驶，再到 B 个，再到 B 点的 B 泊位再泊进去，这是之前宣传点到点，这虽然现在不怎么说了，但是这个能力肯定还都是有的。
2: 对，那最后咱们用几秒钟的时间吧，给他推荐两款车，让他去试驾一下，因为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
1: 对，关注主要是大空间，然后呢，八系的一些偏向于智慧，然后家庭这样一些定位的。
2: 对，
0: 我觉得八系的话呢，它价格啊，基本是30多到40多这个区间。其实，这个是八系都在这个里边。我们觉得，如果是纯电的话呢，ES 八现在销量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认可度也很高，整个产品力确实也不错。这个是我觉得纯电的首选，应该是去看个 ES 八。然后，如果是插混增程，也比较注意这种这个驾驶辅助功能，然后同时也对空间有需求的话，我觉得问界 M 八，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值得关注的一个，
2: 好，
0: 那如果说再要是哎我非越野呀，或者是怎样的，这个我们之前说的极客八 X 可能它的座是少一点点，但是它对于玩乐啊，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个方面啊，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侧重，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2: 好，非常感谢志明的推荐，咱们也让赵先生去试一下哈，然后回头呢给我们一些反馈。
1: 也谢谢大家在这个小时互动哈，明天我们继续回来车市风云榜，还有更多消息。节目之外呢，我们疯狂更新一下视频，最近
2: 好
1: 来关注一下双阳节1039，还有你的大齐哥。
2: 好，稍事1039会旅行。
3: 树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现在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也是车行缓慢的。北部环路的情况我们来重点关注。现在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双方向，北三环的太阳宫桥到马甸桥东向西，北四环的学院桥到中关村一桥东向西，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上清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啊。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

0: 天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山区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午后的最高气温33度，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体感闷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3: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我回来啦，
1: 终于盼着他回来了。
0: 是是是，我跟大伙儿啊，跟咱们这个许许多多20多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们啊，一起去新疆旅游了8天7晚。哎，跟大伙儿一块儿非常荣幸欢乐的哎返回了。这一趟最小的开学上初一，
1: 哦呦，12岁正是花季的雨季的这个年龄。
0: 哎呀，全家长事儿的呀，我跟你说，
1: 真的都听他的。
0: 哎呀，一说买点东西上手，他得先摸一摸。
1: 女孩吗？

0: 近期以来大家可以去玩去逛的咱北京和北京以外的好地方，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1: 是没错。
0: 同样的啊，今天节目不仅能
1: 听
0: 还能瞧。对，
1: 看晒黑了一度的王一现在什么样，
0: 黑的直发光，我一看视频里是吧。
1: 对，黑的油亮油亮。
0: 人家新疆就是纯粹的热
1: 啊，对
0: 啊，
1: 干热，
0: 对对对对对，就没有这个潮乎感，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你到阴凉的地方非常舒服啊。
1: 是，
0: 大家怎么看视频？
1: 哎，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摁住了它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号。当然，您直接在视频号上搜索我们也是可以的，我们叫真的会旅行，
0: 这
1: 个
0: 会，哎，就是智慧的会。
1: 哎，你看我们俩默契吧。智慧的会啊，
0: 发什么来着？视频
1: 是吧？真的会旅，嗨，发视频，
0: 发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谢谢雨墨轩，谢谢银杏和美好生活的点赞。同样有朋友说，王一少民族吗？这个看着就像新疆人。你看我每次到新疆，就新疆朋友认为我是本地人，回北京又觉得我是这个
1: 新疆的朋友。
0: 对对对，新疆的朋友啊，现在这个视频可能已经不管用了。回复我来给大家整一下，您先在视频号上搜着，直接微信上找到视频号，对吧？
1: 对。您就找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别输错了啊，找这是智慧的会啊。
0: 哎，
1: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变成了能听又能看啊。您回复您直接在那个视频号里面搜索啊，真的会旅行。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百秒
1: 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

0: 来秒新鲜听，还得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啊。咱老胡同里能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怎么着？北方的姑娘叫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比较大的南方男朋友，叫安迪。哎，打算是上门见见家长，可是这家长爸爸思想是保守了啊，在这个年龄上啊、地域差距双重误解之下，若兰只能拉着自己妹妹若雪一起撒了一个谎来遮掩遮掩。
1: 哎，谁知道这个谎话是越编越乱，
0: 哎，
1: 我都替他们着急，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是乱到收不住了。
0: 对，不能撒谎啊。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了一个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是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还有房山站的演出。
1: 哎，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和他们同台飙戏。
0: 哎，作为这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是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么出现了。
1: 哎，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可以登录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就能够优惠购票。
0: 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看看剧场吧，在这剧场看着是一场热闹的家庭
1: 大戏。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伙儿甭回视频了，这视频一时半会儿还弄不了，大家直接搜吧，搜容易。您这个都微信上直接拿小放大镜一搜，哎，或者在视频号里一搜，真的
1: 会旅行，
0: 智慧的会，
1: 智慧的会。
0: 哎，咱给大伙儿说说吧，说说这个需要注意和好有意思的事儿。
1: 是，
0: 首先咱北京中轴线这之上啊，首次沉浸式夜游开始这个尝试运营了。
1: 哎，这是哪儿呢？在景山公园的啊，景山。

0: 游。这个活动呢，
1: 活动到底是怎么胡同是合同还是活动啊？
0: 这个活动啊，
1: 啊好，
0: 跳出了传统的那种静态展陈的这种文博的这种局限。
1: 哎是，
0: 哎让
1: 你也跳出来了、啊。
0: 千年是让千年文脉走出古建空间，把这种原创的戏剧故事啊，真人的这种实景演绎，其实就是 NPC， 你知道吗？还有 AR 的交互体验，都给它融合在一起了。
1: 哎，夜游活动呢，将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七点单场上演。周六周日还增开了双场，开放的时间一个是晚上七点，一个是晚上
0: 8:30。哎呀，这真
1: 好，这能先看两眼不
0: 能啊？来回复夜游，回复夜游，您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姐姐就在那个台上就开始演绎呢，那就是 NPC。
1: 哪个夜游？
0: 夜游就是夜里游，那个晚夜晚
1: 夜游神，那夜游
0: 对对对对对对，夜晚
1: 就能看见这火筒、
0: 活动，这活动多好啊！趁着这
1: 活动是不错，
0: 因为现在晚上的时候是凉快的啊、除非是湿度特大。
1: 都让您说了，全让您说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俩字"夜游"啊，谢谢秋雨、建国啊、吴指导，还有这个金手指啊的点赞啊，还有关注。您回复这个"夜游"啊，然后看到比如说这小姐姐在这个台上是唱是跳是在说点什么，
0: 对
1: 吧？大家还有集体的舞蹈，那在这古建当中景山奇妙夜、
0: 它那个海报特可爱。我为什么放这个？因为有
1: 金手指，您不能回到这个视频号上啊、您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这俩字，就是夜游。
0: 夜游啊，
1: 这五只猫啊，
0: 这五只猫的颜色大家仔细看，其实就是瓦的颜色，对吧？一般那个屋顶的瓦，
1: 这不五色土吗？
0: 哦，是这意思。
1: 是不是五色土？你去过中山公园没有？
0: 景山这是。
1: 我知道，我说你去过，我知道是景山。你去过中山公园没有？
0: 好久没去过了。
1: 哎呦，其实应该也是咱们那个就是金木水火土那颜色。
0: 哎哎哎，对对对、
1: 啊，
0: 反正就很可爱。
1: 我问你哪个代表水？这黑黄白蓝红哪个代表水？
0: 蓝，
1: 黑。
0: 哦，是吗？
1: 哦，是的。
0: 那火呢？火是红啊还是黄啊？
1: 火是红啊。
0: 红火是吧？那白是什么？
1: 白是什么？你猜。
0: 水。
1: 水。那蓝的代表什么？
0: 白。
1: 黑的代表水。
0: 肯定不是金。
1: 其实它不是蓝，应该是绿才更合适点。
0: 哦，
1: 啊、没有
0: 蓝。我问你白的、
1: 啊。白的是金。
0: 真的假的？
1: 是真的啊！来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夜游啊，这猫咪画的有大有小，是吧？
0: 对，
1: 哎，也是那种攒景塔尖的感觉，
0: 小可爱啊！
1: 对，
0: 大家回复夜游、
1: 这是能干的第一件事。晚上也凉快啊，您注意啊，带点那个驱蚊的设施，
0: 可不嘛？
1: 哎，昨天晚上等会儿那个出租车咬了七个包，
0: 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把那电动车的那罩往起掀，就这一分钟咬七个包，
1: 真的啊！咱俩一般是个 team，、是个队伍啊。
0: 对，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除了回复夜游之外，还能回复什么骑行？
0: 哎，
1: 骑骑车，小风一吹也挺凉快。
0: 是，
1: 有这么14公里的绿道开放了，这是北京最大公园，可以入园骑行了。
0: 而且最近啊，这是京城绿肺叫做温榆河公园开放了8段，一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这个开放区域分布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昌平二期等3个片区啊，每一段都有环绿地呀、或者是环湖的这种小环线，可以供您选择来骑行。
1: 哎，爱骑行的朋友，到公园那车只能搁在外面，
0: 对，
1: 咱这回有地儿了。沿线呢是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的氧吧，您大伙儿骑车穿梭于林荫绿道间，耳畔有风声，有鸟鸣，哎，陪着您，眼前也好啊，视野也开阔，美景也好，还能看见水面，没准还能遇到个水鸟。
0: 哎，然后您以前想骑行啊，可能需要在公园外面绕，但如今这个公园里面是开放了骑行道，所以市民游客就可以骑着车进园了。新开放的这个骑行道平坦好骑，童车也能进，而且这个绿道是禁止机动车的，所以亲子骑行在这个公园里安全性比较高。
1: 我建议您也别骑太快，这么好的风景柔柔的不也不合适？
0: 哎，不别
1: 是吧？也不安全了。
0: 嗯，
1: 哎，新开放的这骑行道这么好啊，园内骑行体验也很独特，沿途是湿地、林地、滨水景观都有，远离了城市喧嚣，自然野趣也都有了。北京温榆河公园呢，总面积大约有30平方公里，
0: 非常大，
1: 直接跨了仨区，
0: 哎，跨了朝阳区、顺义区和昌平这三个区。
1: 去年9月底才全面建成开放，现在就是咱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类型最丰富的这么一个自然带，也是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了。
0: 没错，你想跨3个区呢啊。当然了，您如果想驾车前往，然后驮着您家自行车的话，有3个区域都有配套的。

0: 停车场，
1: 驮着您家自行车。
0: 对呀、啊，就是那个拉着自行车嘛、哦、啊。然后您这个有朝阳区来广营附近，您就可以停到 P20 或者 P21 停车场。
1: 反正京城高速路以东也有可停的，未来科学城附近也有可以停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自觉遵守园区的入园规定，注意避让行人，控制骑车的速度。还要爱护这生态环境。
0: 哎，要提醒大家啊，像平衡车和共享单车以及助力车是不允许进入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能骑着共享单车进
1: 去。很多这个要注意，包括这个携带滑板或者轮滑类设备的朋友呢，哎，可以在哪儿来游玩？我们这样有个链接，您就回复骑行。
0: 对，
1: 专门给这个携带轮滑板或者轮滑类的朋友，可以到朝阳示范区西园 P9 停车场南侧的有一个
0: 蹦道公园
1: V Park。
0: 嗯，哎呦，这英文发的真好，
1: V Park，
0: 真标准。
1: 蹦是那个水泵的蹦，
0: 对对对，
1: 蹦道公园，哎，专门给您游玩。没记下来没事啊，有具体的要求、具体的安排，您就回复一个叫。骑行、
0: 嗯、
1: 有链接有图吧，
0: 嗯，有图你们有链接，链接里面还有那个这个几个区域，就是骑行区域的分布图呢、
1: 啊、你看这图
0: 都有
1: 写的非常清楚，您
0: 是是是
1: 应该回，应该收藏，应该分享一下、
0: 嗯、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0: 骑行。
1: 说到这爱护环境啊，得说前两天看那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哪儿的那个游客，
0: 嗯，
1: 特别激动的抓着人天鹅脖子，然后排队跟人照相，天鹅嗷嗷叫啊，这最后被人呲的走了。
0: 哎，
1: 这手真是，咱们必须得说，这手可真是太欠了、啊。
0: 真的，
1: 对，
0: 您说您要是被人掐着脖子，然后强迫合影，
1: 我还嫌他脏呢。我跟你说，这个心就不怎么纯净。还有一人呢，是带着孩抱着孩子呢，非要踩在人家大乌龟身上
0: 啊，
1: 让驮着走。你说，
0: 然后呢？
1: 这也不老正常的。对呀、啊，大家都指责他，因为这并不是说安排的什么项目，
0: 嗯、
1: 因为有的这地方，有的外国、
0: 嗯、
1: 有那特大的，跟写字台那么大的龟，
0: 嗯、
1: 是你可以坐在上面。
0: 对，人家有这体验项目的，
1: 对，人家没有，你别虐待动物是吧、
0: 哎、是
1: 爱护环境，有爱的和这个生命相处啊。
0: 嗯，
1: 谢谢真诚，真诚说终于看到真人了。对，各位想看到我们真人，想看到黑的发亮的王一是吧，
0: 对，油光锃亮的
1: 笑的慈祥的晚桥啊，你就可以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这个会就是、
0: 嗯，智慧的慧，
1: 哎，怎么搜呢？微信上您直接视频号一搜，
0: 对，
1: 啊、微信
0: 智慧的慧啊，
1: 谢谢，
0: 真的会旅行，
1: 对对对，谢谢真诚点赞。枯木说了，黑是水啊，你忘了文渊阁的瓦就是黑色的，
0: 突然一下想起来了，
1: 文渊阁在哪儿呢？
0: 故宫，
1: 嗯，
0: 那99间半，
1: 哎呦，
0: 那半间就在那儿呢，
1: 哎呦嚯，您都进去管过吧？
0: 我没有，
1: 装什么的？
0: 没有装啊，我装什么的？
1: 里边他装什么？
0: 啊、
1: 你装什么的？
0: 装书啊，
1: 你装蒜的，
0: 怕火的东西、啊，
1: 装什么书啊？
0: 装。啊，古书啊，不是四书。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了一字儿，四库全书。
0: 哦，我刚刚说四书五经，
1: 那、
0: 啊、我
1: 对
0: 一字，
1: 我不说了吗？对一字，好的，幸亏我说了。来吧，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骑行，咱间隔之后再继续。
0: 好的。
2: 路况信息。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现在是建外大街的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双方向，还有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向南，四惠桥的南向北，以及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小交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路况还要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

0: 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说是板桥是被蚊子咬，它不叫板桥，它叫晚桥。正板桥可不是它、啊、
1: 我是比正板桥晚点儿、
0: 那个嗯。那不是晚了一点吧？
1: 对，所以我叫正板桥。
0: 是不是？哎，大晚辈、嗯、哎。您回复骑行，跟大伙说啊，回复骑行这地儿不是说必须得骑得多快或者专业自行车。您说我不想走着，我就想骑着自行车溜达去，带着孩子练练骑车，
1: 慢慢骑
0: 都可以，
1: 是、啊、
0: 都可以。就您观赏的方式多了一种，除了腿着还可以骑车了。
1: 是是是。
0: 哎，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骑行去哪儿？温榆河公园。
1: 哎，您就回复骑行到北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晚桥啊，晚是晚约的晚。枯木说大鹅，对，您说大鹅也行，他也能承认啊。谢谢宁维姐点赞啊，谢谢对和这个大鹏啊、哦，这是你朋友。
1: 不是、
0: 啊、你不是大鹅吗？
1: 哦，嗨，
0: 大鹏，怎么不是？
1: 反正都是鸟类是吧？
0: 差一点儿，你俩就差这么一点儿，一个是鹏、哦，一个是我。还有航谦儿点赞啊，谢谢、嗯、大家可以来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看看。
1: 谦儿，您是姓于吗？嗯，好，来吧，大家。
0: 你这问完了之后要没回答，大伙儿可都待不舒服啊。
1: 所以啊，就你看我们视频号里头都吸引了这么多。
0: 多了
1: 是吧、
0: 啊、不是吗？
1: 我就认识那一个烫头的，嗯，大家回复
0: 就认那一个烫头，大家都不许烫头，这么霸道呢。
1: 在视频号里头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哎、
0: 咱再说延庆区一个好地方啊，延庆区的绣球花季已经启动了，这是哪儿？张山营镇的风沙园育苗基地，是花开夏都最美绣球的最还是
1: 沉醉的醉，
0: 哎，这是主题了。
1: 哎，
0: 2026北京夏都绣球花季已经启动，园区内有多少亩的绣球花田呢？
1: 130亩。
0: 多少种呢？
1: 68种。
0: 是竞相舒展，
1: 就石灰灯。
0: 他们起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1: 第二个就好听了，
0: 香草草莓，
1: 这就好听了，是吧？就能
0: 这就更好听了。还有魔幻月。
1: 月光，人家叫魔幻月光、
0: 嗯、啊，魔幻月光，
1: 哎，等等，这些特色品种呢是分区域错落排布，
0: 再加上配套的景观步道，
1: 特色的园艺造景，
0: 休闲的休憩区域，必须得有能让坐住了欣赏。
1: 没错，
0: 是是，
1: 所以说啊，您一定想看看这绣球的这种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场景啊，
0: 绣球花。
1: 对，绣球花，绣球花，但是您回复绣球啊，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绣球，绣呢就是绣。
0: 绣花的绣，
1: 对对对，
0: 球是皮球的球，
1: 嗯，哎，你就回复这俩字，
0: 就是那个抛的那绣球，你就回这俩字，出来是绣球花，那长得跟抛的比抛那还好看，
1: 是，怎么它那颜色还有渐变呢，真好看，
0: 这都是人工培育的，
1: 哦，
0: 都大团大团的，是吧？
1: 是，哎，你找找那香草草莓在哪儿呢？
0: 拼图远着看有一根菜花似的，
1: 这可能就是香草草莓啊，
0: 你不觉得那白的加绿？

0: 有的素，有的高，有的低。我在荷兰也见过这种花。
1: 我是觉得就是绣球它特别聪明的，这是每一朵花它都不会被挡住，对吧？它整个长了这个整个一个球面的话，
0: 这争取自己生存的资源，它太阳照不着不行。
1: 每一朵花都聪明，都有心眼儿啊，所以
0: 好嘛，
1: 180个心眼儿。
0: 你是上观花这个练心眼儿的？我学哪个心？
1: 最近看《甄嬛传》来着又，
0: 最近我在视频上刷的，这稍微岔开一点啊，大家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可以看看刷视频
1: 啊，
0: 东北几个。这个有一个阿姨，有几个大姐呀，小姑娘一起演《甄嬛传》，说的都是
1: 东
0: 北话啊。对，你说这嘎杂的琉璃球，你不是，这还是北京话。我说这个我也说不出来，整这出呢啊？你是然后那个你是夏冬春呢？我就是我这虎了吧唧就是我了
1: 啊！哎呀妈呀，你们干啥呢？是吧？
0: 不是都是这样，而且那个皇后是个奶奶演的。
1: 哦，他们就重新演一遍呀？
0: 对，就是原
1: 音的，我还以为就是配音
0: 呢，完全演的特别好啊！东北话那叫一个逗啊！
1: 谢谢史丹给我们真的会旅行送出了个咖啡豆。
0: 对，
1: 咖啡啊，没有豆。
0: 那也是从打豆来的啊！上善若水的点赞，慧优的点赞，仍然在路上的点赞都看到了，谢谢各位。就是谦儿还没告诉我们到底姓什么。
1: 哎，谦儿可能
0: 下线了，
1: 偷摸看
0: 一
1: 下，
0: 对，
1: 被我给逮出
0: 来。
1: 来
0: 吧，片花吧，回来给大家说说国内的好消息。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有朋友问了，说这延庆这绣球花在哪里呢？张山营镇，风沙园育苗基地，要不然您搜这个夏都绣球花季也能搜到。
1: 反正这张山营镇，您去那儿别空手回来，那儿这马上就是苹果，他那儿收苹果，张山营的苹果贼好吃
0: 啊！你看看，
1: 我们之前就去过，在那儿买它10几20斤驮回来。
0: 嚯哟，在那儿吃了多少？
1: 苹果能放啊？在那儿就现场尝了一下。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0: 后来那10几20斤都吃了吗？
1: 都得吃啊！先分给大家嘛，就回来。
0: 并没有吧？
1: 那会儿还不认识你。
0: 你不知道我？
1: 要不然至少给你仨。
0: 哟，咱们可认识好些年了，八年了。
1: 对，就那会儿，对我刚入台的时候，12年去的。
0: 必须得说啊，必须得说是以前，这现在都不带给的。张山。

0: 爱吃微波炉打的吗？
1: 就是、
0: 也不是了啊，
1: 我有4个小时车程点外卖
0: 啊，有
1: 算着那个时间。
0: 点外卖的时候就很惊喜了，
1: 哎，
0: 对对
1: 对。
0: 现在我跟您说，
1: 更惊喜、
0: 啊。对，列车上可以吃
1: 自助
0: 餐了，
1: 哎，而且全是现炒的菜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在哪一趟车上呢？
0: 哎，
1: 前不久一趟从济南开往深圳东的，叫做 K1284 或者是 K1281 次列车上呢，它的餐车厨房就忙活起来了，两口灶、几把锅铲、一节不太宽敞的车厢里面就升腾起了一路向南的烟火气。
0: 当当当，对吧？锅碗瓢勺进行曲了。
1: 你猜猜厨师做的什么？
0: 嘿。这得有什么呀？这得鲁菜的经典呀，
1: 把子肉。
0: 把子肉是红亮油润，香煎带鱼是滋滋作响，再加上这白菜烩松肉，热气儿冒的哟，保温炉的玻璃都污了哈。
1: 哎，
0: 这么一道道菜摆上这个长台，大家端着餐盘干嘛？自助，
1: 想吃什么自己选，吃多少咱自己盛。
0: 一节朴素列车的餐车就这样变成了行驶中的自助餐厅。你猜会不会有人为吃这顿饭坐这车？
1: 必须的，我现在就很动心啊。
0: 未来还可能发展出，哎，这个是自助。
1: 嗯，
0: 那个是情调餐厅，有没有桌布铺好，给你点点小灯，
1: 哦呼，
0: 哎，借着火车车窗看着一路祖国的风景，
1: 明白，
0: 俩人聊一聊多好啊。
1: 嗯，
0: 是不是？
1: 你像以前的列车餐车啊，大多都是单点或者是固定的几个套餐，一个人往往只能点上那一两道菜。
0: 哎，这都不是最痛苦的，以前你在车上点的那个盒饭，
1: 哦，
0: 最大的痛苦
1: 是什么呢？
0: 撕开那纸的时候，哎呦，特别的费劲，还得小心它别把油撩你身上。
1: 哦，
0: 因为人家喂的是密封特别好，
1: 明白明白，
0: 密封好就需要这个纸力啊，
1: 嗯，
0: 核心力量得强，
1: 它得粘住它。
0: 哎，我一般撕完之后还得卷一卷，因为你撕一大张不是容易甩出去吗？
1: 可不吗？
0: 甩谁身上也不合适，
1: 对，
0: 你不给人饭吃，甩一身油能行吗？
1: 那可不，
0: 所以卷，哎，再撕一点，再卷。那可是个慢工出细活。
1: 你直接扔的那个前面那座位底下有一个那个保洁袋，
0: 它是整个一张塑料皮盖在这个盒上。
1: 嗯。
0: 你撕这一大张不会马上撕开，
1: 嗯，
0: 撕中间那特使劲，
1: 哦，
0: 所以你得把钱，
1: 哦，边卷边撕，
0: 哎，要不然不得使劲，
1: 真讲究，哎，讲究
0: 人，主要是麻烦，这之后不用受这累了，
1: 可不，
0: 我感觉这是个试点啊，
1: 哎，
0: 未来很可能这5个荤菜3个素菜配上2款热汤米饭馒头按口味选择，当天菜品当天烹制，一轮一轮的旅客来用餐，是不是慢慢就能推广到很多车上？
1: 太适合了，我觉得就是凡是饭点，只要那个经过饭点的车都应该来那啥。
0: 这是不是光说不练不行，得瞅瞅。
1: 我跟大家讲啊，对，您就回复自助啊，这个餐车的厨房只有2个灶台，其实空间没变大，但是服务旅客的办法给变多了，对吧，
0: 嗯，
1: 儿童呢有减免，老人呢有折扣，1家3口还有家庭优惠呢，价格也写得清清楚楚，所以选择权全都交给了旅客自己。
0: 对，你瞅那大师傅，大家回复自助啊，大师傅颠勺
1: 西红柿炒鸡蛋，
0: 对，再多放点鸡蛋吧，是吗？
1: 是是是，这鸡蛋的旁边呢，它先盛出来了，
0: 还没放呢。
1: 这干炒那个，
0: 瞅我这急的哟！我说喊我使劲，
1: 还没
0: 找着这个鸡蛋，
1: 还没合一起呢。
0: 对对，
1: 嗯，
0: 但是颠勺真可以哈，
1: 是
0: 看着就这么红。
1: 这就是讲究的人，先把那个鸡蛋弄熟了之后，
0: 哦，
1: 它先盛出来，然后再煸西红柿，你知道吧？
0: 家里家长说了。这就是你不做饭，你跟那说这个，我做饭的时候非得这么麻烦吧？
1: 没事，今儿叔叔没停。有人喜欢咸香的，有人偏爱清淡的。
0: 你是说你家叔叔还是我家叔叔？
1: 有人盛一勺把子肉，想尝尝山东味道；也有人呢选一份素菜啊，想就吃的哎清淡一些。反正这一趟列车上面众口难调，但选择多一些，总能照顾到更多旅客的口味。
0: 说跟您说啊，是这样。这个服务旅客的办法就是其实挺多的，儿童有减免，老人有折扣，1家3口还有优惠，多会呀！
1: 对，我刚跟他说了呀，
0: 我就看到这之后我就觉得特别激动，
1: 是
0: 你知道吗？
1: 是是，
0: 啊，咱小朋友，你那家有你们家人口够吗？咱凑一个。
1: 哦 ，Majesty 说你说的那种撕的少了，现在都是中餐给搭配好了。不，他说的是那盒饭上面盖的那层膜，
0: 对，
1: 那层膜他得撕。
0: 我买那座是赠饭的。送着饭，
1: 所以撕的就比较就
0: 白给的就费劲，
1: 就对，就瓷实。
0: 不是，人家肯定要粘的瓷实，因为你这列车它晃来晃去不瓷实很危险。
1: 我怎么觉得我那是开盒的，就是那个盖盖盖。
0: 那我这可能是这个之前不一样。
1: 嗯，你可能，
0: 啊，
1: 对咱们去的，那个，
0: 咱们都等着自助餐。自助餐，未来我还期待有情调餐厅，我。

0: 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Round
1: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2: 方天画戟，
3: 东风五 C。
0: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1: 神话照进现实，
0: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 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西三环立泽桥南向北在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建外大街东向西这一时段车多，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北向南也是车多路段。北三环的蓟门桥到苏州桥东向西车行缓慢，京通快速高碑店桥西出城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车小心。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南向北在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在此提示现在是后车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啊。今儿给大家说一说近期可以出去玩去逛的好地方。
1: 嗯，
0: 哎，您这么着，您看看我们这个
1: 视频号，
0: 看看我们俩，对，黑的黑，白的白的，
1: 嗯，
0: 是吧？
1: 我是因为抹粉了才白，他是因为去新疆了才黑，
0: 晒了才黑。
1: 哎，
0: 颠倒了我们俩。
1: 原本他是白的，
0: 咱俩这黑白颠倒了，
1: 真的。
0: 这可不是好事啊！这日常生活黑白可不能颠倒。
1: 本来黑的是我，
0: 我这何必说这一句啊？你
1: 确实
0: 豁出去了啊！会为大家来豁出去，女主持人都这么说，
1: 就为了大家来看看。
0: 视频号上您就搜索"真的
1: 会旅行"，会是智
0: 慧
1: 的会。
0: 出太阳了，挺热哈。对，大家这开车呀，注意安全，走路什么也得注意防暑啊。
1: 嗯，
0: 谢谢玉兰送花点赞，谢谢快乐运动，谢谢，这叫木的记，

0: 这个就发自内心的感叹，
1: 他
0: 那种神采，
1: 对，一头足、
0: 啊、那种优雅，所以你就在演古装戏，我都觉得演员可以在这个雕塑这儿好好的来参观、
1: 揣摩一下、
0: 端详，对，哎、来，哎，像晚桥这样啊，就是。来让自己的动作更标准规范，不要动不动就腾腾腾夸夸夸的走大步，
1: 是
0: 是吧啊、
1: 嗯、
0: 不要那步摇真的摇啊，
1: 嗯，就让他不摇，
0: 全身上的很多身上就是古代、啊、女性男性身上很多手势为的是提醒你，哎，你失态了，
1: 你不能让他想，
0: 你整个这个身体这个姿态不符合礼仪规范、
1: 是是是是是、
0: 哎，这是修复啊，另外还你看火车这么好，火车都安排这个自助餐了，一个朴素的列车，
1: 哎，
0: 地铁也有好选择，
1: 没错，而且啊，这个地铁除了通

0: 回复地铁站名字就回复
1: 地铁，回复地铁，一共六个地铁站啊。
0: 对，
1: 我按顺序给大家都排好了，然后有一个拼图拼在一起的，那是五号和六号的这个推荐的地铁站，都是有不同的他们的一些推荐理由的啊。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推荐的深圳的一个地铁站，叫做车公庙站。车公庙

0: 越特别越，你要平着看是没事，往上仰也没事，你别斜着顺他那感觉，你就觉得自己马上哎就跟看海浪似的，看着看着就得倒，你
1: 明白。嗯，
0: 咱稍后继续啊。
1: 好的，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0: 关注这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啊。首先是这个东五环远通桥南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车多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3: 1039会旅行，
2: 每天11点，
3: 每天11点，
2: 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我觉得这设计的东西必须得有审美，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有的是那个，我就建议那有那灯光啊，打的从那个底下往上打光，在不断的那个变各种色儿，
1: 嗯嗯。
0: 还慢慢的，
1: 你觉得有点炫目，
0: 一会儿绿的，
1: 一会儿
0: 蓝的，一会儿紫的，它不是炫目，
1: 有没有一种？
0: 它我这个心里啊，它那个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
0: 掉的感觉？
1: 散光？
0: 不是不是，那光大家都看，散光色盲是两回事儿。
1: 我也没说你色盲。
0: 那我认，那你像这打，首先打底光，这好人。

0: 鸟，它叫了连叫了两声布谷布谷，那它是布谷布谷，它是这个音。
1: 哎，改天你让郑阳来给你解惑吧。啊，大家回复着这个地铁之外呢，我们再给您推荐一个自驾游的好地方。
0: 好，
1: 那不只是一个了。
0: 哎呦，那这回大家一定要，我看看我做好了没啊？大家回复。
1: 你说什么呢？在这儿说什么？
0: 来来来，
1: 先给大家介绍，先给大家介绍。
0: 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

0: 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

0: 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口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来看看东单商圈周边，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南向北，东单三条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的西向东。以上路段呢也是车比较多的。在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在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啊，提醒您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午后最高气温33摄氏度，体感有点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茶。
1: 哎，
0: 而且今天聊茶的这个内容啊还挺有意思的。
1: 没错，
0: 其实不能简简单单说是有意思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关注更多的都是关于农残呐、
1: 啊，
0: 关于怎么吃着更放心、安全啊等等这些。实际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多多少少可能跟大引号的担心是有那么一点点联系的。
1: 哦，是
0: 是吧？
1: 哎，
0: 今天呢，我先说说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吧，就是您在买茶的时候会刻意的跟商家说，那个我要买春茶，
1: 嗯，
0: 我要买夏茶、秋茶啊，您会刻意这样吗？还是说我只买什么什么样的茶，因为像夏茶和秋茶有些许担心
1: 啊，
0: 会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呢是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刚才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1: 是，
0: 当然视频直播呢我们已经开了啊，
1: 来看看小黑人啊。
0: 对，
1: 那个看看四号有没有加好几个号啊？这个想看小黑人的话啊，主要不是指我和李敏老师啊，我们屋就仨人，你看谁您就知道了啊。现在镜头已经对准他了，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小黑人了啊。
0: 哎，
1: 这是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真的惊到我了，说是这个。一般不都说什么夏秋茶啊，说是这个茶呢一般啊、它不像春茶那么如此火热，
0: 因为那个嫩嘛，
1: 对、
0: 那个、
1: 冬天的茶呢又很少
0: 少
1: 啊，所以说夏秋两季的茶呢可能在大家心目当中、不是那么的厉害或者怎么样的，
0: 是
1: 但是说过去的这两年两三年，说是那夏秋茶呀产量成倍的往上翻，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呀，我点开一看，哦，是因为奶茶太多了，
0: 哦，
1: 消耗量极大。
0: 我说呢，
1: 大家再也不要去说什么奶茶里边没有茶，那纯属不是对的、里边人家真有茶、而且呢，因为夏秋茶不如春茶那么贵，
0: 是，
1: 所以很多的奶茶的连锁品牌、连锁企业就买了好多的夏秋茶，
0: 是是，
1: 就把这个夏秋茶的这个产量也好。产量可能没有多少多吧、但至少销量是成倍的增长，
0: 是是是，
1: 所以今天既然咱们聊茶，咱奶茶咱不聊啊，
0: 是
1: 这不是咱专业领域、咱聊聊夏秋茶呗，
0: 对，
1: 夏秋茶真就没有好茶吗？
0: 是，
1: 为啥没有好茶呢？
0: 所以正好的李敏老师先跟大家说说关于夏秋茶，因为大家呢有些许担心、担心的就是我所谓的那种啊，所谓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2: 对对对，
0: 因为说夏茶呢，是因为夏天的虫害相对多嘛，所以茶农呢就滋滋滋的，就是各种药得喷的，喷完了以后，所谓的农残啊，夏秋茶。
2: 太危险，
0: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这个是千万不能碰的。
2: 对，
0: 所以有些许担心。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呢，小胖刚才也说了，说这个夏秋茶的量特别大，据说啊，这可不是占据了每年的50%，可能得超过60%的量，都是来自夏秋茶。所以也有人说了，夏秋茶只要你买的对，其实是挺好的，它有很多的优点。那我相信也有一部分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也在想，这个夏秋茶都有一些什么茶是夏秋茶呀、对吧，一说春茶大家都哦绿茶啊，杭州啊西湖等等那有名，那夏秋茶可能也有一些茶的品种啊，也是专门夏秋茶，量也比较大，所以今天呢整个这一节我们就来聊聊，好吧。
1: 也当然也有朋友说了，你看古就说了，维哥您是去哪儿采茶去了？
2: 对对对，
1: 怎么晒成这个样子啊？
2: 维哥去采茶去了，
0: 真的，在机场
2: 东方美人，
0: 在机场的就是带着孩子正走呢，然后也看到了那个观众或者听众吧，
2: 听众、
0: 然后就跟我打招呼，然后打完招呼问他，你带着孩子去哪儿？我说去一个山清水秀鸟不拉屎的地儿。来来来，正好黎明老师，咱们来先说说这个夏秋茶。 先说说夏秋茶。
2: 咱要说之前，咱先给他定个义呗。
1: 嗯，
2: 就什么叫夏秋茶，什么叫春茶，肯定是跟季节有关嘛，对吧？
1: 对，
2: 春茶就是早春开园的时候，大概我们常听说的时间表，大概应该在三月中左右，中下旬，然后到四月初吧，这是早春开园。就看不同的地方的产地，比如说江南一带，像什么龙井啊、碧螺春呐、啊，这都是三月份就能开园了。
1: 嗯、
2: 有的有时候碧螺春还更早一点，碧螺春是比龙井稍早一点。然后呢，江南产区茶区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这个明前茶就这个时间。但是你要往南走呢，像云南呐、啊、海南岛啊、广西啊这些地方，他们的那个头春的头采的茶就更早一些，就早春的更早一些。所以一般我们讲就是

这一年开源的第一波，然后呢一直到进入初夏之前的这段时间，它都是属于春茶啊，就是我们笼统说哈，每个产区会有很大的差别啊，时间上包括它采摘时间也会有不同。然后呢秋天是什么时候呢？大概在八月份，就比如说入秋以后采的茶，一般他们都会管它，就是从节气来算入秋哈，都会管它叫秋茶了。但其实呢秋茶的定义就稍微宽泛了一点，基本上到夏末之后采的都喊它秋茶，一直到不能采为止。那么这段时间呢，有些秋茶呢它比较靠前，其实就是夏茶夏尾，但是有时候很牵强也给它说是个秋茶。那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到冬初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冬初是咱们北方冬初了，但是南方它还是温度还高，它还能够采一点茶。那么所以也会有一部分茶叫冬片或者叫雪片的，就是这种名字都会有。所以其实按一年四季来说的话，我们只有冬天是不能采的，是没有茶的，然后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确实是都有茶可采。当然并不是所有产区夏茶，就是比如说都有秋茶，有些产区采不到秋茶的，或者说是秋天那个树不知道各种原因吧，气候条件啊、土壤啊、水啊，它就采不出来，它不怎么长，所以秋天就效率很低，就不采。那这么看下来，这个整个这三个季节里面，肯定在品质上面，绝大部分的品种上面，它的品质上面都是春茶的内含物质最丰富。内含物质最丰富，然后呢因为它蓄积了整个冬天的能量，所以那头采的这批芽，就春天的这批芽肯定是最有营养的吧，我们这么说用个词儿。那么这是自然而然大家都能理解的。那经过一个夏天，植物它是会很茂盛的生长，因为阳光啊、水啊、温度啊都达到了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所以植物是在这个时间是最舒服的伸展，最茂密的时候。那这段时间是有很大的量可以采的，大部分的茶园都有很大量采，采不采是另外一回事啊，有很大量可以采。那然后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因为经过了夏天。

0: 的时候，有的时候它长出来的芽呢，它不是那种长出了一个小芽的那种，我们像春天看到它是一长出来就打开了，就我们管这种叫直接就开面了，就没有那个芽，看不见那个芽啊。然后呢，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可能又能长一波芽，因为它温度降下来了，降来以后呢，温度低了，然后水分含量也低了，那茶树就会稍微歇一歇，然后等到再温度再合适一点的时候，它就又上去了啊。所以秋天就会还会有一波，但一般情况下秋天的量都不会大，都不会像春天那么大的量，整体上来说是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趋势吧。但是每一个大类还会有区别，然后每个树种，然后吧，在不同的产地，因为气候的条件的变化也还会有差别。
1: 嗯，
0: 那么这是说的它整个这一年这个茶树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到了秋天的时候，经过夏天的一段疯长，那春夏秋之间它是会有一个雨水降下来，然后干燥一段时间，然后偶尔又有一点小雨，那植物又开始萌动的这么一段时间。那么所以经过了夏天尾巴的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再出来的这个秋茶，所谓的秋茶，实际上它会有一些它自己的特色，虽然它数量很少，但它会有自己的特色。一般我们会认为它的排序应该是春秋夏，就品质上。那秋天的这个茶呢，在很多的树种里面它是有很独特的风味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最听到过春水秋香这个词，很多喝乌龙茶的茶友都听过。那春水秋香的意思就是春天的水好，秋天的香好。那我们北方人喝茶，我们就是特别喜欢香啊，香确确实实在茶的品饮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人的一个点。那像铁观音，在早年间的铁观音，它就是春茶和秋茶，有的时候甚至有些秋茶比春茶还贵呢，是因为它味道好，然后呢茶农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能够非常通过技术把这个香气吊起来，然后让你喝起来也没有什么苦涩味，然后呢香气又特别足，那人家就觉得很好喝啊，那喝的东西嘛，肯定是以口感为上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春水秋香，因为香气在秋天是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而春天呢是讲究那个茶汤更顺滑，那个茶汤里面的香气更好，这就涉及到就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茶汤更有滋味，更厚更带劲，有的人就说那厚不厚的我尝不出来，我就觉得香气好，我觉得好喝。所以铁观音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春水和秋香都有人追的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铁观音。那其他有一些茶呢，它就没有，比如说像岩茶，其实基本没有秋茶啊，基本就是春茶做完了，然后夏天去备货，然后秋天就上市了。所以有很多茶类呢，它是没有秋茶。其实我们现在说，这个白茶里面也有一部分，一小部分就是在白露寒露这段时间的。那我们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这个茶在对比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秋天的这个茶呢，它的香气跟甜度都特别高，而白茶你如果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喝，你没有追求那个汤感厚度的时候，一个甜的一个香的东西是不是比那个厚的，然后呢它可能稍微一不注意泡，可能稍微有点苦的那种东西，它会更抓人。那它相对来讲秋茶也相对更便宜一些，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因，秋茶呢因为总体上来讲没有春茶那么受重视，所以它整体上来讲它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价格。那当如果某一些品类春茶价格很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秋茶的优势就显出来了，从滋味上没比春茶差多少，甚至可能有一些点上还比春茶有它的优势，价格又比春茶低了很多，那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挺好啊。所以春茶跟秋茶我觉得大体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再往南说，比如说像普洱茶，那有的产区的普洱茶的秋茶它可能香气高，但同时因为普洱茶的内含物质丰富嘛，它可能会稍微偏涩一点。那有一些茶人就不喜欢，因为他觉得那个涩不好转化。那这是在大叶种上会有这种情况，但中小叶种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不太明显这种问题。所以其实春茶秋茶我觉得就是各有特色的两个方向吧。那你要看其实还要对比，真实的去对比品质。
1: 好。

0: 说的话，大家可能就有点懵了。
1: 嗯，
0: 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听着听着就说，我一年四季都喝花茶，
1: OK，
0: 有点偏科了。那个，咱们就先说说，比如说夏茶和秋茶，常见的在市面上，刚才您说了，有一些白茶，也有，然后红茶好像也有，
1: 红茶少
0: 少，
1: 嗯
0: 然后好像
1: 白茶、乌龙茶
0: 是生普是有吗？
1: 生普有，
0: 对吧？
1: 生普有啊。
0: 也就这些了，
1: 基本上差不多。
0: 乌龙应该
1: 绿茶很少提秋茶的，
0: 是乌龙应该也有。
1: 乌龙就是铁观音多，
0: 对吧？
1: 对，其他
0: 也就这些
1: 品类的乌龙，单丛有一点。
0: 好，
1: 单丛有一点。
0: 现在就聊聊很多就是喝茶朋友的一些所谓的担心也好，顾虑也好。第一个就说，好多的朋友说夏茶和秋茶呀，喝着那个味儿啊淡，就好像都没劲儿了，当然了，爱喝淡的茶的朋友，或者说不爱喝特艳的朋友，这个时候喝没问题，是吗？
1: 嗯，
0: 淡吗？
1: 不淡，不淡啊，不应该。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春末夏初的这部分的茶，它是不淡的，因为它内含物质其实是蛮丰富的，而且采的是它长得快，它采的比较那个，比如说也是采一芽两叶的这种这个级别的话，那它其实它的滋味是重的，它是会苦涩味会比较重的，它并不淡。但是什么时候会淡呢？如果这段时间一直持续下雨，它就淡了，因为它长得太快了，所以滋味就不够。那一般情况下，这种时候茶农也不采，你想它一直连续下雨，采它干啥事？做也不好做，是也卖不上价钱，他就不采了。有足够多好天气的，干嘛非得要？那夏茶大部分的干嘛呢？刚才胖说，就是看到很多资料，就是说是茶饮料在做。好多夏茶呢，比如说他会去做，因为它滋味更浓郁，他就会去做那个拼配里面的，因为它跟奶拼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味儿，才能够做出那个奶和茶融合那个，
2: 就是你还是得把你的味儿显出来，
1: 你的那个味儿显不出来，你拿春茶去做奶茶，就一个是浪费了，另外一个它还不显好。
2: 你明明没放茶，这哪叫奶茶？这就叫奶。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奶是一个香气特别足的东西，
2: 是
1: 茶是一个滋味很淡的，那你这让这俩怎么融合到一起呢？你不得把那浓度强行加上去。那加浓度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用浓度浓强度比较高的茶本身，茶叶本身。那谁的浓强度高呢？夏茶的浓强度就会比春茶浓强度高，比秋茶浓强度高。那么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加重的浓度，就是比如 double 那个浓度，那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怎么喝茶我睡得着觉，我们喝奶茶我就睡不着觉啊。要知道你的那个茶里面，你的奶茶喝的茶的味道越浓，那里面的含量越足啊，就是会影响睡眠的。有的人喝奶茶就是睡不着觉，正常喝茶没问题啊，喝奶茶睡不着觉，所以就是夏茶确确实实大量被用在茶饮料里面，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大家也要理解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对茶农残的这个检测是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一个大企业，越是一个大牌的企业，越是你名气特别大，你是那种网红品牌，你是越被检查的严格的。所以他们在用原料的时候，他们对农残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他不可能不检测，他不检测他这随便弄一下他就完了，就给他就一个狠罚。所以大家其实喝奶茶倒不用担心太多，担心农残的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平时市面上我们正常买茶的话，我们是不大容易买到夏茶的，除非你买特别便宜的茶，就是什么
0: 9.9元包邮，
1: 10块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一斤，比如50块钱以内一斤的茶，或者100块钱以内一斤的乌龙茶，这都相对比较有可能。
0: 还送全套的锅碗瓢勺呢。
1: 对，这就是你特别便宜的茶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啊。但是

0: 天
1: 有东茶吗？
0: 没有，但是海南有一特别好玩的地儿，我们不是说吗？不是，海南的冬天是拿到今年的第一，最早是跨年嘛、
1: 哦、
0: 对呀、啊、
1: 对，
0: 它的春茶跨到了12月份，
1: 嗯嗯，
0: 海南的绿茶，
1: 对对对，
0: 咱12月份就能喝到明年的新茶了，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不是明年的新茶，就是今年最尾，你说它是最晚出来的绿茶也可以，就很好玩吧、
1: 嗯、
0: 这个事儿。其实它不是2027年的茶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想喝2027年的春茶，一定是2026年的12月份就开始有头采了，
1: 嗯，
0: 这是海南，在海南的中心，就是在五指山那一带就有头采的绿茶，那很好喝。
2: 我就突然想，就小胖上次说你看茶树长得跟冬青似的，还真是神似，
0: 是挺像、
2: 嗯，还真是神似。那你说它需要修剪吗？还是说别碰它？
0: 要剪。
2: 对，
0: 一般到春茶结束之后，你像比如说像绿茶产区，都是春茶结束不采了，采完了哈、
1: 嗯、
0: 就剪了。就修了过夏天让它好好长，到了秋天又剪一步，
2: 对吧，
0: 然后入冬休眠，
2: 对，你不能
0: 说明年春天开采
2: 老长个儿，这老长个儿
0: 它不能老长，老长咱够不着，
2: 是，
0: 对对对，
2: 跟香椿树似的，
0: 但是有一些茶是不剪的哦，不是所有的茶都剪的，比如云南、
1: 嗯、
0: 古树茶不剪的，
2: 那好，真长得都
0: 就长得越随便长，
1: 就越别管的越好、
0: 啊。对，还有一些放养的茶，比如说像一些荒野的那个什么叫白茶产区，有一些荒野的茶，
1: 嗯、
0: 就很多是不采不那个什么，只有那种茶园管理特别严谨的这种地方，还有一个特别老百姓特别勤快的地儿才修剪。
1: 所以你看茶虽然我们叫口粮，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的说夏秋两季的茶这个翻倍的增长，因为奶茶店的存在，但其实来讲夏秋两季尤其夏季的茶很少很少，秋季可能会有一波，但种类也和春茶没法比，
0: 没法比。
1: 那我们严格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是春季对于爱喝茶的朋友们来讲基本解决了它
0: 一年的
1: 所有的使用量，
0: 没错，
1: 对吧，它所有的最好的滋味几乎都在春天了。您刚刚咱们说到了秋茶不是不能喝，但就即便是能喝好的，那可能也就和春茶比它还算是不错的，但也达不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0: 对,
1: 那就是咱聊个上班的事儿啊，因为刚才还说到了上班的事儿，说怎么能有时间出去晒这么黑？想看小黑孩呢？
0: 谁不能休个假，一年四季都得上班？我爹给维哥。
1: 对，这个、
0: 哎、
1: 想看小黑孩，您到视频号啊。有朋友说了说，说哪能看小黑孩？现在小黑孩就对着镜头呢啊！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包括那个刚刚有朋友说了、哎、说。
2: 王维大型机场，咱俩那个照的相你记不记了？
3: 你看我不是说去了个山清水秀
1: 这个你哎，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别光顾看小黑孩啊。对，咱们来说一说，就是你看都讲究是要不时不时嘛，但是在茶叶里边可能我们吃的更多的还是春茶。
0: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
0: 春秋吧，这么说吧，就是有春有秋，应该说
1: 有春有秋，
0: 还是有秋的啊，
1: 还是有秋的，因为春季和秋季两季的相对它们的温度还有点适宜，这跟服装一样
0: 比较接近，对，
1: 人家都叫春秋天穿的衣服几乎是一样的。那我假设一下，咱老说海拔高的茶，冷的茶啊，好品质高，那到了秋天再往中间走，甚至往末尾走的时候，那它不跟那海拔高的温度就很像了，那是不是我原来1000米的茶叫好茶，那到了深秋的时候，哎，我这100米的也能做出来跟那1000米的一样了？
0: 不能，因为茶树它是一个几十年长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植物，它是慢慢在身体里积累它的风味的，
1: 嗯，
0: 啊，它的那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采，它的那个它的内含物质会有很大的差别，土壤啊，然后风，就是雨水啊，阳光啊，这些东西造成它每一棵茶树它的内含物质在不同的海拔上一定是有不同的品质的。
1: 就是我们说的风土，
0: 对，
1: 就人可以来回走，你一会儿上高原了，
0: 对对对，
1: 一会儿又下，
0: 它不能动，它一直扎在那儿，
1: 它一直都在这儿，
0: 是，
1: 所以它和高原的那些树种它就是有差别。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它而且它真的到了那么高的海拔，它一定会有一定的适应性的调整，
1: 嗯，
0: 它的茶树本身会有

0: 适应性调整。
1: 那等于我们如果现在再去到龙井村，
0: 嗯，
1: 我们就见不到采茶的大姐了。
0: 现在当然没有啊，
1: 炒茶的师傅们也就是等于
0: 现在没有
1: 干这
0: 就干一个
1: 俩仨月，
0: 是
1: 人家歇大半年。
0: 对对对对，就一年就干这一点时间。春茶、绿茶产区基本上是这样，
2: 对、啊，就跟那天咱们说那个短衣襟小不打扮，人家烘茶的那个，
1: 啊，
2: 人也就是大概也就是
1: 也就辛苦那一下，
2: 对、啊，然后就休息了，对吧、啊？对，那肯定的，
0: 对。

0: 完了以后到没人到夏天还得烘呢、
1: 嗯、
0: 还得备火呢，
2: 对、
0: 嗯、一直到备到十月份左右呢、嗯、特、
1: 哦、
0: 最热的时候他们在备火，特别辛苦、
1: 哦、
0: 啊。
1: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先聊这么多。那个那天我看人民文学上的一篇中篇小说，然后里头就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说福建那边的朋友都喜欢斗茶啊。后来我很认真的看这段，
3: 嗯，
1: 然后说一块斗茶的就是几个人一块聚旗儿、
0: 嗯、
1: 聚旗儿以后呢专门有一个人给你泡，
0: 嗯，
1: 因为肯定人的手法呀技艺呀、
3: 嗯、
1: 用的水呀手法都
0: 稳定
1: 特别好
0: 一致。
1: 然后咱仨人都是比如说李明老师拿了一个他心仪的就是自己存的特别好的比如说多少年前的什么茶啪拿出来了，人就夸夸夸给泡七个人一块品，品完了以后我说哎
0: 这
1: 不行我这又拿出来了啊，那个上个世纪50年代的什么啪一喝、
3: 嗯、
1: 然后你又拿出一什么大家都这么斗、嗯、斗完了以后可能我们一块哎呀还是李明老师那茶好，好了好了我们输了我们输了，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
3: 哦、
1: 好像很流行
0: 很流行、嗯、
1: 是吧，
0: 主要是在福建特别流行、
3: 嗯、
0: 啊！大家就是一个日常玩的一个方式、
1: 就是就是、
0: 啊，大家一块玩特别开心，就好朋友在一起都懂茶，
1: 对
0: 啊，那然后其实通过这种喝法，慢慢你那个嘴巴也练得越来越刁，而且你也会知道哪儿好哪儿不好，怎么个好法，别人的那个为什么好，
1: 嗯、
0: 它特点是在哪儿？
1: 是
0: 啊，然后有可能哎，我一喝你这好哪儿买的，我就跟着去买去那个，
1: 嗯、对对 对，
2: 好像前段时间。这个斗茶的有一个什么斗茶大会，
1: 嗯嗯嗯、
2: 还就从原来福建的那个地方到了上海、嗯、
1: 哦，
2: 应该是太阳功夫吧还是什么我忘了
0: 啊、
2: 哦，就是他们有一个斗茶大会，有好多年的历史，
1: 嗯嗯，
2: 然后这一次呢也是今年也是第一次在外地去举办这样的一个斗茶大会、
1: 哦嗯、
2: 其实也是为了宣传、哎、你看啊、哦、
1: 不错的茶，
2: 通过这种大会的形式斗茶的这种形式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这个茶、
1: 嗯、
2: 是个什么滋味等等、
1: 嗯、
2: 可能据说反响还挺好、
1: 哦、
2: 啊
1: 你看我们这个努力小豆豆吧咱们就说
2: 嘿
1: 他就说一年四季我都喝绿茶，前段时间检查身体一个不爱喝水的我啊，大夫就说了，不行，你得多喝水。说白开水啊，没味儿，我就不爱喝。
0: 嗯、
1: 大夫说没事儿，茶你也就当水，你就使劲喝啊，那别老换茶就行啊。他说那行吧，既当喝水，同时也当刮刮油吧。
0: 嗯
1: 啊，
0: 那个我补充提醒一下，这个豆豆豆豆是吧？
1: 嗯、对，
0: 小
1: 豆
0: 豆，
1: 小豆
0: 豆，
1: 嗯，
0: 就是平时多喝点汤，吃饭的时候啊，多喝点汤，尽可能每餐。

0: 所以要补水。蛋呢不爱喝咋办？喝汤，喝粥，多喝点这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1: 一喝粥人说不行，起糖起得太快、这也不行，
2: 是真的
0: 喝汤吧，那就
2: 只能喝凉水了啊。来吧，今天聊一聊夏秋茶，当然也会跟大家一块聊一聊您买茶的时候会刻意的区分季节茶吗？其实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不是春茶就您就会觉得是最好的。
1: 对，
2: 当然一会儿也问问李敏老师，既然说秋茶也有自己的特色，且性价比还挺高的，这是春茶啊，这不是也算是一种嘚瑟的资本嘛，对吧？一会儿也让李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有没有区分的方式啊。很多想看小黑人的，您在这边啊没有小黑人照片啊，我们有小黑人直播，您在一会儿下一时段咱直播的时候，您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小黑人了。当然也有朋友说不黑呀，
1: 那个
2: 挺白的。这样我一会儿把美颜全去了，然后呢
1: 然后你说今天有直播吗？
2: 以前维哥进直播间的时候，那简直我们直播间不开灯，他一进来感觉一盏灯进来了一样，
1: 就是白嘛。
2: 今天我们直播间开灯了，他一进来感觉一影进来
0: 了
2: 一样，
0: 明显感觉到这上哪玩去了？
2: 有好几个色号啊！一会儿下一时段的时候继续看啊，我们打一个段，马上就回来。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

0: 创信息。来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天安门外大街双方向以及鼓楼东大街东西向东方向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也比较多，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双方向，还有西三环的新兴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西直门北大街文汇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啊，西直门北大街文汇桥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生活五味杂陈，
4: 美食最抚人心，
3: 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到聊茶我们就会请来茶人黎敏老师。再次欢迎黎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黎敏。出场早了。
0: 没事没事啊，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夏秋茶啊。夏秋茶，其实夏秋茶呢基本上大家在日常的品茶过程当中其实都喝到过，但是呢就是因为在您买的过程当中可能人不会专门标注出来这个是夏茶，那个是秋茶，
2: 对吧
0: 、所以大家就些许的担心或者有一些疑问。今天呢正好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让黎敏老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而且呢说完了以后您心里就跟明镜似的，您也没有也不必要有那么多的担心了。
1: 是啊，那个美颜已经关了。真的眼瞅着又黑了一度啊。那个想看小黑人的请您移驾到我们的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就是这个
2: 魏
1: 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有朋友老师说了，说哎呀这保留这个颜色啊特别好。您把那个美黑店的地址也可以发过来。真的好多网友说
2: 小麦色
1: 啊挺好的。哎，就是这脖子怎么跟脸不一色啊。这是脖子刚去外边补的粉。
2: 看的还挺仔细的。
1: 哎呀我们这直播太好。今天呢咱聊一聊夏秋茶啊，因为一说春茶好像感觉茶叶市场很热闹。为什么没有夏茶呢？为什么没有秋茶呢？其实这跟农作物有关系，因为毕竟茶也是农作物嘛。
2: 对对，
1: 所以人家就在这个季节不产，或者说产的很少。但是黎敏老师也说了，春秋其实秋天还有部分茶，虽然没有春天那么多，但是也有，而且呢性价比挺高，滋味也不错，但价格可就跟春茶会相去甚远吗？会差的
2: 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1: 还真的会
2: 对1%-100%之间，就是50%-100%之间。
1: 哦，是吗？
2: 对，

0: 我刚才我说铁观音，铁观音的秋茶特别高，香气比春茶会高，春茶呢就会更厚一点，滋味更饱满一些，但它香气上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强，但是它的协调性可能会更好。但是喝乌龙茶呢，人家可能就说我什么协不协调的我不在意，我就要香啊，就是铁观音就会有这种情况。
1: 明白。
0: 那像还有什么白茶里面就是秋茶会更甜一些，更香更甜一些，那汤感会薄一点，但是呢它跟春茶比呢差异不是很大，会有这种情况。其他好像真说秋茶比春茶好的就很难说了，就很少有秋茶会更突出的。我是在龙井产区啊，就是听过狮峰龙井的茶农，他们当地有一个时间段叫小阳春。
2: 嘿，
0: 那么这个时间的茶，它的那个气候条件跟春天特别像，所以这个时候少量的采一点点，然后自己喝的，然后懂行的那些当地人呢，就是杭州当地的我朋友知道，我后来我开始听说是小阳春以后，我就问过他们，我说你们喝小阳春吗？他说哎，我平时就喝小阳春，又便宜又接近春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时间段，我是完全原来我是不知道，不跟当地的茶农有比较深的接触跟交流，他们也不说，因为人家觉得没必要，我又不卖给你，因为这个时间的茶量很少啊，也够就够他们自己喝的。春茶他们舍不得，能卖钱吗？那秋茶就小阳春这个时间的茶是他们少量采一点，自己家里有茶园吗？
1: 就是秋初的时候吗？
0: 小阳春大概其就是春还不是秋初。

0: 现在这个时间还在下雨吗？就是相当于那个雨少了一点了，然后它那个芽又开始冒一点的，那个时候的他们其实也看的，也要看，就是这个时候这段时间雨少了它就可以采一点，但它这段时间雨一直大它就往后拖，没有特别精准的说哪个时间段。
1: 那它的做法是和春茶
0: 一样的，但是会可能会晾的时间更久一点，因为它含水率更高嘛，它比春天的含水率高，可能会晾的久一点，啊，但大差不差的工艺是差不多的。但是茶农都是看茶做茶的，都是会根据茶青的情况、天气的气候的条件来决定那个工艺要做一些什么调整。
1: 跟冬青差不多，人家看的就能
0: 看出门
2: 道来
0: 了。对，没错没错，是
1: 的。那春茶和秋茶，就刚刚您说的，咱们比如说铁观音，同样的茶，同样的铁观音，我们放在这儿，通过干茶包括泡，能看出它的不同吗？
0: 如果都是同一个一袋的话，你如果有经验，干茶看上去也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没有太多的差别。那比如说它可能会因为雨水的条件的原因，可能秋天的茶会稍微绿一点，会比春天，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绿一点呢，跟工艺影响更大。工艺调了之后，那绿这颜色的东西可以靠工艺调的，特别差别特别的。所以其实你光看外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且甚至可能你经验不够的话，参考都没有必要用。就是口感其实是最明显的，就刚才说的，你春笋秋香嘛，你明显的就会感觉到它的那个香气会更高一些，但是同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在乌龙茶里面，就是它会薄一点，就是它会淡一点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足，那个汤感没那么厚，汤会。

0: 那春茶也没做好，它可能还不如秋茶好喝。
1: 嗯，那您看我们的听众南极就说大部分人可能喝不出太大的区别，高手应该是可以能喝出来。
0: 对，因为我当时刚才我提到一个汤感的那个变淡了，淡薄，这个感觉，有经验的人才能喝得出来，
1: 是
0: 啊，一般人可能喝不出来。
1: 是，而且反正有可能啊。就南北方的朋友，或者说您长时间好喝某款茶，您一旦喝别的茶，可能有些许的不适应，或者不习惯，或者说口味辨别不清，这都是有可能。就类似于说，南方的朋友人都喜欢吃相对清淡，
0: 嗯，
1: 对吧？人不会说
0: 浓油赤酱、啊，
1: 对对对。但是北方的朋友就是这太不下饭了，
0: 没味儿、
1: 不行，来点咸菜、
0: 嗯、
1: 啊，这样才行。这就跟喝茶是一个，
0: 没错没错。
2: 嗯嗯，有朋友也在问啊，当然这也要跟大家说，如果我们聊的是茶，黎明老师来了，我们会有话题，我们的主线可能就是这个话题。
1: 嗯、
2: 但是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的主线没关系也没事儿，您就可以来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说不定您的问题可能更适合大家一起来聊了。
1: 对，
2: 有朋友你看勾 T 说了，说上次林明老师说的那个飘雪啊，我买了一点尝尝，但是我感觉哈和普通的花茶没什么区别呀、啊、是买的不对吗？还是我买的时间不对呀、啊、
0: 没有，我觉得不是买的不对，是你平时可能对那个飘就是我们普通的花茶，有可能一两种情况。我觉得一种呢，就是你以前买的普通花茶可能就是四川的底，跟你平时喝的习惯是一样的、
1: 嗯、
0: 二一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对比喝，因为那个花茶里面那个花的香气特别明显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对茶的滋味的判断。
1: 嗯，
0: 那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再去老张家再去买一点跟你买的这个飘雪差不多等级的、
1: 嗯、
0: 差不多价格的茶、
1: 嗯、
0: 就可以了，你再买一两，然后你把这两个同时泡，或者前后泡着喝，就或者说你喝一礼拜飘雪，你再喝那个，你可能会觉得有不一样。
1: 嗯，
0: 就它那个茶坯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会有很大的差别，口感上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你如果不对比喝，可能你我觉得很大的差别，可能你觉得没啥感觉。
2: 嗯，花茶我很难喝出
0: 差别，
2: 尤其价格差不多的。
1: 对
2: 啊，您要说几十块钱一斤的 和
0: 几百块钱的一斤的，
2: 几百块钱那是非常明显的差别。
0: 对，因为这个花茶是花的香气在里面占的特别重要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它可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对茶的滋味的判断。
1: 对对对。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大家发的都挺有意思的。您比如说8857，他说，按季节还是会的，说作为一名资深的茶饮料追求者，会喝春天的。哎，那当然了，但是春天的呢，您就可以喝到鲜呐、嫩呐、贵呀，是吧？都是春天的啊。
2: 嗯、
1: 另外，喷子也说了，说秋铁观音、秋龙井，有吗？
0: 秋龙井就是那小阳春，
1: 也就是这样。
0: 秋天很少有人做龙井了。
1: 嗯
0: 啊、秋铁观音还是真的是有的、
1: 嗯、
0: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类、
1: 嗯、
0: 就是秋天的铁观音的秋茶是蛮重要的一类。
1: 哎，那灵隐寺门口有一铁锅，一年四季我看都有人在那儿炒。
2: 哦，那是塑料叶子，估计是
0: 演示型的茶，
2: 人也是胶泥
0: 茶叶。因为那个秋天确实龙井产区人家都剪了嘛，
1: 嗯，
0: 人家就没啥茶了，
1: 嗯，
0: 人为什么茶农会有一点，他为了自己家里留着喝的，所以才有一点。
2: 哦，
1: 对，来来来，让我们再看看在哪里说啊，说感觉绿茶

0: 看都有韵这个字儿嘛。所谓喝茶喝到一定境界，就喝所谓的韵。但我觉得这韵可能在黎明老师他们这样的专业人士里边会有一个共识，但对于很多的茶客甚至是茶的小白来讲，这个韵呢、它体会不一样。有的我感觉这个韵就是这个韵啊，这哎我喝到观音韵了，我喝到冰糖韵了，哎我喝到这个那可能您对照一下啊，这就跟高考完了之后啊，我觉得我做全对，出来跟学霸一对啊。这选 B 呀、这选 C 吧，这最后一看答案果然选 B 啊，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个人感觉无所谓，它跟分还不一样，就算不对也
1: 没关系，
0: 不碍于您觉得这种感觉是好的，它只要是好的感觉就对。有的朋友说了，看了一眼视频没那么黑呀、
2: 对，
0: 我还以为得黑到那种程度呢。
2: 是
0: 啊，就是
1: 就两个色号，没到十个色号。
2: 对，人家的阴谋论是说，哦，你们一直铺垫这个事儿，是因为一会儿带货要卖化妆品吧？
0: 哟，我还真没看的。
1: 这有美白的吗？
0: 我看看啊，
2: 大闸蟹，
1: 今天大闸蟹、
0: 对对对，这个秋天要吃大闸蟹，咱还是跟吃有关系。来看这位朋友，风说了。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柿子叶啊，柿子吃那柿子、柿子叶能当茶喝吗？就先问问这问题，然后我再跟您说啥事儿。
1: 我没听说过柿子叶当茶喝这事儿哎。
0: 啊，没听过。
1: 我只听说过那柿蒂文，最近不是特火的柿蒂文。不，我还真不知道
0: 柿
1: 子
0: 叶。
1: 我知道柿子叶能做成膏，往脸上抹。
2: 哦。
1: 柿子叶跟猪油。能做成一种叫柿叶糕，是很传统的一个，但那个东西确实他们说是能吃的，那个做成柿叶糕也能吃的，能吃的东西往脸上抹不是很安全。
0: 哟，这
1: 真的是有一个柿叶糕，
0: 吉利啊这个。
1: 你在网上搜一下，有的是啊，对，
0: 上班的，
1: 然后用
0: 柿
1: 子叶子煮，对，然后那个到冬天的时候特别润。
0: 哦，这个风这位朋友，
1: 男生一般都不知道，
0: 确实不知道。风这位朋友说，他为啥问您这问题呢？就是之前我哥刚上班的时候啊，我给我哥就装了一盒柿子叶，啊，后来呢，
1: 泡水喝嘛。
0: 所以我哥呢就把它当好东西，就孝敬给他师傅了。
2: 嘿，
0: 你哥现在事业还行吗？
2: 我建议把这个挂你们家门上，挂得高点儿
0: 啊，步步高升是吧？
2: 哎呀，最后一个问题吧，8570，他说有没有在办公室里喝茶的简便的方式？
1: 那就是一个飘一杯，然后配那个飘一杯本身，一般现在有的那个卖飘一杯的本身还带着一个杯子，才送你一个杯子，
2: 就它能做茶水分离吗？
1: 对，能这样能分离，其实核心就是分离就行了。然后泡买的那个不就是上次我们直播时有一个款，那个你搜那个叫飘一壶，可能能搜到它，
0: 是
1: 啊，搜一下那个100多块钱吧，100多块钱是不锈钢的，
2: 嘿，
1: 300多块钱是钛的，
2: 嘿，
1: 然后反正我觉得那玩意儿
0: 299。
1: 299就是300的嘛，
0: 对，
1: 对吧，就是那钛的嘛，
0: 就是、
1: 的我觉得那挺好的、我觉得比一般的飘一杯好，因为一般的飘一杯的那个胆是那个塑料材质的、就不管它 PE 还是 P 什么的，反正它安全的，但是你还是心里觉得塑料的废水，你会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嘛。
0: 是，
1: 那你就买个稍微贵一点的，自己办公室有点小仪式感，喝个茶挺好，我觉得那个杯子真不错，在办公室喝茶。
0: 风的下半段来了，说不是那个就给他师傅了吗？然后呢，反正事业还行一直，
1: 哎、
0: 师傅没太记得。事业
1: ，
0: 反正第二天呢就回家拿着棍子追着我打。
2: 嗯，为啥？那掉色了？
0: 那不是肯定还是喝出点问题
1: 的？肯定喝出点问题了，
0: 师傅。也不知道事业高这件事儿啊，真是。哎呀，行，今天关于这个夏秋茶，咱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以后只要黎明老师来，跟茶相关的问题，咱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当然，好玩的事儿也可以来聊一聊。
2: 对，
0: 最后呢，就跟大家推荐好物了。哎呀，今天真是没有美白产品，是一大遗憾。哎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哎呀这。不哦，这还不是大闸蟹啊，还没到大闸蟹的时候呢。
1: 啥呀？
0: 是这个 大闸蟹啊，是8月27号雨佩要到那个苏州的阳澄湖永里记
2: 捞，
0: 对，他到那蟹田去溯源去。
2: 哦，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大闸蟹，提前先去那儿看
2: 预定，
0: 包括8月27号。今天24号啊，
2: 对，就没了。
0: 27号，您可以到那边看看直播，看看雨佩在那边，挑的怎么样啊？当然呢，给雨佩也得带上好东西，也得搭配上漂亮的这个衣物就算了，对吧？得给他漂亮的包，给他来一个，有好的大闸蟹揣回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出门一定要搭配的 Coach 啊，但是是女包啊，不过价格。

0: 记得很好看，有这大 logo 的远远就能看见您背的是一个 coach， 不错啊。记着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字包，赶紧抢购，599起啊。另外也要邀请各位一起来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的全新升级版，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演老爸，佳佳演若雪，小强演那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现在您就可以登录大麦以及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一起来看一看特适合一家老小一块看的话剧吧。
1: 嗯，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也告一段落了
0: 啊。想看小黑人，明天再来看，
1: 哎，
0: 好不好啊？这个明天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咱们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飞机餐。
1: 哎呀，
0: 据说飞机餐要收费了，哎，可能也会升级，明儿聊啊。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三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0: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00。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京新高速京津方向，京新上地桥车行缓慢，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东单三条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詹丽颖为组织姬志满和穆英的这次相亲会，头一天就去西单荣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装回了一只张茶鸭子放进了冰箱，并且制成了一大盆火腿沙拉。他为这天的午餐拟定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食谱，先上一道奶油番茄汤，他冰箱里有奶油粉和番茄酱，到时候一调一熬就行了。随后上火腿沙拉，大家喝味美思酒，然后上热好的张茶鸭子，用盘子上米饭，叉子筷子并用，最后还每人供应一份自制的水果冰激凌。因为这一顿饭大都早已是成品和半成品，所以他早上得以揽起画峨眉，弄妆梳洗池，并且还有参与薛家迎亲事宜的闲心。当姬志满和穆英两个人先后悄悄来到他家以后，他手脚麻利的几下就开出这顿别具风味的午餐，当中还点缀以泡菜，并且更以多余的热情和精力端出一盘，跑到对门婚宴上去增添一点花絮。席间，姬志满和穆英都由衷地赞美詹丽颖这一餐的精心设计。穆英由张茶鸭子说到饮食疗法，提及前些时候在崇文门内大街蜀香餐厅新添的滋补膳食，所谓食皆药力，药助食微，他极为内行的闲闲道及了诸如白果排骨、杜仲腰花、枸杞雪花鸡、香砂牛肉丝的滋补对症。姬志满则由广东人入席，也先喝汤后吃菜，和西餐程序相靠，说到近代史上西方生活方式，时至甚入，由此又论及所谓西学东渐所遇到的合理反抗和无形消融，以及通过大胆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强健发展我国民族固有文明的基础之上，出现一种崭新的中华文明的可能性。詹丽颖看着听着张罗着，心想，这不是最最理想的一对吗？真是天作之合。到了午餐后喝咖啡的时候，不用他引导，姬志满就和穆英坐到了一处，共同鉴赏议论邮票。这个情况一出现，他就借口家中没有茶叶了，需要立即外出采购，飘然隐去。其实詹丽颖所获得的印象全是错觉，他这个人一生不能知己，更不能知人。他对穆英的了解，严格来说几乎等于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穆英是怎样一个人呢？凡知道穆英底细的人，大致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 一派认为沐英是时代潮流的风间人物，觉得他的头上几乎有着一个灿烂的光环。另一派则视沐英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提到他的事情就怒不可遏。沐英的出现以及知情者围绕他所产生的激烈争论，的确是北京当代社会生态景观中万万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也许将来的北京人对他这样的人物不会觉得有什么新意，并且丧失了争论的性质和必要，但是他们至少应该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曾经从波层下面涌升到浪尖之上的。沐英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出生在南方一个偏远的小镇上。1958年春天，正当他即将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在报上读到一篇几乎占据一整版的通讯。通讯介绍了一位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残废军人，拿出自己的全部复员费白手起家，在北京一条胡同中办起了一个街道工厂。他领着一群原来的家庭妇女和一些街道上的残疾人，生产出了极其具有价值的产品，放了卫星。沐英永远记得他头一回读到这篇通讯的情景，那是午休的时候，在校园中的一棵老桑树下，熟透了的桑叶偶尔落到报纸上，留下一些烟紫的印记。通讯写得好极了，用了散文诗般的语言，配合通讯登出了那位英雄的照片。沐英久久地望着那张照片，他毫不犹豫地生出热烈恋慕之心。他是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下午两节课后的听广播时间里，他向全校师生朗读了那篇通讯。朗读中的他，眼泪几次落到了报纸上，和那桑叶的印记混在一起。

深受感染。那是一个真诚的年代，至今回忆往事，沐英仍旧寻觅不出自己内心中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虚伪。他当天晚上就给北京的英雄写了一封长信，他先打一遍草稿，修改之后又非常认真地誊抄了一遍，临到落款的时候，他署上了沐英两个字。沐就是羡慕的沐，英就是英雄的英，羡慕英雄。第二天早晨上学的路上，他郑重地把这封信投入了供销社门口悬挂的绿色邮箱中。

憋足邮票，然而邮局并没有退还给他，他一生的命运竟从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十天后，他收到了英雄的来信，信很短，但内容非常扎实，体现出了英雄的谦逊热忱，以及对中学生们的关怀鼓励。因为他去信的时候，在信封上写下了自己家庭的住址，所以这封寄给沐英同学的回信就准确无误地到达了他的手中。他立即把信拿到了学校，他记得跑向学校的中途，他因为过于激动竟然摔了一跤。英雄的回信当天就被公布在了黑板报上，构成了他家乡那所中学历史上最为轰动的一件事。由此，他跟北京的这位英雄保持了通信联系。不久，报纸上登出了关于这位英雄的第二篇通讯，还是原来那位记者写的，依旧是散文诗般的语言，但是更细腻，也更动人。大概因为英雄的业绩上次已经写完，这回主要是写他如何克服个人生活上的困难。尽管通讯也写到周围人们对他的关怀照顾，但是给沐英印象最深的却是他晚上回到家里自己给自己缝补衣衫的细节。因为他左眼残疾，右眼视力也不好，穿针引线常常要重复几十次上百次才能成功，仅仅这一个细节就足以让沐英时时在眼前幻化出英雄那令人崇拜又令人怜惜的形象。他自然而然地在下一封信中向英雄表示，他愿意飞向他的身边照顾英雄的生活，并且献出自己的一切。沐英没有想到英雄会很快给了他那样一封回信，约他到北京见面。沐英吃了一惊，因为他本以为自己不配，绝对

射。他觉得自己在幸福的海洋中游泳，绚丽的印象纷至沓来。住招待所，瞻仰天安门，参观那家出名的街道工厂，出席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个赛诗会，对他来说都是崭新的人生体验。当然，最高潮是和英雄的会见。英雄对他一见钟情，尽管他刚刚18岁，尽管他户口还在外地，尽管英雄比他大了整整12岁，英雄向他正式求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一路绿灯，房管所立即给英雄换了最好的房子，他的户口顺利地转到了北京。报社和工厂联合为他们举办了隆重而光彩的婚礼。而婚礼后的第8天，报纸上就登出了那位记者所写的第3篇通讯。散文诗般的语言传达出更能撩人心弦的魅力。这回配发的照片上是他正在英雄身边为英雄缝补衣衫。他死心塌地地跟英雄过，他感到满足。开始一些单位请英雄做报告，他陪着他去，他分享着英雄的荣誉。后来英雄身上没有除净的弹片，引起了胸膜炎，住院治疗。他在陪住照料之余，只身应邀到幼儿园、小学校一类单位代替英雄做报告，他简直是独享了他的荣誉。英雄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康复回家了。英雄虽然一目失明，身有残存弹片，而且还有一条腿稍微有点跛，但是体质仍然相当健壮。不久他们有了儿子，国家进入了3年困难时期，相对来说他们并不怎么困难，他们享受着一定的特殊照顾。生活好像永远会那么平静幸福地流淌过去。但是他逐渐产生了继续学习的想法。英雄真诚地支持他，孩子送进了街道托儿所，破格地提前享受了全托。他被保送到了医学院，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医学院里，他的生活由渐变到突变，又有了一个惊人的转折。回首往事，他感慨万端。最初他是学校里最老实、最用功、也最受尊敬的学生。他本来不是正式考入的，底子薄，理解力一时也跟不上，学习非常吃力。在学校里，除了课堂、实验室、图书馆、宿舍，他几乎哪儿也不去。一到星期六下午，他就回家，星期日他准时返校上晚自习，一板一眼，丝毫不乱。但是终于有了变化。从哪一天，从什么事情上变化的，他说不清。或许一切都是从那件紫罗兰色的布拉基引起的。同宿舍的金黎明是个上海人，聪明伶俐，精力过剩。有一天他自己缝制了一件紫罗兰色的布拉基，请沐英替他试穿一下，他好从旁观察，以便进一步的加以改进。他俩身高体态相差不多，沐英手里拿着讲义，温顺地穿上了，继续背讲义。而金黎明把他身子转来扭去，不时地用别针别住这里别住那里。

0: 突然金黎明走远几步，双手在胸前一握，哎呀，沐英，天哪！他惊叫起来，沐英吓了一跳，讲义都掉到地上了。莫名其妙之中，金黎明已经把他拉出屋子，一直拉到楼门口的大镜子面前，激动地朝镜子里边指去。沐英永世永生的难忘的关键的一瞥，那是一次震撼，一次启蒙，一次创世纪，一次失乐园。他第一回发现了一个原来隐蔽着的自己，他原来竟然可以显得那么婀娜多姿，那么光彩照人。偏巧一些路过的同学好奇地围了过来，金黎明索性进一步为沐英调整了短发的样式，并且当场让另一位同学脱下了半高跟皮鞋让沐英换上。周围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和惊叹。对于金黎明他们来说，这个晚上一过，这件事儿就也撂到脑后了。沐英呢，她似乎也撂到了脑后，她依旧穿着她的短衫长裤，她的带扣帕的布鞋，但是她心上却仿佛窜出了一片春草，那是原来所没有的。回到家里，当他意识到自己在大衣柜的穿衣镜面前有比较长的停留的时候，他脸红了。隔了很久，他才穿上了第一件自己的布拉吉。英雄毫无反应，既没有赞赏，也没有皱眉。金黎明为他的那件布拉吉进行了细致的加工。沐英像小偷一样跑到楼门口的大镜子面前，左看右望，证实无人，这才匆匆然而又死死地照了一会儿镜子。他依然非常用功，同学们也依然把他看作是一位特别值得尊敬的同学。又是一个星期六，金黎明拉他去看一个画展，他犹豫了一下，跟着去了。在美术馆里，他和金黎明走散了，他竟颇为惶惑，结果遇上了葛尊志。他当然认识葛尊志，葛尊志是系团总支书记，经常在系里的团员大会上做鼓动性的发言。葛尊志自然也认识沐英，并且首先表现出对他的尊敬和关怀。葛尊志发现他似乎对造型艺术非常隔膜，就陪着他从一个厅到另一个厅细细的参观，结合着对一些重点画幅的讲解，巧妙地向他灌输了一整套的美术知识。出了美术馆，他耐心地把沐英送到了电车站，并且一直看着他上了车，这才离去。沐英一幅画也没有记住，却记住了葛尊志那天的言谈风貌。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况信息。
1: 蔡文仁南路南向北全线车行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路段车行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桥车行缓慢。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

木英一幅画也没有记住，却记住了葛遵志那天的言谈风貌。从外人看来，一切都变化得很快，从木英自己来说，一切变化都是极其缓慢的，不知不觉的。他有一天在家里惊讶地发觉，他头一回受不了英雄嘴里的蒜味儿，而英雄从来都是每顿饭必吃生蒜啊。木英劝他不仅每天早晨要刷牙，每天临睡的时候也要刷牙。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语气反常的强硬起来，而英雄也头一回跟他有了争吵。有一个星期六他没有回家，金立明劝他参加学校里的周末舞会。其实以前金立明也劝过，而这一回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话，并没有采取什么特殊的勾引手段。木英竟然破例地穿着布拉吉去了。他本来对自己说，我坐坐看看就走，可是他这一坐就坐了很久。他为自己以前从不参加这种活动而感到惊奇。当他看到葛遵志彬彬有礼地邀请别的同学当舞伴，并且跟那些女同学游云般地飘动在舞池当中的时候，他心上生出了一种过去没有体味到的心理。后来他才知道，那就是嫉妒。外系的同学走过来邀请他跳舞，他生硬地加以拒绝，同时感到羞愧。又一次期考过去，他成绩中评，金立明塞给他一本美国小说《红字》，劝他松弛一下。他一口气读完，不禁格外紧张。他开始自己到图书馆借阅了小说，读了《青春之歌》。他再看见葛遵志，总觉得他就是卢家川。回到家里，她感觉到气闷。她讲的，她丈夫不感兴趣；她丈夫讲的，她也不感兴趣。那位记者当年所写的三篇通讯，早已经被广大读者忘记了。新的英雄层出不穷，而她丈夫所领导的那家街道工厂，因为产品已经没有什么销路，又逢精简潮流，并入了另一家街道工厂。丈夫担任了那个厂子的副厂长，刚一去就跟郑厂长闹上了矛盾。正当她自己的事业迅猛扩展的时候，丈夫的光彩却急剧暗淡下来。不是他们自己，而首先是邻居们开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不是般配？他们是不是能够长久？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伤感情的争吵，导火线是一桩琐屑而无聊的事儿。木英故意连续两个星期六都没有回家，她开始觉得往日的荒唐。他竟愚昧到不能区分崇拜和恋爱、献身精神和满足情欲、阶级情谊和夫妇之乐。他可以让一个思想品质高尚的英雄支配他的精神，他凭什么非得让一个独眼跛腿的粗笨男子占有自己的身体呢？他在大食堂里勇敢地凑到了葛遵志的身边，并且以必被羞辱而不悔的气概请他陪自己参观一个新的美术展览会。对方既没有受宠若惊，也没有断然拒绝，而是近乎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他跟葛遵志来往的渐渐频繁，他实实在在地爱上了葛遵志。
有一天傍晚，沐英从图书馆出来，突然看见葛尊志跟另外一位女同学颇为亲密地走在一起，并且顺着小路朝小树林那边缓缓而去。他的心仿佛被揪了一下，他本能地转到一棵大树的后边，假装在那里默诵外语，其实是监视着葛尊志和那位女同学的行动。葛尊志倒背着手，那位女同学手里摆弄着一叉树叶，在小树林边上走过来绕过去，似乎弹得十分的惬意。那情景在沐英心中煽起越冒越高的火苗。夜色苍茫中，葛尊志跟那位女同学终于顺着小路走了回来，并且在一个小岔道上分了手。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样走到了葛尊志的面前，发出了什么样的质问，并且也不记得葛尊志是怎样向他解释的，单记得葛尊志脸上那种惊诧莫名的表情。那表情犹如一面雪亮的镜子，照出了他非破釜沉舟不可的处境。他也不记得是怎样把葛尊志引回了小树林，走入了树林深处，单记得他们两个面对面愣愣地站定之后，葛尊志问他：沐英同志，你怎么了？他竟然猛地一下扑上去搂定了葛尊志，歇斯底里地说：我要你爱我，我要，我要。葛尊志先像化石般地僵住了，然后就把他的胳膊扒了开，让他站回去，声音颤抖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啊？可是当他们四目电光般的交击之后，葛尊志却又突然地扑过去搂住了他，吻住他的额头，喃喃地说：行行行。事情败露了，葛尊志被开除党籍，自然不仅革除了团总支书记的职务，而且从此终止了他那原本颇为辉煌的前程，甚至还株连到金黎明。金黎明受到了团内警告的处分。系里乃至院里的领导轮番找沐英谈话，指出他是受到了腐蚀，他应当立即从迷雾中醒悟过来，并使他同英雄的感情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时候已经面临毕业分配，突然出现了校方没有预料到的局面，英雄主动提出来跟沐英离婚。这恰恰是沐英提出过而校方根本不予支持的请求。英雄毕竟是英雄，到现在沐英还感念他这一点。沐英不爱他，但是他永远尊敬他，是他给了沐英一个进入更广阔的天地的机会。他们好说好散，孩子给了英雄，他不要，他什么也不要。葛尊志分了一个最坏的工作，到一家街道医院药房去管配药和发药。他分的也好不了多少，到另一家街道医院看门诊。他们在一片舆论谴责中结合了。他改名是沐英，这回是樱桃的樱。他们只有一间小小的住房，经济上也相当的紧张。在沐英看来，

0: 失去的勿宁说是沉重的包袱，获得的分明是情爱的满足。不久就开始了运动，他们这只小小的爱情航船客观上不在漩涡的中心，主观上又格外小心地回避，得以比较平稳地向前浮动。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虽说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倒也还能不断地柳暗花明又一村。葛遵用手盖起了小厨房，又打出了满堂的家具。他的那些美术知识点点滴滴地溶解在了建设小家庭的事业中。邻居们谁也想象不到，他当年曾经是大学一个系里的团总支书记，能够坐在麦克风前用江河奔腾般的话语把一年级新生的双眼弄得潮乎乎的。邻居们都说他是家庭妇男，连饭也基本上由他来做，母婴得以有大量的时间读书，都是从熟识的患者那里借来的当时违禁的西洋古典小说。当葛遵志在院子里为新打成的酒柜上漆的时候，沐英也许正坐在躺椅上读没有封皮的简爱。当葛遵志正在厨房里照着菜谱炒鱼香肉丝的时候，沐英也许正仰靠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本刚读完的娜娜闭目冥思。他确实非常满足，而且是一种开化的满足，包括夫妻生活的满足。沐英再回想起跟英雄度过的那些夜晚，不禁毛骨悚然。谢天谢地，自己斩断了应该斩断的，拴系了应该拴系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记得1975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沐英懒洋洋地应付着门诊。当他叫到齐壮思这个名字以后，从外边走进来一个人。他第一眼看到他，就不由得眼前一亮。他过眼的人多了去了，而像齐壮思这样的人，还是头一回置身于他视野的最前方。这是一位60来岁的男子汉，身材魁梧，五官充满阳刚之气。这倒也还不算什么，最让沐英一下子产生类似触电那种反应的，是他体态气度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尊贵的威严。那是无论那位独眼的英雄，还是葛遵志，以及他所接触过的其他男人都不具备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是一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按说他是不应该到这简陋的街道医院来就诊的。葛英早就习惯于那样工作，连头也不抬地问一声，你怎么了？患者还没说完，他就不耐烦地命令把衣服解开，给患者前胸后背潦草地听诊了不足一分钟，不容患者把向他提出的问题说出口，就从消毒杯中取出鸭舌板，命令患者把嘴张开，然后把鸭舌板惩罚似的往患者舌头上一压，潦草地用手电筒照照看看，然后不管患者是继续自述病情也好，向他询问自己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好，或者求他开出某几种想要的药也好，他一概不听不管，刷刷刷地开上了处方，并且签上了可以猜测为任何符号的名字，刺啦一声撕下来递给患者，然后

后无情地对门外呼唤，54号面对着齐壮思，他不由得自觉自愿地改变了以往的作风。他详尽地询问，仔细地听诊，还让他躺到高脚床上，再叩摁他的肝脾，并且给他开了各个项目的化验单。临了，他对齐壮思说，眼下看来，您只是呼吸道感染。齐壮思抬起一双浓眉，还没转成肺炎吗？没有，不要紧的，您来得及时，再拖一拖就难说了。齐壮思沉稳地向他道谢，出去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打听出来齐壮思没有做任何一项

沐英朦胧地期望着他再来看病，齐壮思却一直没有再来。然而他终于打探到了他的身份，齐壮思是一个经历多次批判的走资派，现在还挂着，目前住在附近他大女儿的家里。因为已经不能享受医疗上的特殊照顾，也不愿意到公费医疗关系的医院露面，所以有了病就扛，扛不住就自己到药房买药吃，实在觉得有可能转成大病了，这才跑到街道医院来自费门诊。既然他就住在街道医院附近，那总该能够遇到他呀。在有意和无意之间，

齐壮思和蔼地婉谢了他，没有告诉他自己的住处，他们就分手了。他们其实什么正经话也没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邂逅给沐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回味起来，他竟觉得他们似乎谈了很多很多。几个月之后，出现了四五事件。起初仅仅是出于好奇，

以几何级数量来增加着，而且迅速溢出了单纯悼念周总理的范畴，开始有越来越露骨的抨击那几个人的文字，有的出于激愤难遏，已经完全谈不上是诗词，而成为了赤裸裸的诅咒。按系统下达了上面的指示，不要再到天安门广场去。葛遵志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麻木，他不再去。沐英是出于勇敢呢，还是出于激愤，他照常去。在这场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无情地压制下去的前两天，沐英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丛中遇到了齐壮思。沐英点头招呼了他，他就也点头招呼了沐英。他们不急不离地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后来齐壮思顺着东单方向走去，沐英尾随着他。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在东五环的远通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五方桥到远通桥目前呢是车辆行驶缓慢。再来看一下建外大街，目前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南向北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部地区的京新高速，也就是 G7 啊，目前进城方向上地桥附近是车多。东部城区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车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红领巾桥车多，东五环的远通桥双方向也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起，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今天的洗车指数3，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一节主聊一汽丰田。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祥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6: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7: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启我们全新的节目。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威。
1: 今儿咱们在上半段主聊的是一汽丰田，两位专家已经准备完毕，他们来自三桥丰田。来，我们有请李征。
3: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桥丰田的李征。
1: 另外呢是唐红超，唐工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三桥丰田唐红超。
1: 好嘞，那有关于一汽丰田的全系问题啊，无论从买卖啊、置换呐、维修啊、保养啊，包括一些使用功能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等着大伙儿信息的时候可以聊个事儿哈，就是你对你车上的这些功能都了解吗？每一个你都了如指掌吗？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说某男子啊，在自己车的后备箱够东西啊，结果一下误触了后备箱的电动按钮，就把这兄弟锁在了后备箱里
2: 啊。不是应该防夹吗？
1: 啊，就这事儿，这五个小时啊，在整个五个小时里他并没有慌张也没有气馁，最后呢是通过什么呢，他把后排的中央扶手隔板打破以后，然后呼叫了自己的手机，拨打了110。110这警察也特聪明，就是说报告了大概位置之后，他说不出准确位置，就开着警车呀，拉着警笛儿，通过他这个电话里警笛儿回声的大小，最终用了40多分钟锁定了这大哥的位置，然后呢赶紧又上水吧，然后又叫开锁公司吧，就给他开开了，开开了就把车拉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想问问两位专家啊，丰田的专家，就丰田车什么情况下能给自己锁后备箱里，如果给咱锁在后备箱里了，咱又该怎么办？
3: 先让唐红超从技术角度跟大家先说一下吧。
4: 从我那个，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应急解锁。因为咱们丰田车的话，在咱们那个后备箱的那个门锁上方有一个应急检修口。如果真是咱们被误锁进那个后备箱里面之内的话，咱们通过钥匙或者是指甲，可以把那个塑料盖板打开，然后用手伸进去，然后松一下咱们的那个应急解锁开关，然后后备箱就打开了。
1: 您觉着100个司机里，有几个能知道这开关在哪儿，怎么把盖板撬下来，还敢拉完了能自己出来的？
4: 这个根据我们经验的话，应该很少有客户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视频，基本上很多客户都不知道。
1: 其实现在车从设计来讲，为了美观，整个后备箱那盖儿啊，弄的都是一色的。我觉得按老唐说，这盖板应该换一色，换成一黄的，换成一红的，换成一紫的、金的，换一别的色儿，让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在这儿，这东西是干什么的。
2: 确实是，你想一提到某些车企，什么都是百年了，超过百年了。实际上，我相信从原来最早的时候，这车极简单。然后通过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没关系，我们升级一下车。又遇到那问题，没关系，我们再升级一下。所以通过这种迭代一直发展到现在了。虽然可能有一些功能一直用不上，但是从某种角度咱们最好你别用上。
1: 对，就是涉及安全这些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接下来我们再问问李征，发布会上啊，各种大佬吹的这个也不能说是牛吧，就是新技术啊，吹得神乎其神的。那这些新技术怎么没让这哥们儿用上啊？比如说什么语音呼唤呢？那谁谁谁，你帮我把后备箱打开呀？怎么这些就一下都失效了呢？
3: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也分特定的条件。你像它这个，首先如果要想呼唤这个车，那首先这车是一个启动状态。至少它是一个唤醒的状态，那么才能跟这个车机才能进行交互。那么这个被锁这个人，当时他已经是一没着车，二车是锁定状态，他是生把这个后边给凿开了以后才去进行的这个
1: 手机的呼叫。
3: 对，这时候呢，他的车呢，他就如果要是手机跟这个车如果有一个互联的话，那看看第三方的手机平台是否可以把这个车给启动了。如果手机启动不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是现在咱们的车联网都有这个远程的这个启动车辆啊，远程的

0: 就是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当开发布会的时候啊，大家在说我这个车能上山呢，能下河呀，就是这些功能，我觉得是第二梯队的功能。
1: 对对对，
0: 第一梯队的功能一定是安全，我觉得应该先把这安全的事儿整明白了，
1: 对，
0: 咱们再说下边这事儿。所以就提醒大家，手机啊，现在跟车也可以达到互联了。
1: 对，
0: 那丰田车。

0: 远程的开门、锁门，包括这个双闪这些等等的一系列功能吧，也相当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进行一个自救。
1: 是，不过大家关心这些，我觉得除了平时日常使用以外，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家对高科技这几个字太喜欢了。
0: 嗯，
1: 你看这两天最热的就是机器人大会嘛，然后今天上午我们已经看到最新的消息，说机器人

0: 还不是量产，就真的来了。
1: 嗯，对，
2: 因为它如果实现这个功能，不单单是一个车厂能完成的，
1: 对，
2: 整个后台的这些数据啊、运行啊、测算呢、监控啊，哎，我就在想，今儿被锁那哥们儿，他发生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去敲后台不到吗？后台不是有那个 SOS 吗？
0: 哎，不
2: 喊呢？
0: 从另外一种也得说。这款车这么结实呢我这
1: 隔音也好
0: 是吧，哎，我觉得还不错。
2: 对，你像以前啊，就是开玩笑，以前咱停车场都有一看车大爷，
1: 嗯，
2: 万一你咚咚咚一敲，大爷都能过来救你。
1: 对，
2: 现在都改成无人值守，出门都扫码付费了，
0: 嗯，
2: 这大爷都救不了你了，
1: 真
0: 是
1: 的。嗯
0: 啊，不过今天我也听到另外一个消息，说威尔法小改款了是吗？说还那个算是加量了，也没加价。
1: 对，其实这个改款也没改什么太多东西，主要还是依旧保持着一些高端的东西，它就是一些升级，然后一些简单的升级。但是车呢，目前也是比较紧俏啊，像是这个老款的车型，目前已经是没有了。新款车型现在目前也是订单生产还没有到。如果您有购车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2: 哎，好消息啊！你不是上星期休假了吗？那个818，沃尔沃的 EM90 降到51里了，啊，就是你休假这功夫，人家自己夸夸夸就往下降。
0: 哎，真的，第一波买的人怎么想？
2: 那心里
0: 一下赔30，
2: 得把自己关后备箱里。啊，那李征这个价格呢？新威尔法的价格
1: 还是保持原来有的价格啊，并没有这个优惠或者说是加钱。
2: 哎，你争取一下他，争取让维子5年之内来一个威尔法。
1: 5年零息
2: 咱首付是肯定是有的啊。来，这是一个 RAV4， 现在146,000公里，这两天出现了当高速行驶的时候，速度一过100，发动机过上灯就亮，哎，你要降下来了，过上灯就不亮了。
3: 这种情况咱们可能是它的那个失火，或者是咱们线束有虚接的地方，因为速度高了之后，它的振动频率它会有一

0: 根据经验然后去进行维修，然后修完之后也不知道好不好，然后再去检测厂，有那个设备之后我们自己就可以测查车力。
1: 不是所有的 4S 店都有这种设备
0: 啊？这个很贵的，就不是，基本上丰田吧，北京基本上就我们家有。

0: 你让你去饭馆吃饭，你送我个凉菜，送送呗。你去买车，送我个膜，送送呗。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哎呀，那送
2: 一个套路，
1: 不一定是好膜啊。
0: 你送的菜就是好菜吗？
1: 是是 是，
2: 只能送你果盘。
0: 继续再来看这位啊，这是霸道150，倒车的时候打方向，能听见方向盘底部有哒哒的异响，声音大且清脆，想问问专家，这个应该怎么维修？
3: 倒车异响的话，其实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咱们的这个方向盘本身，它的这个转向机或者是转向柱这块，它有一些干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的这个刹车片，它的随着使用，它有一部分轻微磨损。这个呢，就是咱倒车的时候，一般咱们都是带着刹车的，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就是刹车片跟这个带这个跟那个刹车这个卡钳之间有个间隙，这是有一些撞击，是这种两种可能。如果是针对第一个是有干涉的话，你需要到店我们给您检查一下。第二个呢，就需要做一个刹车养护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4541072。
0: 0713，他说现在呢想买一个 MPV， 就是纯家用啊。一个呢看好了 GL8， 还有一个看好了格瑞亚。说 GL8 现在双发的啊，综合续航里程能在1300。他说咱们大概一箱油能走多少？那丰田的优势又在哪里？就是纯家用啊，基本用在10到15年以上。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 GL8 的这个方向和格瑞亚现在相当于走两条道啊。据我了解 ，GL8 现在主要供的市场叫插混啊，它的车型已经现在除了它以前的汽油版以外啊，它主要供的是插混，
0: 双发的，
2: 对，双发的，而丰田只是做一个纯的混动。那么从整个的整体续航里程来讲，它确实要比丰田的要多一些，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电池这块的供电这块。但是如果电池在没电的情况下，它的油耗肯定要比混动的要高一些，而且在这个两个比例来讲的话，多一项东西，那肯定在日后的保养费用上，包括故障上呢，肯定要稍微的多一些。包括我知道这个 GL8 单次的保养啊，要比丰田贵，相当于贵个2倍吧，差不多啊。而且丰田的格瑞亚的优势在于，首先它一个皮实耐用，第二个呢，它在这个保养方面，它可以给您提供4年10万公里的一个免费保养。
1: 那你说像咱们举一个不恰当。

其实有一部分人，包括我在内，就是有问题了交给 4S 店我就十分放心，因为有老唐这样的对吧工程师来为我的车操心，我就怕以后慢慢老唐他们一退休。

0: 你抽没了吧？
1: 这个是有标准的，它这个分可以分档，但是不像您这个劲儿那么大
0: 啊。
2: 啊，你小伙子这真是火力旺盛的
0: 啊，劲儿小。
1: 哎，
2: 另外
0: 刚才不是说商城的那个吗？人家说了，在商城订了个配件，给咱们店打电话了，咱店里说了不接受商城的配件，那他应该怎么联系？
3: 啊，这您给我们打个电话，84541072，您留个电话，然后到时候我回去给您回一个，然后那给您一个答复，或者打我们电话6465030309都可以。
2: 嗯嗯，刚才那个就是装吹气儿那个说，我停车要是不锁车会怎样？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吗？因为一直在 standby 啊。嗯，
1: 不锁车的话，那相当于就是 AC 在一直通着，或者说是它是在一个待启动状态。
2: 或者说我熄火了以后下车，我不滴滴，我不别它，
1: 嗯，
2: 就走了。
1: 走了
2: 啊！我认识一这样的人，一会儿跟你们说他的故事。
1: 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除非你有一些外加装的东西，它还在启动中，像是行车记录仪这些东西。
2: 嗯
1: 啊，如果这些要断了电了，其实是没有什么任何影响的。嗯，
2: 它会自动断吗？比如说过一段时间一看，哎呦，没有人让我工作，我自己咔电源闸我就拉了。
3: 啊，基本上咱们通过电脑开关关闭之后，咱们全车基本就断电了。
1: 对
3: 啊，只有一些个别的，比如说咱们一些电脑机翼啊，或者还有他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可能是个别的电脑在工作，其实大多数都是处于休眠状态。
0: 明白。
2: 嗯，对，我认识一个人，电视台的一同事，原来有讲过他的故事，得10多年前了吧。
0: 嗯，
2: 这哥们从买车那天起就没锁过车
1: 啊，
2: 开了一个赛欧，那是03还是04年啊。
0: 嗯，
2: 开那么一车，你甭管上哪儿，上菜市场

0: 711问格瑞亚的价格优惠，咱就别在面上说了，线下自己联系啊。您记着他们的电话是
1: 8454-1077、
0: 啊、
2: 就跟就是现在微信不是里头小程序嘛、
0: 嗯、
2: 啊，那小程序里有很多，你就直接可以进人商城。
1: 对，
2: 我就在那里头，哎，也弄了2SC 那个二手车，
0: 花香的，
2: 点去搜，哎，我怎么搜的车，它那上的零库存，
0: 哦，
2: 啥情况？
0: 你买那车太贵了吧？
2: 啊，
0: 花香没有
2: 啊？不能吧？
0: 你买那太贵了，好几千万的车花香没有啊？花香拢共加起来都不如您买那车啊！接下来咱来段广告，广告之后跟您主聊的是别克。

0: 您上下班可能二三十公里，甚至说再远点或者说再近点，您可以完全是可以用电。像格瑞维亚呀、塞纳呀这些车的话，它是没法完全用电的。如果它有一个纯电模式的话，我记得那个车好像是不能超过40迈的车速，而且也就是二点几公里的一个续航。您可能楼底下买个菜、接个孩子，
1: 好像就一度电吧，或者一度多点，
0: 两三度差不多，也就是这么多。然后我们那个车的话，您市区开的话是可以完全给它当成一个新能源去开的。然后出去玩去，这可能马上再过一个月就11了。您要是说想出去玩上高速，您又不用跟这些真正的纯电车跟他们去抢充电桩加油就行了。
2: 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咱们是哪款新车上了？
0: 我们的 L7 的纯电还有这个陆上，都上新款了。
2: 哪款车的价格更亮眼？
0: 现在看的话，应该还是陆上要更火一点。我们这周末的话订了不少。全新的陆上，因为比我的那个配置还要增加了一些。
2: 你后悔了吗？
0: 我还行，有一点点。然后这个配置增加了，然后价格一下便宜了好几万。哎，
2: 那如果因为不是说你们9月份马上又要
0: 大吉，
2: 在大吉呢？
0: 嗯，
2: 这

0: 比较小，说这么小啊，咱们这边都是100多号都算中型的，
1: 嗯，
0: 大点的都是200-300号人，销售加售后加各种职能部门，觉得我们这儿大。后来发现，你这几年发现，陆陆续续的大店慢慢都开始萎缩，
2: 哦，
0: 都开始越来越小，大的不行，扛不住了，
2: 按着人的脚印走了，
0: 没错，真的，这好多事情你，嗯，大变不了，你肯定得按那个一定规律发展，
1: 嗯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国外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城市展厅，包括这些城市展厅和维修的，它基本上
2: 分离了
1: 几环以外啊，或者说高速路入口附近。也就这样了，你想看车买车，可能各种品牌的他扎堆都在这些地儿，你就看上车了，好了，你就得在这儿提车，或者人家直接给你送回家去，你要修车去那边啊，跟这个销售他是分割的。
2: 我就怕以后什么事儿都在手机上办了，我就不行了啊，那就不行了。昨天去办 ETC，
1: 嗯，
2: 人说请打开你的支付宝，对不起没有。然后他特别错愕的眼神看着我，你怎么可能没有支付宝呢？我说我就真的没有，我说你给我办一个那个插卡的，对不起先生，插卡的没有了，已经退出舞台了。
1: 哟，那你这样可完了，我跟你说，你去卖废品去，人家都说
2: 啊，
1: 你有收码吗？
2: 啥码？
1: 卖瓶子我直接扫给你
2: 啊？不是给钱吗？直接
1: 可以扫你。
2: 哎呦，你说怎么办？我就怕老唐和周硕这样的店以后慢慢可能，也许啊，过个10年8载的，
1: 也可能会转型
2: 啊，转型了，转型了，我怎么办？我们这些客户，我跟你说，四 S 店的忠实粉啊，是在你们的这个庇护下长大的，
1: 嗯
2: 啊。
1: 就说明4S店对赫这样的消费人群洗脑洗得很深呢，一时半会儿的。
2: 老唐肯定想，没事儿，我还有4-5年我就推了，来修一辆车吧啊！这是一个2017年的凯越，他说这个车今年夏天以来，这个空调压缩机啊，就是时冷时不冷的。后来我就想去修，人家说必须要在夏天修，冬天还修不了这个空调压缩机，这是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说会不会去咱们店里？价格很贵，因为这车很老，怕不值，也不值个1-2万块钱了。
0: 嗯，现在4S店价格都非常。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就拧巴了，
0: 那个、对
1: 啊，就门都打不开了。后来那下来，那换一别的地儿停，你才能把门打开。
0: 那是拧的有点厉害了。
1: 哦，
0: 对，一般的没
1: 扯了，那是扯了，哦、那是、啊。
2: 哦，来来来，那个看看 Landy 的问题，他说致敬 L7 纯电智驾是 Moment 的吗
3: ？Moment R6， 飞轮大模型。
2: 二六、二五、二四就有区别。
3: 就是反正现在用的是这代，然后我们实测的话也还是不错的，而且它学习能力很强，尤其是在您常走的一些路线。
2: 就它记着了。
3: 对，就之前我在节目里其实也说过，我去上海的时候，我们开始去试这个智驾。我们那个教学楼边上有一段修路，刚开始走了几回，它都是停在那儿了，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手动开车嘛，然后给绕过去了。然后经过几回以后，然后他等于是自己上传那个图像吧，然后他也是学会了，然后在后边的话他就是一样也是绕着就过去了。
2: 哦，
1: 哎，那说像这个您说的 Moment 几啊，这个版本不一样，能像我们原来使电脑什么286 486对吧，或者说Win7 Win10的差别那么大啊，每一代就升级的很多，还是说仅仅是有一丢丢的小变化？
3: 它肯定，其实它就是甭管哪代的产品的话，它都是做了一些很大的冗余的，就是都会满足咱们国家的一个路况，至少这十年八年应该不至于说一下它的系统跟不上，然后它这个智驾这块不行，不会是这样。只不过说哪个可能说反应更快啊，或者说它更智能，挑选的路啊更好啊，这样。但是呢，就是不会差的特别多。
2: 不过我发现了一现象，你比如说像街面上的综合修理厂，修奔宝奥的啊，修什么捷豹路虎的这样的店多。当然我相信啊，是因为还是有肉，所以人家愿意修。那除了这以外，像修日系车的综合修理厂特别少。然后像修通用旗下车的店特别少，不是说没有，就是少。哎，你这是什么情况？
0: 我觉得可能跟配件的控制有一定关系。它修理过程中，很大的利润是在配件。配件都知道，原厂的配件它的质量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它配件管控的比较严，你外边很难买到。你买副厂件又不好使，弄了以后彻底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这个大众奥迪的配件可能相对来说多一点，德系车。
2: 明白。
0: 而且前期车的保有量大，很多厂家他愿意去做。
2: 哦，
0: 有一定关系。
2: 对，就跟开饭馆，你说光靠卖那个菜钱不挣钱，就靠酒水啊。你在这儿喝啤酒，来一箱，
0: 是这个道理。
2: 开个白酒、红酒，这钱来的多。另外呢，朋友说有一辆2013年的凯越要置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致敬 L7 纯电的话，有优惠吗？
3: 我们置换的话是有一个5000的置换补贴，而且您抓紧换，因为咱们现在北京市不是还有这个油改电的一个政策吗？而且这个像去年似的，说的是到年底，但是可能如果资金没有的话，它随时停。现在已经马上就快到年底了，所以您抓紧。
0: 15000。
3: 对，差不多。要是这个换纯电的话，如果您旧车报废什么的，是给到20000。
2: 不过我就一直在想，像咱们老弄就一个季度一次的这大集，像很多车型都一口价。

0: 里边哪块线路
1: 没电啊，
0: 养得开。
1: 嗯
0: 嗯，老化虚接了以后，它时间长了以后，有些地方容易进水，插头啊、插接件，
1: 嗯，
0: 容易进水，造成那个轻微的氧化腐蚀，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之前我、
2: 就是您碰上过这种？
0: 对，遇到过类似这种问题。
2: 锁不上。
0: 对，它显示是状态跟实际状态不太一样。
1: 哦、
0: 嗯，我觉得检查检查线路和开关。
1: 嗯，这个要不多少钱吧？
0: 这个一般如果不用换件的话，简单的我们就可能处理处理，把插头拔下来，那个腐蚀物清理清理，用 WD40 给它把那插接件重新给它清洁，
1: 嗯、
0: 然后就插接件就行了。
1: 嗯，
0: 这一般用了多少钱？
2: 老唐
0: 需要换件的话，可能有点费用。
2: 哦，说个电话呗。
0: 嗯，6295-8969。
2: 哎，我就忽然想起，像 GL6、GL8 或者咱们那些 MPV， 有的时候下雨为了躲雨，大家就把后备箱打开，然后站在后备箱底下，这个平着的时候下雨会不会里边积水啊？
0: 你短时间停个5分钟、10分钟的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时间长了
2: 浇一宿，
0: 对，它时间长了里边会存水。
2: 对，我就怕它
0: 正常排水
2: 存水嘛，
0: 这么放的扣好，
2: 对啊，
0: 它排水是比较顺畅的，但是。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南四环公益东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地区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

0: 天下，
1: 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也就是8月24日，是我国著名的实业家爱国者张謇逝世100周年的日子。对于张謇这个名字，您要是觉得不熟悉，那我给您提个醒儿。就在最近，总台有一部8点档的热播电视剧叫《江海潮生》，就是以他为主角的，扮演他的则是咱们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何冰老师。
3: 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4: 第一名。

0: 上前，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中村。沙场取名曰大声，开工。
2: 说起来，张謇这个人身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虽然他活跃的年代主要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但不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啊，也包括咱们的人民政府，对他全都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中最大的障碍。明明仕途平顺，他为何又要选择下海从商？为什么四个政府会为他做出四种评价？东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故事。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在江苏省通州的一个穷苦读书人的家里。

到报名的时候一看，自己居然没资格参加，怎么回事呢？原来，参加院试也得有资格，倒也不严，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生的家庭得是书香门第，往上数三代，怎么也得有人拿过朝廷的功名才行。您说，这不是要了张俭的命吗？哎，读书读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够悲哀的。不过呢，这时候已经是清朝中后期了，国家的很多制度其实也处在半废不废的状态，连官位都能花钱捐了一个，何况一个小小的秀才功名呢？所以张俭的老师就给他出了个招，说临近的一个县城啊，也有一户张家，他们家的子弟有参加院试的资格，你去拜访一下他们，做他们家的干儿子，顶着他家子弟的名号，不就能够报名了吗？这还真是个辙，张俭就按照老师的方法做了。要说这临县的张家

又会迎来怎样的机遇呢？1876年，淮军的大将吴长庆调任江苏一带驻扎。吴长庆是个武将，文化水平不高，很需要找几个有文化的读书人来给自己当幕僚。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云锦向吴长庆推荐了张俭。他告诉吴长庆，你别看这小哥们儿连个举人都考不上，可他正经是有文化有才干的能人，把他

却总是失败而回。文章不是写得挺好的吗？怎么就是考不上呢？外人也不理解。主管考试的翁同和翁大人多次公开表示对张俭的赏识，怎么这家伙还老是考不上呢？答案其实就在翁同和身上。正是因为他对张俭的这种赏识，才导致张俭一次次的落地。原来翁同和实在是太赏识张俭了，可当时的考卷是要糊名的，也就是把名字封上，考官们只能通过阅读文章内容对考生进行判断。翁同和作为主考官，每次都要

于是他将这批机器作价25万两白银作为朝廷的官股入股了自己的纱厂，而张謇只需要再筹集一笔启动资金就。

学校的热情却丝毫没减少。1912年，他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1913年创办了吴淞水产专科学校。1917年创办了同济医工学堂。1921年又创办了上海商科大学。这些学校几经历史变迁，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同济大学和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不夸张地说，环顾江浙一带的知名学府，只要是有些年份的，搞不好都与张謇有些关系。1926年

纪张俭。这个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没有大权也没有巨富的张俭，在他的生前和死后都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声望。虽然我们知道他奋斗一生并不是为了获得这份荣誉，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不计名利只为救国的公心，才能让他在多少年之后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与纪念吧。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

0: 调到红领巾桥北向南，杜环平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

0: 对对对，
1: 他可没说你看这母鸭嗓，
0: 母鸭嗓，对，
1: 是不是这么来的？
0: 对，估计是，
1: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定道理哈。
0: 对对对，人家是通过长期观测然后又传承下来的。
1: 咱不知道这公鸭求偶的时候它肯定不能唱歌的，
0: 对，
1: 除非母鸭喜欢这云遮月的嗓儿啊。北京鸭是我们的地标农产品啊，所以你想想咱们的北京烤鸭主要是北京鸭提供的鸭坯，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填鸭技术不断的完善，也促进了就我们今天吃的非常肥美的香的这种烤鸭的口感。
0: 烤鸭呀，烤鸭坯它要求你的腔内洁净无气管，没有气管、食管、内脏等残留物，然后皮下呢充气平满，
1: 嗯，
0: 那就是说对烤鸭的这种产品来说呢是很讲究的。为什么烤鸭被欢迎啊？就是从雅到加工处置，
1: 嗯，
0: 到技术标准都非常的考究，所以出来的它这一道菜，这一道菜不便宜，
1: 那当然
0: 人人都爱吃。
1: 是啊，你现在上个馆子你要半套烤鸭也得快100多了。那烤鸭是经过充气的，就那个鸭坯，所以你看它那么饱满，
0: 嗯，
1: 是吧，
0: 嗯，平整，
1: 那么鼓励。而且这个鸭坯啊经过卫生检验合格之后，它是要冷冻起来，
0: 对，
1: -18°C，然后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
0: 六个月
1: 就是可以放6个月，
0: 对，放到6个月，
1: 6个月之内你拿出来烤都没问题的哈。
0: 是，
1: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饮食啊，我们说这，哎呦，这个人吃的好，嗯，平时啊就鸡鸭鱼肉的，
0: 对，鸡鸭鱼肉，
1: 就鸡鸭鱼肉不断，啊，
0: 对，
1: 你看就是4种吗，
0: 嗯？
1: 那实际上咱们好好捋一捋。咱们说这个无鱼不成席，嗯，肯定是有
0: 鱼
1: 了。
0: 鱼不成席，对。
1: 肉呢，可能更多的指的是，比如说猪肉。
0: 猪肉是，
1: 嗯，
0: 是大头。没说嘛，现在奥运会包括英国人也愿意爱打羽毛球嘛。
1: 2024年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一次。
0: 对，就是羽毛球价格高上来了。
1: 羽毛球的羽毛是谁的羽毛？
0: 羽毛就是鸭子的羽毛，
1: 鸭子的羽毛，
0: 对，
1: 哦，
0: 就是鸭和鹅，说一只鸭和鹅只有18根，那个就是翅膀上的羽毛，
1: 哦，就是翅膀上的，
0: 对，嗯，翅膀上的羽毛适合做羽毛球的那个毛，
1: 哦，
0: 如果是人工做的，就是塑料的那个，嗯，还不行，就打起来没那个感觉，
1: 对，
0: 没那种脆和嘎嘣脆的那种，
1: 就是一种空的那种声音，
0: 对对对对，没那个声音感，
1: 嗯，考您一个体育知识，
0: 对，
1: 在奥运比赛中哪种球类速度最快？
0: 球本身哈，那羽毛球肯定是应该是最快，
1: 哎，
0: 对，
1: 就是羽毛球，
0: 就羽毛它一翻转蹭一下，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翻转的那一刻，就触拍的那一刻速度是最快的，
0: 最快的哈。
1: 您猜能达到多少时速啊？多少
0: 时速？
1: 高铁大概300公里，
0: 300公里啊，
1: 超出这个
0: 还比那快，啊，
1: 就是好像就是前一段有一个测量哈，
0: 啊，
1: 就是打出了多少时速500多一点，
0: 500多一点，
1: 就非常快，羽毛球的速度，
0: 哦，飞机的那个速度，
1: 对，就是触拍那一刻，啊，
0: 一刻哈，
1: 因为它飞起来之后后面的羽毛
0: 就
1: 有阻力了，
0: 阻力了，
1: 它
0: 就
1: 慢
0: 慢
1: 的慢下，你看它落的时候它就慢了嘛，就触拍的那一刻那瞬间的时速可以达到500。
0: 所以你说现在为什么羽毛球贵了呢？能贵个1倍2倍的价格呢，哦，为什么？就是现在猪肉便宜了，猪肉便宜了以后吧，人鸭肉相对来说价格比较稳，比较稳的话人都去吃猪肉了，
1: 不吃鸭肉了，所以就没有
0: 鸭
1: 毛了，鸭
0: 肉吃的少了，养鸭的人也少了，
1: 哦，
0: 所以鸭毛就贵了，鸭毛就贵了，哦，但羽毛球的需要量就是
1: 还是那么多呀，
0: 还是大概是几十亿个羽毛球，
1: 哦，
0: 30多亿羽毛球数量是在这儿，
1: 嗯，
0: 大概是1:1.25，就是说一个羽毛球，
1: 嗯，
0: 一只鸭子只能做1.25个球，
1: 哦，
0: 所以那你看这个一旦市场上紧张了，供给不足了，所以羽毛球就贵了。
1: 对，吃鸭子人的少了，
0: 吃鸭子
1: 羽毛球还打不上了，
0: 而且这是因为中国的
1: 啊，这个都是有连锁反应的，
0: 有连锁反应的，对对对，
1: 嗯，咱们说这个《本草纲目》中啊就记载了，嗯，这个鸭肉啊，填骨髓，长肌肉，生筋血，补五脏
0: 、嗯，对，所以它是滋阴的很好的一个，所以人家说两条腿的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它两条腿贵啊，所以现在都去吃四条腿的。它相对来说就是滋阴的好，
1: 滋阴的效果，
0: 应季应。饮食
1: 对鸭子吃起来它滋阴的效果要更好，
0: 要更好一些。
1: 说到地标农产品哈，处暑时节还有一种我们北京的地标农产品，就是延庆的葡萄。
0: 对，延庆的葡萄它是特指的，因为地标呢是肯定某一个特定地域的，那么它这里头延庆的葡萄指的是延淮、
1: 渭北京都有严格控制，
0: 延庆和淮来有一条大概相对有一个河谷，
1: 哦，
0: 就那河谷地带的那个葡萄，
1: 就是快和河北交界
0: 了，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地方种的葡萄，它所处的位置，就是等于相当是算靠北一些的了哈，靠北一些的。但是它又特别适合葡萄酒的，是葡萄和葡萄酒酿葡萄酒的这个地方，最北端了。延庆的葡萄呢，它从元代。就有记载，原始中它就有已经有记载了。那个地方呢，延庆这个盆地啊，春季的气温呢、啊、回升特别快，
1: 春天到了，
0: 春天到、哦、但它就是说北京这个室内来说呢，它是更靠北，而且更
1: 海拔高
0: 高一些的地方，可能进入春天慢，但是一旦进入了它就很快就
1: 温度就上
0: 就升上来了、
1: 哦、
0: 对，就很快升上来了。气温的变化方式呢，它适合葡萄，葡萄萌芽以后啊，就很快就生长出来了。延庆这个葡萄它从出芽到开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很短
1: 哦，
0: 相对很短，天气刚合适，然后它过了 不久呢，过了两个节气花开出来了，生长迅速，很快呢就开始营养物质的积累，开始做果，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初熟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吃了，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它这个延庆这个葡萄呢，总体来说呢，果穗啊比较整齐，果粒呢也比较均匀，没有说大大小小、哦、那种的感觉。然后果实呢色泽呢浓艳，肉也厚，味道呢比较独特，
1: 所以才能成为地标农产品嘛。
0: 对，所以
1: 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它成为地标农产品。
1: 嗯，
0: 那么这是也算是北京唯一的。葡萄的这个地标农产品，对，也算是北京最近的。
1: 那咱再说一种啊，这种是一种梭子蟹，是一种海产品。
0: 对，算是海产品，因为它是渤海嘛。
1: 渤海哈，比如说地标的话，它是定位到哪个城市、哪个地区？
0: 它是黄骅，
1: 黄骅梭子蟹
0: 所辖的海区
1: 啊，
0: 长的一种传统的渔场里头出产的一个梭子蟹。
1: 这种梭子蟹好在哪儿了，就能被评为地标农产品呢？
0: 有一个特点呢，它可以人工养殖。它这种梭子蟹吧，它是吃这种浮游
1: 藻类。
0: 一开始呢吃浮游藻类的，后面呢吃小贝类啊，杂鱼啊，长大一点才能吃那个养那个青蟹。蟹的父母，先养蟹的父母本啊，亲本，然后呢再去养蟹苗。再培育出蟹苗，然后蟹苗一开始就让它吃的是蟹苗，给它喂的是、这个、
1: 就是我不能直接买蟹苗，
0: 就是还那当然它就得养嘛，
1: 就是我自己买爸爸、买这个蟹爸爸和蟹妈妈，
0: 对, 对, 对，
1: 然后回来让他们产崽，
0: 产崽，对对对、然后再去养，当然是说它是可以分工哈、你养你就光养那个种蟹苗，然后你就负责养蟹。但可以不同、但是呢，如果是养蟹苗的话呢，你投喂的是那个藻类
1: 啊、
0: 单细胞的藻类和虫子龙虫，应该是一种虫吧，鱼虫似的。到一定的大小以后，它就开始吃贝类啊、吃杂鱼，
1: 长大了吗？这不是
0: 就沙蚕啊、新鲜的这种动物和饲料就长大了。到了这个初熟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出产了。
1: 这个梭子蟹哈、是因为整个这个蟹的外形像一个梭子，两头尖尖，
0: 对对对，是海产的一个梭子蟹，等于是从渤海这一段来说呢，是因为它梭子蟹的生长环境，它的食物就有丰富的乳虫资源，然后呢有活体饵料，这梭子蟹的理想的这个自然的生长环境，所以这个黄骅这个地方的梭子蟹呢是地标农产品。
1: 咱们再说一种啊，这就是荞麦，就民谚有这样的说法，叫秋不凉 子不黄啊，就是说气收禾属熟。这个禾我们刚才说了是中国传统的一些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稻啊、粟啊、黍啊，还有高粱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荞麦也成熟了。
0: 处暑禾田莲叶变，就是莲叶变，那就到了处暑以后就变化很快，颜色原来是绿的，后面就变逐渐就变黄了，很快就变黄了，莲叶都变了。
1: 嗯，
0: 然后所以谷物开始收了。
1: 嗯，
0: 谷稻处暑黄，高粱遍地红，处暑满地黄，家家修莲仓。就是因为是你得提前看看地里的粮食快熟了，你那个仓库还没准备好呢。
1: 对呀，你不可能临渴而绝井啊。
0: 对，
1: 是吧？
0: 对，提前赶紧把仓储啊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0: 然后呢，一边收边收，收好了就赶紧放。
1: 虚位以待，颗粒归仓。
0: 对，就是这样的，修镰仓。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呢，荞麦也是这个时候出熟的时候才成熟。嗯，那么成熟的，你看李时珍当时就记载对小麦的记载说呢，就是荞麦最降气宽长，然后呢，这个时候收获以后呢是很好的一个时令的食材。
1: 比如说咱们吃的这个原来吃冷面啊，有荞麦的。
0: 荞麦面。
1: 荞麦面。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地标农产品这一块呢就是沾北地区的荞麦。
1: 嗯。

0: 小金鱼，很有光泽。
1: 嗯，
0: 同时呢，它那个籽粒呢还带有纺锤状的，
1: 哦、
0: 两头尖的啊，中间鼓的。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环境，让它就是为什么它中间鼓那么鼓，鼓成那样啊？
1: 嗯、
0: 就是它灌浆使劲灌。给灌的，它
1: 就气球吹得很饱满，
0: 气球吹得很饱，
1: 很大。
0: 哎，那么它就是它特殊的地域，造成了它营养丰富。
1: 就张北这个地方，
0: 对
1: 是吧？
0: 对，人们说家里有胖子，肯定是家里富有揣的。
1: 那确实，它灌浆其实就是揣嘛。
0: 啊，给揣的，
1: 是吧？就跟填鸭似的，你往里灌啊。
0: 对。

0: 麦如果做成面食的话哈、因为西北也有油麦是吧，做成面食它有什么样的口感呢？
1: 油麦的那个油麦面哈、油麦面跟那个跟我们吃小麦的面感觉不一样，
0: 不一样，它好像更油润，
1: 有点油润，有点那个筋道，和或者是说它是你比如说那个面吧，我们小麦的面它可能是白，是吧，它是白，它可能更颜色更加的那个丰富一些，
0: 对，
1: 色更深一些，
2: 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处暑时节哈，这个时候天气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天气逐渐转凉。比如说饮食养生方面，我们要注意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3: 是因为由暑到这个是的转变嘛哈，由暑到这种凉的一个转变。那我们说阳气呢，就由疏泄转向收敛。
2: 嗯，
3: 我们在阳气收敛和转化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养生呢，要注重这种养肺滋阴和去暑化湿。
2: 嗯，
3: 因为前面还是暑湿嘛。要去暑化湿，同时呢又要注意这个养肺滋阴，这两个要结合。
2: 嗯，
3: 要结合的话呢，那么就是要我们要尤其要注意这种口鼻干燥啊，咽干啊，唇焦啊，这种状况。我呢就有这种的，我经常会季节性犯病季节性生病啊。
2: 您怎么犯病了？
3: 就是因为秋燥嘛。
2: 哦，
3: 就是因为秋燥。那我只有后来我就是咨询大夫。
2: 嗯，
3: 大夫说呀，你要提前两个节气，至少得提前两周以上开始打底。
2: 嗯，
3: 你就说你有秋燥的体质。
2: 哦，
3: 那么你就开始调。
2: 您秋燥的体质什么症状啊？
3: 嗓子开始往外冒嘛。
2: 哦，就是发炎
3: 火
2: 火
3: 、然后就开始，因为嗓子一旦发炎起来了，然后就开始鼻炎。
2: 哦，
3: 因为晚上走嘛。
2: 嗯，
3: 晚上走就鼻炎了嘛。鼻炎然后就像过敏就发生了。
2: 哦，
3: 然后感冒也发生了，就是就变得往呼吸道这块。那降秋燥你要提前打底。
2: 哦，
3: 就是说比如说大暑的时候。
2: 哦，
3: 或者是立秋之前，你就开始进入八月份。
2: 嗯，
3: 你开始吃一些这种降燥的、祛湿，同时呢又润滋阴的食材。
2: 嗯，
3: 然后打到这时候不犯了，就很
2: 治疗胃病。
3: 对对对，胃没发生的时候，你是很平滑的、顺流的就度过去了。
2: 对，预则立嘛，不预则废，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哦，
3: 就是让你这个本来是应该一个波峰啊。
2: 嗯，
3: 波峰给被你调平了，就顺畅了。
2: 哦，
3: 就不用过这个坎儿。
2: 哦，
3: 要不然我每次到这时候就要过这个坎
2: 儿。其实有时候最了解自己身体的是你自己。
3: 是，
2: 这个时候不舒服，你就提前打出富余量哈，
3: 对，
2: 打出提前量，然后去调整它。
3: 对你现在有时候我等到它犯了，
2: 嗯，
3: 你开始吃药，开始那就你必须比较猛。

0: 让房姐要多调整一下，增加一些睡眠的时间啊，
1: 嗯，
0: 因为也好睡了。
1: 对，不那么热了，
0: 不那么热了，
1: 嗯
0: 啊，睡得也舒服了，
1: 就晚上凉了你睡得就踏实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要这个是也是适合人的，是这种阳阴阳转换过程中的一种护理。
1: 嗯，
0: 另外运动上我们也注意这种运动的这种反应吧，就是去

0: 每次来这个母亲穿的都是一个不是很入时已经破旧的那么一个大衣、又要了一碗面
1: 、
0: 夫妻俩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而且他们就无意中听到啊，为什么这母子三人显得有些寒酸，就是因为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然后母亲啊拼命的工作节衣缩食，为的就是攒钱还清丈夫生前欠下来的巨额债务。后来哈、这个形成了习惯，就是每年的除夕，这个老板夫妻俩呀专门留了张桌子叫幸福的桌子，等着这母子三人来。后来就没有再来，但这桌子一直都留下，直到14年之后，一个特别笔挺的穿着西服的年轻人进来了，这时候桌都满了，只有那个幸福的桌子还留下、
1: 还留着。
0: 而这年轻人就说还有空位置吗？然后这老板说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这个年轻人转身要走，这时候这老板又一看，哟，后面跟着的是一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1: 老妇人
0: 啊，穿得很漂亮，穿着一身体面的衣服，还。

0: 望，比如说我希望帮你，但是我还是照顾你的尊严，尊重你。
1: 其实他在给出这种爱，给出这种就是帮助。他其实老板和老板联系。
2: 北京时间16:00。

0: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啊。首先关注的是西部环路，目前呢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双方向，还有西四环的定慧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天竺收费站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避让。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啊，这个东四南大街北向南，东单北大街的北向南，金鱼胡同的西向东，金宝街的东向西，东单三条双方向，王府井大街的北向南，还有正义路的南向北，台机场大街的北段双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我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山区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是33度，体感还是比较偏热的，所以提醒大家，请您防暑降温啊。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阴转多云，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8-5858-6-8-5858-5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啊，北京地区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但是洗车指数今天是3级，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6: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6: 特急，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7: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笑。
1: 又到了周一，依然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周都有哪些热点新闻的时间。
0: 对，
1: 上周那大事儿
0: 啊，
1: 就聚焦在机器人身上了。
0: 两个大会，一个大会叫机器人大会，还有一个大会叫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没错，就一个是负责展示，另外一个呢更不一样一点，更刺激一点，
0: 对，
1: 要竞技，
0: 还有对抗，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两场可以说备受关注的这个机器人的展示和机器人运动会。
0: 对，
1: 咱怎么看？除了看热闹，能不能看点门道出来？
0: 看热闹，其实今天也有个热搜，早上起来我就看见了，说是这个天宫机器人跑步的姿势今天上了热搜，说所有。

0: 了。
1: 对，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分析过来自这个泡泡玛特最新的这个有关他们2026年计划的一些打算，好像他们自己也在往回收。他们的头说今年要求稳，同时呢还要这个继续让投给他的一些资本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但是看到了这个年终就是叫什么来着，叫年终报，就中期汇报啊，
0: 对，
1: 我们看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呢值得分析一下。
0: 中期财报其实还展现了挺多内容的吧。
1: 对，
0: 反正话都让他说了啊。
1: 哎，
0: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如果您过去是一盲盒爱好者，你今年还有没有那么狂热？
1: 对啊，其实这个泡泡玛特也是在不停的推出新品，也不停的推出一些这个这个销售的一些策略哈。
0: 新 IP。
1: 对，到底他们目前的这个从他们的财报看他们经营的如何，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条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0: 第三条，哎呀朋友们，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这是不是女生更熟悉一点，就是有一个品牌其实国内好多人穿，但过去在国内是没有官方旗舰店的。这个品牌叫 ILO， 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啊，因为就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正确的英文名到底是什么，没人教过我。然后如果我读的不对，欢迎大家就是批评指正啊，大家可以补充一下。就这个品牌上周刚在国内开了天猫旗舰店，不得了，第一天开售就好多款就卖完了，上来销售额直接干到了1000万。
1: 销售成绩斐然。
0: 哎呦，非常好。因为这个品牌呢可能过去通过一些海外的渠道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一个教育。所以他一开天猫旗舰店就销售特别好。那在这个运动或者叫运动休闲领域，过去有一个品牌也一直非常受瞩目，那就是 Lululemon 嘛。对吧，但为什么怎么这个 Lululemon 是不好使了吗？
1: 还是大家

0: 去一看，好家伙，1750，我马上就给关了。
1: 那嗨。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三条消息啊。
1: 对对对。
0: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北京的盛会，另外两条呢就跟都跟消费有关了啊。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来欢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王鹏。
0: 嗯，还有文苑智库研究员、互联网分析师王超，欢迎王超老师，你好。
3: 大家好，王超。
0: 两位应该都关注到了。就我觉得这都没有办法忽视，那就是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和世界机器人大会。两位也是关注这个行业非常长的资深人士了。哎，你们一般都看什么呀？除了这娇羞跑之外，你们还关注哪些热点？王超老师。
3: 我会去那个现场去看一看现在的机器人它最新的一些进展到什么地方了。比如说它模仿人的时候，就是以前我们知道它能动一动，哎，它现在又很灵巧了。就包括去年的时候，小鹏的机器人可以做到，是吧？大家认为它里边藏了一个真人。
1: 那叫娇羞走，那不叫娇羞跑。
3: 对。然后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个，它走起来然后跳起来都已经超过了人了嘛，是吧？跑步也是超过了这个博尔特。
0: 嗯，
1: 对。
3: 突破了9秒669，这个
1: 那跳高那更凶。
3: 对，
0: 哎呦，那个跳高真让我挺震惊
1: 啊！那地得多结实，他起了那下无所谓，他掉下来那下，还得真得禁得住
0: 啊！冰丝带是吧？挺厉害，
3: 挺厉害。那对这个东西，我就看他每次进步的很快，就是一个拟态，就是你的人特别真实。我最近看那个机器人，以前就是这次在我们这个机器人大会上看那个表演的机器人，就是很多表演的机器人他已经就是很快赶上了，以前就是小鹏独一家是吧，走得特别像人，然后大家认为他里边藏人了，然后他还剪开拿剪刀专门剪开那个腿给大家看一看里边没有藏人，是不是？哎，但现在来讲的话，我看这一次的这个机器人大会上，大部分机器人哎都赶上了，很多机器人这个走的动作啊特别的顺滑，也特别的像人类。
1: 对，这是今年一大进步。你还去现场了？
3: 是，
1: 厉害呀！
0: 拟态看了这个就像不像人，是吧？王鹏老师都关注哪些方面了？
2: 我主要关注几个范儿吧。一个呢，就是当然了，你这个能跑能跳能打球，

0: 那分量他可不是得稳、
1: 但也有的这有好多不稳，因为他们比拼嘛，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连续动作啊是有程序安排的、所以落地的时候估计也是分角度做好了一切万全的准备。
1: 南极说就是踢球的有点像僵尸，哎呀，踢球这事儿有多难呀，你看看咱们国足吧、
0: 这个有待进化。这个那天咱们节目里面还来了一个代表队里面的一些专业人士，也介绍了一下这个有关足球。我也听到这个有关转播足球的现场解说、说现在有很高难度的问题，不是他踢球不踢球的问题、是他能不能看到这个球、看到对方的运动员是一个什么动作，
1: 对，
0: 他在做出反应，整个这个连环的动作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确实是高难度啊。
1: 是是、你就想啊，就是踢球它是一个多人协作，它多人协作就要涉及到机器人和机器人之间的信号传输，球你即使是机器人踢，它踢起来速度也是很快的，
0: 对、
1: 它需要机器人能够以非常快速的速度捕捉到你这个球在哪儿落完了以后，它还要再去踢的这个角度，包括你球能踢起来还是摩擦的嘛，对吧？你这个摩擦力到底会有多大，这个角度是怎么射门，我是跟队员协作还是我自己直接射门，这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套体系。
0: 对对对，自己还得模拟、我是西班牙队啊还是德国队啊
1: 我学谁啊是吧，对，我这是学 C 罗啊还是学、
2: 目前看起来比较学中国队。
1: 哎，骂的太难听了。对，所以其实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啊可能还是抱着一种好奇或者叫猎奇，尤其是普通观众，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看的啊。就是我这两天看的有一个段子，我觉得其实还挺能表达出机器人现在在做精细动作方面的难的。就比如说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个场景，你在你们家你把碗洗完，一般咱们倒扣着给它控水，这是不是一个挺常见的动作？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碗控完水之后，你再把它拿起来，一般你就靠手的摩擦力一抓，这不就抓起来了吗？但是啊，朋友们，如果是机器人做这个动作，它得变身一个数学家，它得会算什么？它得知道它的手用多大力去抓。手跟碗之间有没有摩擦力，它得看碗外头有没有水，就是你只要拆解完这个动作之后，你会发现你要做无数道数学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机器人进家庭它需要无数的数据。
0: 对，数据越庞大有可能需要的算力
1: 就
0: 越
1: 庞大，就越高，
0: 对，
1: 那它就会热，
0: 电池续航问题啊对，包括个头问题啊，
1: 是
0: 都是考量的。有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如果能够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能够照顾一些失能老人，现在也有一些咱们北京本地的厂商，也在试图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1: 是是是。
0: 但是学长刚才说那一个动作就需要很多道数学题，
1: 对，是，
0: 恐怕这个在家里做陪护的一个机器人它需要的数据量也是海量的。
1: 哎，对，还有GP 说呢，高考物理题都恨不得出来了。今天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方式啊，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天，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就是王木老师，你看这一次的机器人大会上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场景设置是说的机器人消费，就是可能我们普通人在看热闹的同时，产业上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真的也有人在大量的买入这个机器人，是吧？谁会花钱买现在的机器人？这个你能不能给大家聊聊，就是这个产业界是怎么看这事儿的？
2: 目前看起来这个2025年的数据哈，全球呢大概这个出货的机器人大概是20000多台吧，全球，绝大多数呢其实是卖到了一些这个科研机构和高校。主要呢是做这个科研工作来用，比如说你做一些编程啊、训练呐、对吧，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机器人呢也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一些这个具体的产线，走进工厂，比如说呢一些这个特种机器人，对吧，比如轮足式了，对吧，非人形的，它在呢很多这个工厂里面流水线上其实能做很多，包括最简单的抓取，简单的这分拣，甚至说包括很多工具，对吧，很多具工具焊接，对吧，这个打螺丝敲螺丝。

0: 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想让咱们的这个机器人走进我们的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我觉得整个这个趋势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吃不了饭，他得负责给我喂饭的时候，万一他撒了撒我身上，他得给我收拾。收拾的时候，你那手要是笨不拉几的在挠着我是吧，在夹着我肉。那不行。
1: 就是很多咱们认为特别简单的动作，对于这个参赛团队来说，一要求准头，二要求速度，而且呢对这个高度啊周围的环境要求也都特别高。就他学长刚才说的那个开瓶盖，人家要不解释我还一直以为他不自己有个铁手吗？
0: 你
1: 不是一拔就下来
0: 了
1: 吗？说不得拿那个开瓶器，得用那个
0: 得用工具
1: 啊，得用手拿起
2: 起
1: 子，然后控制好北冰洋，他是一般开都开北冰洋，喷那一下，杯子不能碎了，因为你左手劲儿大，那就算碎了。
0: 你弄完了还得把放上去。
1: 对，右手你劲儿也不能太大，也撞碎了，然后完事儿你还得放那儿。这个洒了就不算，然后他要速度也要准头，
0: 对，
1: 这个很有意思，
0: 一点不夸张，我原来都不会开。
1: 啊，是吗？
0: 就开瓶盖，就是你知道，就是
1: 我教你用矿泉水瓶子开啤酒瓶盖子。
0: 您教我点，
1: 抖音
0: 您教我点别的吧。不是真的，就是过去大家在饭局上应该都看过那个拿那个一次性
2: 筷
0: 子，
2: 筷
0: 子那是个技术活啊。
2: 对，
0: 我到现在也没学会。
1: 对，下次增加难度，跟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如果机器人能完成这个任务，
0: 那
2: 就了
0: 那牛
2: 了，那牛了，
1: 对对对，
0: 那真牛了。
1: 对，最后还得他手那么大劲儿，不浪费吗？
2: 对，
1: 铁的，
3: 徒手开，
1: 对呀、啊，
3: 徒手开。
2: 所以我说，机器人可能进到家庭里边，就是他这个特别大的冲撞力，跟他特别大的劲儿，他是个铁疙瘩，
0: 他得控制
2: 好，他的控制特别好的时候才敢进家庭。
3: 开个脑洞啊，装修机器人。
2: 啊，装修机器人，
3: 对吧？锤墙，
2: 那根本就不用锤的，就不用锤的是吧？自己手就行了。
1: 不，你说的那个拆除的那个好办，就有助跑线就可以。他根本用不着工具，
3: 上手，
2: 他
3: 抡手是吗？
2: 对，
1: 他直接撞一下那墙。
2: 就没有那么灵巧，他不需要那么精细了。
1: 对对对，
0: 也精细。那你说你腻个那个贴个墙砖什么，你不得精细吗？你也
3: 得
0: 精细，
1: 你得知道哪是窗户，哪是邻居，你别撞人家里去了。
0: 对，一下打穿了。
3: 被人家就打穿了。
0: 真跟李永健似的，六楼打成九楼了。
1: 所以机器人应用的范围很多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比赛这几其中一项啊，
0: 对对对，
1: 很惊喜。
0: 也有听众朋友在说，哎呦，那机器人都干了活我干什么呀？就我这两天做了一个节目啊，就是大家可以在全平台搜叫鲜鱼明天，正好访问了一个投具身智能非常早的一个投资人，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对，就大家不用担心这事儿，就是机器人不能自己造自己，他得靠人造他。因为现在的机器人无论是遥控操作还是生产算法，就是只要你能想得到或你想不到的所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参与，不是小量，是大量，
1: 包括日常维护。
0: 对、
1: 对吧，这都是他以后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机会嘛。
3: 对，以前都是说来一个人给配俩机器人是吧？那是想象中的。现在呢，当机器人真至少是目前阶段来的时候，我会发现
0: 配四个人，
3: 对，来一个机器人先配四个人。
2: 对
1: 啊，他们这回比赛好像每一个这
2: 个每个机器人后边都有
1: 两个，
0: 是有些技术员，
1: 对，
0: 技术员啊。这个
1: 我们的微信平台开始热闹起来了，
0: 哎，终于开始热闹起来了。对，报 BAO 这位听众朋友说，机器人的应用应该以工业场合、危险场合为主。其实您这个说的也对，但是他后面还说，他说不太看好跟人交流的场合应用。其实啊，现在的机器人还是更早的是以工业场景为核心的，
1: 为基础。
0: 就哪怕是我们刚才说的，说这个让机器人干活呀，它也都是在商业场景下去做的工作。因为工业场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它的标准化程度高。家庭场景其实是更复杂的一种场景，谁家都不一样，对吧？那我爱喝咖啡，咖啡操作台机器人得会收拾。肖哥爱做饭是吧，那个做饭的操作台他得收拾，
1: 有炒菜机器人
0: 啊，
1: 他就负责端就可以了。
0: 那你得切吧，对吧？他得会切吧，
3: 切
0: 啊，你不能都把那个最难的活都干了，然后让机器人翻吧翻吧，那不行，
1: 那只能买预制菜。
0: 对，就是总之现在的这个机器人肯定还是以工业场景为主，但是我们的远期目标还是希望将来尤其是全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机器人能够帮大家实现更多的复杂的乏味的疲 疲劳指数高的这些工作，对吧？就是一个远期场景吧。
1: 对对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其实是一方面啊，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很多可以不是人形的，你比如说外骨骼，它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机器人，而且还很智能，扫地机器人多了。产线上一般只用上半身，下半身一滑轮就在那儿拧螺丝嘛，已经应用到很深了。
0: 所以机器人这个话题咱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因为我看已经好多听众开始聊这个泡马特这事儿了啊，
1: 很感兴趣。
0: 对，很感兴趣，因为确实就我觉得这个它本身一个盲盒，它的那个价格又不是说特别的贵，相对来说算平价消费嘛。而且呢前两年又真的

0: 车的挂件挂着拉布布吗？
1: 现在也拉布布，
0: 现在也是拉布布，
1: 梅西拉布布
0: 啊，梅西拉
2: 布
0: 布，
1: 嗯，穿上衣服了
0: 啊，换了娃衣了是吗？
1: 娃衣了，对对对
0: 啊，他还依然热爱拉布布呢。
3: 对，开着一可以换电的车，然后扛着一个喇布布，很时尚啊。
0: 那必然的，对、嗯，也可以问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过去您是泡泡玛特的粉丝，
3: 嗯，
0: 现在还依然铁粉吗？
3: 啊，对啊，尤其是对于 CIP 的这个了解程度，
0: 哦、
3: 因为他们也一直在创新，搞一些新品类、
1: 对对对
3: 是新系列哈、啊。
0: 嗯嗯嗯，欢迎大家在广告和路况之后跟我们聊聊天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来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

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西四环的丰北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呢，万泉河路西苑桥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还有西四环的四季青桥以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后车要小心避让。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的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双方向，东四环东丰北桥到红领巾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小交亭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接下来关注西部环路，目前的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全线啊北段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三环的花园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的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金源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多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
2: 应急云课堂。

0: 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第一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最近的一个大热点，就是有关两个机器人大会，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的论坛，那就这个叫机器人大会，另外一个呢是运动会
1: 啊，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上半段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两天那个运动会还在进行当中，就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如果您时间方便，下午晚上其实都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运动会的。对，然后在赛场还是有挺多企业都搭建了那种体验的那个。

0: 我随时都能买得到，
1: 我就不买了。
0: 那你说的，他有个这么逻辑在，就是这种销售。
1: 我的消费体验是这样的，肖哥，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星星人的粉丝嘛，我特别喜欢那个泡玛特里的星星人，他就是一直很难正常价格买到
0: 啊。对，
1: 我就很不喜欢买溢价，我就觉得。

0: 过各个城市，我都要去看一看泡泡玛特的当门店。就比如说在郑州，
1: 你老看人家买人家吗？
0: 我看人家买啊，就很火呀，就是
1: 啊，你也买是吧？
0: 我也买，然后看就是他那个门店，他在那个商场最大最漂亮的一个入口，在那个万象城，在郑州是一个最漂亮的商场了，他就在那个最好的入口，
1: 嗯，
0: 他就
1: 是
0: 不吝这个钱，然后是吧，不吝啬，然后就砸大把的钱，他的整个这个门店的设计，像薛然老师说的。

0: 过去我们知道，就这一波泡玛特怎么火起来，不就是那个泰国的那个叫什么 Lisa？ 对，他带了一下，然后整个东南亚都封墙了，步步，对吧？
1: 嗯。
0: 但是在这种级别的营销事件，我们暂且把称之为营销事件，它不太可能持续，不能说天天有一个 Lisa， 泰国 Lisa，
1: 嗯，
0: 新加坡 Lisa 都在拉布布，
2: 就是，
0: 对吧？
2: 现在走的这个方向也和去年我们看到拉布布的这个营销模式不太一样。
0: 嗯，
2: 首先，刚才这个王鹏老师说到的，这是一个跟真人签约的一个
0: A Spa 是吧？
1: 嗯，
2: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家伙的形象也非常的卡通，
1: 嗯
2: 啊，当然了，设计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捕捉这个人的特点，
0: 嗯，
2: 但是他完全毛绒玩具还不是，
0: 你就很看好这个能成为下一个爆款，
1: 嗯，
0: 是不是？
1: 我觉得那个这个泡玛特呀，在经历了这个
2: 爆火
1: 拉布布爆火之后啊，我觉得现在呢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对吧？属于均值回归。你不可能指望一个这个企业，
0: 啊，
1: 对吧，常年处于一个爆火状态。
2: 嗯，
1: 当年它能爆火，那其实也是出乎公司意料之外的，
0: 嗯，
1: 对吧，算是意外之喜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没有当年的爆火，稳扎稳打，那我觉得你之所以说今年的财报呢有所下降，
0: 嗯，
1: 那是因为跟高点比，
3: 嗯，
1: 对吧。那如果说我们按一个正常的上市公司做潮玩的来说，那它整体的业绩还是相对不错的。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第一呢，咱这个投资啊，看这个企业要理性，对吧。
2: 嗯，
1: 这个比如说我们日常情况之下稳扎稳打，偶有小惊喜，对吧。
2: 嗯，
1: 那对于我们来说，对股东来说是 OK， 是很好的事情。咱不能说追求天天都出爆款嘛。
2: 嗯，
1: 我说我们可以预期，但不可能天天都是那么爆火。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现在属于一个均值回归。
0: 嗯，
1: 第二呢，我觉得这个泡玛特呀，他也在调整自己的策略。
2: 嗯，
1: 你看比如今年第一呢，他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你看他现在可以跟真人开始尝试去

0: 所以你看现在其实有很多号称叫什么祖国版啊，比较便宜的那种，它能追求形似但神似有点难，因为它的那个糖胶它是甩出来的那个糖胶，它在核心工艺上也有自己的一定的护城河。
1: 对，
0: 再加上过去呢毕竟因为收入还是比较好嘛，也建了像在朝阳公园的那

0: 讲好中国故事嘛，是吧？
1: 其实我还可以出一招，你看，比如说
0: 啊，你来出，
2: 你真是热情死我了。
1: 除了这个说这个跟这个真人的这个组合呀签约之外，
0: 啊，
1: 你比如说现在有非常火的影视剧、
0: 嗯、
1: 电影《
0: 牛来》啊，
1: 啊，不，牛来是一个维度，
3: 牛来
1: 也可以出联名了嘛，对吧？可以出联名
0: 了，
1: 这就可以嘛。当然可能授权费高一点，
0: 嗯、
1: 但是呢，它有相关的这个基础粉丝基础啊，
2: 对、
1: 嗯，它直接一合成之后，那肯定还是不错的。
2: 有的时候口碑就是那种国际产品，就是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喜欢，
0: 嗯，
2: 那很难得。但是你想让咱们自己人，就让中国人懂。秒懂的一些这个
0: IP、
2: 嗯、是非常容易做出来的，而且
0: 对
2: 于他们、
0: 这个、太多了。
2: 对、
0: 嗯、
2: 你要是铺开了，就咱不说那个非得精品，
3: 嗯，
2: 咱我们就题海战术了，怎么着吧，也挺好啊，对吧？
1: 比如跟夏天咱比较火的这电影结合，
0: 嗯、
1: 是吧？
2: 对
1: 呀、
2: 啊
3: 嗯，
1: 那个八仙，
2: 对
1: 吧？
2: 那么多，
1: 然后还有您说牛来是吧？
3: 牛来，
0: 哎，但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就是以中国的文化之深沉啊，咱们真的是有太多 IP 可以挖掘了、
2: 嗯、
0: 我不知道跟大家汇报了没有，我前两天买了一幅画，我在那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我说了、
2: 嗯、
0: 它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悟空 IP，
2: 嗯
3: 嗯，
0: 它是80年代出海的绘本，然后把它做成了画块，
2: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装裱工艺其实现在非常成熟了嘛，它就是卖那画块，然后你会发现哇，每一帧的那个 IP 其实都非常，就每一张画其实都特别特别的精美，这就是属于、
2: 嗯，
0: 因为中国人对这个 IP 太熟了，
2: 对
0: 吧？
2: 对，
0: 你
2: 不用解释，你
0: 不用解释，就没有解释成本。
2: 对对对，
0: 就像这种 IP， 咱们真的特别特别多啊。
2: 嗯、
0: 所以就是从传播文化的这个角度，还是希望跑马特，反正加油吧。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啊
0: 加油吧，
2: 嗯、
0: 不站咱俩对立面。关注一个小广告，然后进入到最后一个话题，咱们聊聊 ILO。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

0: 一些人肉跑到美国去买的这些人、
1: 嗯、
0: 积累了一些势能，他上来就卖火，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那大家积攒了这么久的这个需求啊，忽然有一个正牌的店来了，那大家肯定就去。
2: 嗯，
0: 到底能不能做得成，其实还得往后看。现在Lululemon在中国来讲的话，其实已经在走稍微得走下坡路了嘛、
1: 嗯、
0: 其实就是已经到它的高峰点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市场的话，那 ILO 其实来的有点晚了、
1: 嗯、
0: 按说的话你应该在Lululemon往上走的时候你过来竞争才行，你现在、
2: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那
2: 人家如果风华正茂，你这个
0: 那是大家就是他到点的，那就证明整个消费市场的话那肯定是当时还
2: 旺盛
0: 旺盛啊、
2: 哦、
0: 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市场已经被Lululemon收割了一遍了，你这个跟他一个同等身位同等价位几乎是他的平替的一个产品进来之后，那一开始当然很火，但是你能不能持续是吧在全国开店，这帮一二线城市的人群其实是很有限的，这帮人是不是、啊、你不可能再沉到 三四线了，我没有看到Lululemon沉到三四线嘛，他主要是在一二线开一些店嘛，所以我因为有朋友也在里面工作，其实我对他还是蛮了解的
2: 啊。王超老师掌握了一手核心资料、
1: 嗯、
2: 因为你会发现对 Lululemon 在这两年尤其是他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他的品牌营销策略嘛，他的品牌营销一开始是从瑜伽馆的教练蔓延出来的，就最早的 Lululemon 是不打广告的，
0: 不打广告，对，
2: 他不找那个什么明星代言人、
1: 嗯、
2: 代言的都是瑜伽老师普拉提老师。

0: 这就这样了，
1: 明儿见啊，
0: 一路
2: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啊，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3: 娘亲，俺有点害怕。
4: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2: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京新高速尾沟桥路段进城方向天竺收费站双方向流量集中，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城方向，还有西五环永隐桥北向南方向流量集中，永隐桥有事故啊。西四环望京桥西向东，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都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求。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明天白天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明天也是受到这个空气下雨的天气的影响啊，空气呢还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但是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5: 这里是大家

0: 太阳有点大，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防眩目。北京时间17:0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但是温度并不高，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哈。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早上起来还是阴雨天呢，
1: 嗯，
0: 看来只是假象
1: 啊。
0: 周一太阳都得上班，想躲过去不太容易，对吧？哎，
1: 但是明天有雨喽，明天周二看起来有

0: 行都别受这个天气影响。
1: 嗯、
0: 今天不是出伏了吗？
1: 对、啊，
0: 我还想开车过来，是不是可以不用开空调了？后来觉得还是不行，
1: 不行，
0: 还是得开空调，还是热。
1: 秋老虎也得热死人呐、嗯！
0: 是，
1: 你说这时候如果车上能有一个冰箱。该有多好
0: 啊！有的车上是有冰箱的
1: 啊，
0: 对吧？有的车上没有，我那车上就没有。
1: 没有、嗯，我原来买过一个车载冰箱，其实不好用，
0: 哦、
1: 因为你车啊不是一直都处在一个这个打着火的状态，除非你长途自驾开个八九百公里，不然一般来说半小时一小时你就到目的地了。
0: 是，
1: 那这个冰箱呢刚刚凉，一会儿呢它又变热，如果你东西放在里面，其实容易坏。
0: 我想我可能如果不去非洲的话，我应该不会吃到附近，我应该不会有这方面需求、
1: 哎、
0: 我要求没那么高，你到地儿有一个咱们楼底下那冰柜让我买瓶冷饮，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啊、
1: 哎、
0: 真的是这样。你看
1: 原来老
0: 你看你我后边搁了一瓶今儿刚买的，不说带冰碴吧，反正喝一口，哎呀，还是从上到下特别爽，
1: 嗯，
0: 一下就凉快下来了啊、
1: 嗯。但原来老有这么一种感觉，希望冰箱能够随身，比如我到哪儿都有冰箱，到哪儿都有冷饮，比如办公室桌上也能有一小冰箱，然后家里有大冰箱，出去饮料呢才能买冰的，车里要能有个冰箱，感觉冰箱要能随身无限装，随时随地陪伴我，该有多好
0: 哦。
1: 嗯，
0: 我倒还真没有这种想法，说冰箱随时随地陪伴我。
1: 有那么一阵热的时候啊，是真的特别想念那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啊。我倒不是随时都会想念冰箱，但是我用得着的时候我会想。
1: 啊、
0: 你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毛病 啊，这话不能让我妈听见啊。我有的时候到晚上八九点钟了，甚至九十点钟了，我想喝点凉的了
1: 啊。
0: 尤其这世界杯刚过，
1: 嗯，
0: 是吧？你看球的时候，或者晚上咱们追个剧、看个片儿，哎，看着看着我就想拉开冰箱。他那个到了补水时间，上半场二十多分钟的时候，我也准备想补个水、
1: 嗯、
0: 拉开冰箱，要是这冰箱里有个什么冰啤酒啊、
1: 嗯、
0: 冰可乐呀，我就会觉得哎呀特别舒爽，
1: 嗯，
0: 要是没有我就焦躁，
1: 你觉得比较失望，
0: 就不高兴。
1: 所以咱俩可能是两种，一种呢就我觉得冰什么都行，只要有个冰箱它能给我降温，你呢可能冰箱如果能够大一点，多囤点东西、
0: 啊、
1: 那该有多好。
0: 对啊，这冰箱里得有，
1: 得有那种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无限取用的啤酒
0: 啊，
1: 随时随地可以吃到
0: 的。我也没那么海量
1: 冰水果。
0: 对，但是当我想从冰箱里喝点凉的，拿点凉东西的时候，那冰箱里要没有，我可真是啊，心里装着25个小耗子，百爪挠心。
1: 嗯，
0: 最近有一词儿特别火，叫什么呀？啊，也不叫一个词儿了，一句话吧，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僵尸肉。这什么意思？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就是网友调侃说呀，打开爸妈家的冰箱，冷冻层里塞满了不知道冻了多久多少年的鸡鸭鱼肉，说是僵尸肉一点也不夸张。
1: 嗯，
0: 哎，打开年轻人的冰箱呢，这个冷藏柜里边堆满了饮料啊、吐司啊、预制素食等等等等，两代人的冰箱简直是两个世界。
1: 但是都爱囤。爸妈那种的肉呢不吃，总觉得反正放在冰箱里也不坏，年轻人什么东西都往冰箱里放、
0: 啊、爸妈有的时候也会把自己冰箱里放不下的东西给我送来放在我们家，哎，真的。
1: 那你得检查一下。
0: 哎，那天一兄弟给我拿了点从内蒙带过来的羊肉
1: 啊，
0: 你琢磨多少，说哎，说回去你一个是那个直接就搁冰箱里啊、
1: 嗯、
0: 啊，我说好嘞，没问题，谢谢。后来我打开一看，冰箱里什么都有，塞不进去了。
1: 那肯定啊，羊啊，你想它跟鸡鸭鱼还是个头不一样啊、嗯、
0: 不是整个，不是整头羊啊是羊肉、
1: 哦、
0: 弄了点，人也没弄太多、
1: 哦、没给你弄
0: 多，但是我们家冰箱冷冻层已经搁不下了，
1: 嗯，
0: 已然搁不下了。我还正经看了看里边有什么呀，你都猜不到，过年时候的饺子，现在八月份了啊，
1: 有
0: 过年时候的饺子，
1: 有去年的粽子有吗？
0: 去年的肯定往深了翻也得有，
1: 我们家有。
0: 还有一点就是各冻的馒头
1: 啊、
0: 包子，
1: 对，
0: 都有啊、
1: 嗯、
0: 都有。然后呢有一层还搁了很多我爱人的化妆品，咱也不知道是什么，瓶瓶罐罐一堆也搁冰箱里
1: 冻的，
0: 不是冷冻、啊、
1: 冷藏
0: 应该是冷藏、
1: 哦、
0: 冷藏。我一想冷冻没有，我先别收拾了，对吧，我先搁冷藏搁会儿，那点羊肉后来也搁不下去了。
1: 嗯
0: 嗯，
1: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我冰箱里还有一个4-5年前有朋友去德国旅游给我带回来的胶原蛋白。
0: 哦，
1: 冰箱里头放着4-5年，是不是都已经死了？
0: 嗯，
1: 冰箱里啊，真的是有那种习惯，什么东西到了以后，第一时间先放冰箱里。
0: 嗯，
1: 你总觉得好像夏天啊，这个冰箱啊就是个保鲜柜，只要不是那种完全不可能的， 什么都想往那冰箱里放，
0: 吃剩下的饭，
1: 对，
0: 是不是？你觉得还不想糟践了它？
1: 买点零食，
0: 你搁里头，
1: 往里头搁。
0: 哎，然后冰箱里什么都有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吧，现在冰箱也大，双开门。

0: 的，挺深的那种，你拉开冰箱，你往里头刨吧，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1: 啊。
0: 今天和大家就聊一个和冰箱相关的话题，如果给你一个无限冰箱，你最想囤什么？或者也可以说说您使用冰箱的有一些经历，也可以讲讲故事。
1: 哎，主要是也可以翻一翻，今天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冰箱里囤过什么，有哪些东西囤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对，
1: 你说实话，这冰箱啊，有时候你清理清理，倒一倒，你把那底下那冷冻的柜子打开，一个一个往外倒，你能发现能铺满一地。有好多东西，你要是看那色儿啊，你都回忆不起来这是个什么呀，
0: 什么时候买的，
1: 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大家也可以打开冰箱来看看，如果能有一个无限的冰箱，有没有最想囤的东西。
0: 另外我真的觉得这个日常生活论这个家用电器来讲，冰箱是最不可或缺的。其他的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家可以没电视，
1: 可以
0: 对吧，可以吧，可以没电视吧，有电脑就行，有网，有手机就行，
1: 瞧不断网，
0: 是不是？今儿咱不聊手机，电视可以没有？还有什么？洗衣机，
1: 不行，
0: 可以没有？
1: 可以，
0: 在我这儿可以没有？
1: 手洗，
0: 手洗，
1: 哎，
0: 尤其夏天，你手洗揉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和冰箱相比，我觉得洗衣机可以没有。还有什么家用电器？
1: 风扇没有，
0: 空调，
1: 空调，
0: 空调
1: 不行吧？
0: 不能没有。
1: 你看我都说风扇，为什么
0: 空
1: 调
0: 现在可以没有？空调现在可以没有，
1: 你就选择季节。
0: 对，到晚上睡觉也没那么热了。
1: 热水器
0: 空调也可以没有，
1: 不行吧？
0: 热水器也可以没有。
1: 凉水，
0: 凉水我洗过凉水澡，还挺痛快的。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洗凉水澡。
1: 大冬天，
0: 哎，对，
1: 零下十五度。
0: 这月份你干嘛让我大冬天呀？
1: 这不没有吗？
0: 我现在没有热水器，冬天我就安上了。我甭冬天，我九月份我就安上它，行吗？就说现在。可以没有热水器
1: 啊，
0: 电视、热水器、空调现在都可以
1: 没有，
0: 就冰箱不能没有，
1: 不能没有。
0: 最重要的就是冰箱在我心里，因为我得吃饭。
1: 你别说话，
0: 对不对？
1: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0: 最重要。
1: 对，你说你要没空调，你要打开窗也能透透风吧？
0: 南北通透啊，
1: 有点这个风扇什么的也行。
0: 一看你刚才家家播天气预报，明天还下雨，多凉快呀，
1: 多凉快，
0: 完全可以没有，就冰箱不能没有。还有什么？咱不抬杠啊，还有什么？
1: 游戏机可以
0: 没有？可以没有？
1: 这确实
0: 可以没有。
1: 那还有什么电器啊？咱们现在没什么电器了，基本就是几大件了。
0: 因为你没有电视机，游戏机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用，明白
1: 吗？啊，
0: 其实不聊手机啊，手机不能没有。
1: 电饭锅
0: 可以没有啊？
1: 也行，
0: 可以没有。
1: 你说火煮也行？
0: 对，
1: 完了完了完了。
0: 电梯也可以没有
1: 啊？
0: 可以没有
1: 啊？行吧，
0: 对，
1: 你要非这么说也行，
0: 锻
1: 炼身
0: 体。还有什么？旧冰箱不能没有，
1: 不可或缺。
0: 哎，是，
1: 所以
0: 多重要。今儿要不聊冰箱，我也不说它这么重要。我跟你说吧，
1: 这么重要的个冰箱，如果还是个无线冰箱，简单来说就是无限大。想囤什么囤什么，你终于有一天不用考虑容量。里面到底能装多少东西不用考虑，想囤什么囤什么，你想囤什么？
0: 你想囤什么？
1: 我呀，冰棍儿。
0: 冰棍，哎。对，一到夏天我还真的是批发点冰棍，
1: 冰棍得满满当当的，
0: 绿色心情和双棒，
1: 对对对对，
0: 更贵的我不爱吃，
1: 老冰棍
0: 就得吃这俩，绿色心情和双棒。
1: 还有老冰棍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家姑娘喜欢来点那个什么巧克力的，基本这几种都得有。然后还有什么，我一般来说冰箱里会囤点什么，就是预制的可以当早餐的什么小笼包啊，什么那个叫什么烧麦啊，因为小朋友的早餐比较省事儿，
0: 蒸一下子，
1: 蒸一下子。
0: 你要是我要囤什么
1: 啊？
0: 我就是囤羊肉，你知道吧？
1: 也不怕上火。
0: 羊肉片咱们放一格，
1: 有，我们家也有。
0: 羊肉的这个其他部位咱们放一格，这样我想涮的时候我拿出来我就涮了它了。
1: 羊肉、牛肉，
0: 囤点底料，是不是？
1: 对，火锅底料有。
0: 蘸料，
1: 嗯，
0: 啊，各种的，我就必须得塞满冰箱。
1: 你是不是翻了我们家冰箱啊？
0: 都有是吧？还有什么啤酒
1: 啊？
0: 这个尤其夏天得有，冬天可能没。

0: 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些什么辣酱啊，没有那个好像总觉得还少点滋味。
1: 那就囤点炸酱吧，我也囤点炸酱，从我妈那拿一饭盒炸酱，让我妈炸好，我带过来。
0: 对
1: 对，然后弄点面条，是吧？我也得有
0: 这些，必须得有，
1: 得有。
0: 还有包括家里老人包的饺子或者包子什么的，通常来说能囤的话也多囤。冰箱要是大，先把那些给囤上。
1: 对，
0: 大老远的背回来的放冰箱里放不下，吃不动啊。
1: 嗯。我那儿有这个过年的时候饺子还有这个搬家从那个家搬过来的包子，
0: 我还有去年的元宵呢。
1: 有对，如果给你一个无限冰箱啊，你最想囤什么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来听冻结。

0: 中心十年大城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7:18，看看路上情况啊。京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的安全。东二环北段双方向，南段北向南；东三环国贸桥、丹烟沙桥双方向流量集中。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城方向，机场高速北沟路段进城方向，天竺收费站双方向车多。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

0: 17:1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翟佳。
1: 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如果能有一个无限冰箱，你最想囤什么？有不少朋友就算没有，自己也努力制造这个多一个冰箱。池宇说，我专门买了一个单独的冰柜放冻货。
1: 哦，
0: 蓝黄谷说，疫情那几年买了台冰柜，现在看起来太棒了，智慧的选择，因为冰箱冷冻的地方太有限。
1: 哎，没错，那个冷藏的地方好像挺大的，
0: 大
1: 冷冻的地方反而小，
0: 因为它好像都抽屉嘛。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设计其实挺 bug 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冷冻的那个东西你会囤，冷藏的你有可能会经常的，比如打开去食用，是吧？它消化的比较快，
0: 嗯，
1: 冷藏那块，但冷冻那地方你经常一放好几年。不带动的，
0: 而且他有时候不方便找吧、
1: 嗯、
0: 你特别容易就真的是囤在里面，然后忘记了，然后再买。
1: 其实这样对冰箱挺不好的，
0: 挺不好的，
1: 挺不好的。
0: 其实冷藏那个地方像你说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用不了这么多地儿、
1: 嗯、也需要用那么多地儿。
0: 一般来说偶尔比如说我会做了一锅、嗯比如做了炖了一锅汤或者炖了一锅肘子，我可能那个没有这么大的碗，可能整锅往里放的时候会觉得有用。
1: 嗯，其实这个咱们说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冰箱里的僵尸肉，这个梗能火，说明大家对自己家冰箱真是太有感情了。
0: 对，
1: 是不是就像刚才这个放歌的时候，佳佳就说，我今天晚上回去我都想收拾我们家的冰箱了。
0: 对，
1: 那得拿出半天时间。
0: 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我得把那一个一个抽屉全部都倒出来，
1: 嗯，
0: 然后一个一个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尤其是那里面最深处的那些东西，
1: 嗯，
0: 都变了色儿的，那到底是什么？
1: 保不齐找出200块钱来。
0: 6725，我怀疑是不是阿姨来参与话题互动了？
1: 怎么了，
0: 郭伟啊？晚上10点钟、
1: 啊、
0: 别喝冰水、
1: 啊，
0: 身体吃不消。嗯、冰箱不是保鲜柜、哎，有些东西不要随便往里放。
1: 我妈嗓子怎么了？这是。
0: 这我不是想给你营造点氛围吗？因为太年轻了。听话。
1: 我没有，这不是为了引话题吗？我什么时候，这好家伙，我现在我都喝热的。放心吧。
0: 10点、
1: 啊、
0: 别喝了。
1: 我妈是张震讲故事里边的老太太，可能是。嗯。

0: 轮子还行啊，
1: 40多寸，
0: 以前就老停留在40多寸还行啊，才400块钱。
1: 哎呦，
0: 国补400来块钱。
1: 好家伙，怎么给妈妈花钱这么不舍？
0: 因为我妈临时来我家住，非得嫌那客房没电视。我说我临时给她买一个吧，400多块钱。一到家，嚯，我觉得比我们电脑屏幕都小。
1: 这真的，
0: 怎么这么小啊？
1: 嗯。
0: 哎，所以我改天我得换新。你看这又开始，
1: 现在动辄就100寸左右了。
0: 对，
1: 你明白吗？占半面墙那种，
0: 太可怕。我觉得哪一年说是50多寸、哎呦真大，60寸、嗨了。
1: 是，
0: 现在100寸。
1: 咱今儿是说电视还是说冰箱？
0: 说冰箱，说冰箱。
1: 那你说电视干嘛呀？
0: 这不看到了吗？有换新的机会吗？所以你也可以补贴换心心念念的大冰箱。
1: 今天我们聊一话题，如果给你一个无线冰箱，你最想囤什么？好多朋友可能现在已经到家了、
0: 啊、
1: 如果到家了，您现在完全可以打开冰箱给我们拍个照片，
0: 是
1: 发过来。已经有听众朋友这么干了啊。人家冰箱怎么码的那么齐？你比如说，
0: 好疗愈啊、
1: 哎、刚才我看着哪个
0: 是宇宙尘埃吗？
1: 好像是，对对对，宇宙尘埃他们家这个，
0: 他说我们家大宝是每天都要喝养乐多、还买了一些小甜水。我跟你讲，码的齐啊，最难的是上层。因为上层它的隔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粗放的，就一层一层，你要把它摆整齐了，看起来好拿好放好，就是好找。不容易。
1: 这个冰箱太整齐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0: 太整齐了。
1: 就我们家冰箱可没这么整齐。
0: 不服的也可以来。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一定有更整齐的朋友。
1: 松果就说了，我们家现在就是一个冰箱两个冰柜，那感觉都不够我妈用的。
0: 火
1: 妈妈在新发地上班，可能是我估计。
0: 有的时候你要真是看到便宜的，保不齐可能就囤点儿，一囤就忘了。
1: 是。
0: 齐小焕说，话说冰箱，我前几天冷冻室找出22年的栗子。
1: 火
0: 22年，4年前。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冻栗子。
0: 只要不是22年前，我觉得都行。丁香花说我在。
1: 那是2004年的栗子。
0: 丁香花说我收拾冰箱翻出了23年买的鸡肉卷儿。
1: 哦，
0: 也3年多了。
1: 嗯，
0: 像这些也就12个月的保质期。
1: Queen就说了，我们家冰箱还有去年的月饼呢。你别着急，再冻一个月，下个月可能又到八月节了，是吧？
0: 童魔说
1: 又该吃月饼了。
0: 童魔说我们家还有端午的水晶粽子呢，这都算是新的。
1: 这都是很近的了，
0: 真的挺新的。
1: 对，
0: 爱无限说我们家是前年的元宵。除了这个，其他都是现买，什么虾仁啊、鸡块啊、鸡翅中啊、羊肉卷啊、牛肉卷啊，以及丸子什么的，做个麻辣烫。就是啊，囤的冰棍有点多，只要想吃还是喜欢囤点。有的时候囤的啊，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跟反正做火锅有关，就冻肉。有时候会囤一些肉啊、丸子什么的，就想着哪天万一我想要开火锅呢。总得有点东西吧。
1: 有一天我下楼跑步，跑完之后呢，觉得这个膝盖有点酸，我想完蛋了，是吧？我就从冰箱里拿出两根冰棍敷了敷我这膝盖啊，敷到一半的时候呢，把这包装纸撕开，我就把它做了。

0: 倡导下，在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的晚上，所有一路畅通听众，咱们集体收拾一下冰箱，
1: 嗯，
0: 对吧？
1: 那我觉得可以啊。嗯，如果实在是不行的，咱们有些该扔扔啊。8728说我的冰箱啊，基本是空的，因为我就喜欢吃新鲜的，过期的我就全给扔掉了。
0: 这也好。
1: 那你是不是可以买个极小冰箱？嗯，
0: 因为过期的确实你搁冰箱里也不能再吃了。
1: 因为原来老有这么一种说法，老感觉好像扔进冰箱，
0: 就能
1: 就似乎能够时间更长一些，尤其是冻的那种。
0: 因为咱们比如说都有这个常识，你这食物你搁在冰箱里得拿一个比如说
1: 袋儿，
0: 不袋儿啊，或者小盒饭盒，你才能保存，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使用存储器皿能更好的保存食物吗？未开封的饮料过期了还能不能喝？咱们来听听央视对专业医生的采访。
2: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3: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1: 嗯，它只是低温环境，不表示细菌不会生长。
0: 不是说冰箱里没细菌，说白了就是
1: 对吧，叫什么李斯特菌冰箱里，我还专门买了一个专杀。
0: 你们老李家的。
1: 对，我最近看那个短视频被吓坏了，说那个什么老人家吃了放在冰箱里的这个过夜剩菜，然后怎么怎么地了，主要就是受冰箱里的李斯特菌的感染。
0: 嗯，
1: 然后专门买了一个去除李斯特菌的一个除菌液。
0: 嗯，
1: 要时不时的擦一擦，冰箱里也得保持干净。
0: 当然了，当然了。那说到这个清理冰箱这事儿，那冰箱不是保险箱，定期清理才健康。那您家的冰箱会定期清理吗？嗯，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不会。那今儿晚上可能要清理了，听完咱节目，如果不清理会有隐患，来听听博主的介绍。
4: 在很多人看来，冰箱就是干净卫生的象征，食物放在里面等于绝对的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卫生理事协会曾对180个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冰箱是家里的第二大污染重地，有46%的家庭冰箱内部细菌严重超标，冰箱抽屉的带菌量甚至是安全标准的750倍。更可怕的是，冰箱还有可能成为大型的细菌培养皿，像生肉、海鲜、蛋奶、果蔬这类需要冷藏冷冻的东西，本身就含有各种病原微生物，而冰箱的低温并不能完全杀死细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细菌的生长速度。而对于一些喜欢低温环境的嗜冷菌，比如李斯特菌、沙门氏菌，冰箱还恰好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它们在冰箱中只是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食物被拿出冰箱，这些细菌就会立刻复苏，加速繁殖。更重要的是，食物被细菌污染以后，味道、外观并不一定发生明显的变化，看起来还很新鲜，但其中的细菌含量很可能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些致病菌增殖到了一定的危险水平，就很容易导致食物中毒，轻则上吐下泻，重则威胁生命。
0: 哎呦，
1: 你看，就这李斯特菌，
0: 听听啊，
1: 所以啊，当然我现在买了，我还没动手呢，喷一喷，擦一擦，清洁一下。
0: 你赶紧的动动手啊！今天咱们说的话题，如果给你一个无线冰箱，你最想囤什么？可能听了刚才这两条这个音频，大家都不想囤了，说我不需要无线冰箱，我现吃现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你逼自己啊，别买那大冰箱，你反而让自己买个小冰箱，可能就能控制你的购买欲。
0: 嗯，你这刚才在听音频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天从冰箱里往外拿吃的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们家冰箱里还有一个从环球影城带回来的哈利波特一个特别大的巧克力，你知道吗？
1: 哪年的环球影城啊？
0: 嗯，今年上半年，也得半年多了啊。就那巧克力，就当时当天可能吃了两口，然后后边就一直搁冰箱里。
1: 哟，你这么说，我家也有巧克力，还有那酒心巧克力，里头带糖。
0: 对，因为巧克力一般就怕它化了嘛，都搁冰箱里。
1: 但说巧克力好像以前小时候也听说是不要放冰箱，因为它是个吸味儿。 你有没有觉得你巧克力会带出各种各样的饺子味儿啊？
0: 那肯定不能再吃了。我今儿晚上回去就把那个，可能那巧克力已经培养出哈利波特本特来了，可能在里边能拿魔法杖，是吧？正那儿演的正，哎呦，行了，进入半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
5: 副中心十年大成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机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7:35，各位好，我是郭伟。
2: 我们的话题，如果能有一个无线冰箱，最想囤什么？聊聊冰箱的话题啊。大家好，我姐姐。
1: 点击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55.7万人次现场参会。汇集全球产学研各方力量，集成果发布、思想交流、产品展示、公众科普于一体，交出一份厚重的产业答卷。
2: 试探出拳，快步移动，起身飞踢。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搏击赛场上，12场紧张刺激的机甲对抗上演了。据了解，此次赛事呢，根据参赛机器人的体重分为了三大组别，对应40公斤级、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比赛每场3回合，每回合对抗2分钟。
1: 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白菜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保鲜的事件曝光之后，首都菜篮子新发地快速对入场大白菜进行全链条的溯源排查，涉事问题白菜没有流入，目前进场白菜车车检测都没有发现不合格的白菜。目前新发地市场白菜供应充足，都有规范的产地证明和合格的检测报告，交易价格平稳。
2: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到2027年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医生，原则上应当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1: 眼下台风正在海上扎堆，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在线。今天11:50，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
2: 一张票串联东北三省，覆盖30座车站。铁路部门最近推出了升级版的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旅客呢，凭此票可以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
1: 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6电竞世界杯 EWC 中，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的首位，夺得总冠军。
2: 14岁的中国小将坎子龙日前呢，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男子 B 组10米跳台当中摘得银牌。此前呢，13岁的江月涵和14岁的袁钦成登顶女双10米比赛，为中国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首金。15岁的陈湘玲在女子 B 组1米板当中摘铜。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景泰桥东向西有事故。
1: 今天说说冰箱啊，如果给您一个这个无线冰箱啊，无线存放的冰箱，那么您想囤什么？就无线不是说不插电那种啊，是吧？靠电池是吧？不是那种啊，就是无限制，
2: 哎，
1: 年轻无极限。
2: 哎，对，想多囤，想囤什么囤什么。
1: 哎，
2: 真人巫师奇对应你刚才哈利波特的冰箱，说你可以
1: 哈利波特的冰箱，
2: 哈利波特的巧克力
1: 啊，
2: 说如果啊，你吃之前挥动一下筷子，同时喊一句“除你细菌，恢复如初”，哎，巧克力就变新鲜了。对，这哈利波特嘛，你看他叫巫师奇，对吧？
1: 啊，那个我因为我没怎么看过哈利波特，我嫌那电影太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电影特别暗，
2: 是有一点，
1: 这个老觉得是见不着太阳那种片啊，这个但是有哈利波特迷，哎，这特别喜欢，
2: 尤其小朋友喜欢，
1: 尤其是那个巧克力，好像就是，哈利波特那个剧里边也应该有。
2: 你应该小朋友还小，所以他关注点是哈利波特巧克力。
1: 小朋友他妈特喜欢，
2: 哦，是吗？一般大一点的小朋友都要去买那魔杖。
1: 魔杖，
2: 因为在那
1: 实不相瞒，
2: 买了
1: 有，挺贵的，好几百一根。
2: 那个棚呢？就他那个斗篷，
1: 斗篷倒没买，
2: 一整身的衣服，
1: 没买，不行，
2: 那行，省了不少。
1: 对，他经常到里头，人问你是什么这个
2: 哪个学院的？
1: 我广播学院的，我就这么跟
2: 你是鹰啊蛇呀？
1: 问我来着，我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我是。
2: 那你那个指挥不动哈利波特城堡里那些玻璃啊、窗啊什么的，
1: 那有那么多波特呢，不少我一个波特了，
2: 都在那儿拍波特。
1: 对，
2: 如果能有无限的冰

0: 箱最想囤什么 ？Vivi 说我想囤果酱和肉松，看来是喜欢这一卦的。
1: 嗯，就是喜欢什么，肯定要囤点什么。
0: 你就囤什么呀？对，
1: 对吧？
0: 但我后来我觉得人的这个欲望啊，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你真的是扔了太多东西以后得到控制，
1: 是吗？
0: 原来我也是特别喜欢囤一些东西，老觉得喜欢它就无限在，又或者比如说难得去某地旅游，难得回趟南宁，那可能买回来东西真的巨多。可是到最后发现是真吃不了，真要扔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控制欲也可以慢慢的这个建立起来。
1: 你这个欲望看来是能得到控制。
0: 对，
1: 那今天话题怎么出来的？要一无限的冰箱，你想囤什么？
0: 哎呀，
1: 当然咱们听众里边啊，
0: 又勾起我的欲望了。
1: 对，咱们听众里边有真的习惯特好的，咱们都应该向他学习啊。你比如说这个冰镇西瓜加加热就说了，冷冻一年两次清理，这是我的基本操作。
0: 嗯，
1: 中间呢如果有新肉到了，我会再清理一次冷藏，不定期的清理很多次。
0: 哎，他说特别对。
1: 嗯，
0: 因为我后来发现当冷冻你久不清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
1: 哎，没错，就是比如说有点冰你清理不下去是吧。
0: 对，又或者它好像它里面什么管堵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能出现
1: 堵的也是冰其实。
0: 对，然后这个冰箱就不制冷了。
1: 嗯，
0: 像我们家冰箱，他说这个我们家冰箱底下那个冷冻层是两半的，一边一半，一边制冷一边不制冷。
1: 哦，
0: 所以一边呢等于我们家有三个空间都是冷藏。
1: 嗯，
0: 只有一个四分之一空间是
1: 冷
0: 冻
1: 啊，更不够使了，
0: 就是因为坏了。
1: 嗯，
0: 然后呢坏的原因就是不清理冰箱，
1: 不定期清理。
0: 对，
1: 哎呀，这个今天应该向这些朋友学。刚才啊看见一个基本上每周都会清理的，
0: 真好。
1: 哎，这可能也是这个生活特别爱干净，或者说对这个饮食卫生特别在乎的朋友。
0: 哎，实在不行咱今天清理清理啊。风车大战唐吉诃德说，昨天刚把冰箱里存的各种过期和开封很久没过期的瓶瓶罐罐，什么咸菜、酱菜、臭豆腐、酱豆腐全扔了，装了三个外卖的袋子呢。很有成就感。你
1: 这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咱有什么说什么啊。
0: 就
1: 是
0: 你只有看到这些才会控制自己买东西。那些罐啊，建议大家真的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我妈来我家时不时跟我说，这18年的酱啊，
1: 哇，一看1818上写的。

0: 年的东西在里头，
1: 真的是万年都在、啊。
0: 你开冰箱，你说飞出点什么来都有可能。这丁香花，这个，我仿佛都闻见味儿了。
1: 啊！
0: 打开我们家冰箱，怎么还有前天的韭菜盒子？
1: 哎呦，我的天哪！画出心中的彩虹，说我们家冰箱没有我们家垃圾桶干净，就没法给你们看照片，还在外头，别看了，
0: 别不看不看不看，听您这形容我就不太想看，
1: 回去好好收拾，
0: 最好别发，轻易别到家，
1: 真是啊！
0: 如果给你一个无线冰箱，你最想囤什么？就刚才我听说好多女士要把自己的这个护肤品也放在这个冰箱里，
1: 对
0: 啊，放在这个冷藏是吧？或者像佳佳似的放在这个
1: 装红酒的冰箱，
0: 红酒
1: 冰箱里
0: 专门有红酒冰箱，
1: 专门有红酒柜。
0: 啊，
1: 没多少瓶红酒，现在里面全是东方树叶。
0: 是的，那咱们是不是今天这个好物也可以搁里？
1: 可以啊，
0: 对吧？请大家在这个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晚霜两个字。
1: 哎，晚霜说实话我觉得挺重要的，睡觉之前脸上呼一层，明天早上起来呢，这个皮肤和状态都会特别好，尤其是你听这个名字啊，今天咱们是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
0: 你有
1: 感觉有点黄金，对吧？有点那个黄金的那个感觉。
0: 哎，50毫升正装赠鎏金水小样，
1: 它是不是里头也有金箔？
0: 只要699，
1: 一共啊，
0: 一共50毫升正装还赠鎏金水小样。
1: 小样呢是两瓶，
0: 还是两瓶？
1: 50毫升正装的晚霜，两瓶，每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
0: 那你说是再回去腾腾冰箱吗？
1: 真的是
0: 量挺大的
1: 啊！你看晚上啊，说实话睡觉了才是护肤的黄金时段。我有时候啊回到家太累了，真的就是洗把脸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觉得脸特别干，有那么一段时间就开起皮儿。所以一定睡觉的时候给自己呼足了，再踏踏实实睡啊。
0: 您这个只要呼了咱们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焕颜晚，
1: 鎏金焕颜
0: 晚霜，它才能焕颜嘛。
1: 它
0: 焕是焕发的焕，颜是颜值的颜啊。那么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晚霜直接抢。
1: 你知道这个鎏金水和这个鎏金晚霜啊？
0: 你说说吧，确实不知道。
1: 它的最大的核心，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我确实没用过。带金的总觉得特别贵啊，一是提拉更加给力，我估计你应该也不知道什么叫热玛吉吧，也是一种就是美容护肤，就相当于
0: 你就别点我了，你说吧，你
1: 因为我也是听说，就它是烧你的脸烫一下，然后皮肤一紧一收缩，它是达到那种皮肤收紧的状态，但是你不需要用热玛吉，也不用那么贵，也可以用这个晚霜给皮肤做提拉紧致，
0: 这一种护肤的方式
1: 就好像做了热玛吉一样。另外呢，你随着睡眠的节奏，它会缓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晚就护一晚，不是说它只是一小时没了，后一小时后面的几个小时皮肤暴露在空气中，没有，它是绵密的膏状，然后形成这个柔润的薄膜，接触皮肤呢就化成了精油，一觉起来就是那种又嫩又亮又软的感觉。
0: 这我听着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这孩子谁呀、啊？是吗？
1: 你想啊，焕颜
0: 这小孩儿，真是，
1: 这感觉好像这个
0: 吓一跳、啊。
1: 对，中灯变小灯，
0: 这小孩儿谁呀、啊？这么幼稚，
1: 哎，这么期待呀、啊！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又软又嫩又亮，
0: 皮肤好了，
1: 就好像是一个美容觉。
0: 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正装，送两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啊，说说这谁信啊？是吧？有效期到2028年7月，
1: 还可以。
0: 啊，因为什么？晚霜得天天用。
1: 对，
0: 您多瓶多囤两瓶都用得完。毕竟冰箱里有地儿是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就200组啊，售完可不补了，不如吓唬你们。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晚霜两个字，赶紧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福利。
1: 为什么添加福利官微信呢？因为你有1对1客服，一方面呢是以后你不管买什么，每单都能减5块。
0: 你不明白。问他们，
1: 对，有什么不懂的你问我们，有时候真是回答不了，您有1对1客服，就是福利官。另外呢，说到这个皮肤，你只要是晚上厚涂一层还能够急救，比如明天有一个重要的场合，你要去相亲或者要面试， 那前一天晚上在后退、
0: 这俩事儿别安排一天啊！我劝大家啊，真的。
1: 那你应该是别安排那个什么过山车和面试在同一天 基本上能够让自己第二天精神状态。

0: 状态满满，咱们回复两个字晚霜就行了、
1: 好，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副中心十年大成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牌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新增事故路段，南四环马家楼桥西向东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学清路啊，石板房路口南向北有事故，京通快速高碑店出京方向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9999。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

0: 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17:51，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郭北。
0: 我们的话题，如果能有一个无限的冰箱，最想囤什么？汉克说，我之前冰箱里还有14年的冻鸡柳呢。
1: 看来今天这聊到最后，会不会得一个这个结论，就是说冰箱里最好别囤太多新鲜的食材、食物之类的。因为肯定会坏，你肯定会忘，
0: 一定会忘。
1: 对，如果你真的拿出来还想吃，那对身体肯定不好。
0: 10几年、有些东西都。
1: 而且不要认为搁到冰箱里就没有细菌滋生，还真那么回事啊。
0: 还有一些东西啊，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放进冰箱。
1: 比如爱情，冰箱花说，我想把我的爱情也冷冻一下。有故事，是不是？
0: 那秘密也
1: 说出来，说出来。
0: 秘密也来说了，无限的制冰箱，难道不应该冷冻时间、冷冻寿命、冷冻感情吗？
1: 也有故事，是不是？说出来，说出来。
0: 把现在给冻住，那我要冻龄。
1: 冻龄，哎，
0: 对吧？
1: 一说冻龄，好像就觉得
0: 啊，
1: 不会衰老，
0: 冻住了，
1: 对不对？那刚才咱们用那个晚霜吧，
0: 可以，可以，
1: 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晚霜”，冻龄
0: 两个字，
1: 冻龄，
0: 冻龄，这个 YZ 说，如果能有一个无限的冰箱，肯定得囤妈妈包的饺子呀。每年春节过后，后备箱都塞得满满当当，吃过很多饺子馆，各种各样的饺子，但是最好吃的还是妈妈的味道。但就这样也不能囤的时间太长啊。
1: 和自己赛跑的人也提到了妈妈，说冰箱啊不能收拾，腾出地儿来，老太太还会给塞满了。你看这应该是他们家老太太，对吧？夸张点说啊，曾经收拾出来一瓶红酒，一看日期盘盘道，估计闺女得跟红酒叫点什么了，
0: 是不是得叫姨啊？
1: 对，
0: 是
1: 一看这红酒82年的。
0: 哎，那这我觉得红酒应该没事。
1: 是这妈妈就留下的理财产品啊，这是。
0: 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啊，虽然咱们国家要求必须得有保质期，必须得标注，但有些东西其实是相对保存时间长一点没关系的。
1: 酒是沉的香嘛？
0: 对。
1: 我不知道红酒是不是也讲究？
0: 你要
1: 保存好应该是没问题。
0: 保存好应该没问题。
1: 年份长一些的酒是吧？
0: 对，白酒、红酒。

0: 芒果、
1: 啊、香蕉这确实不行，
0: 都不行，一放、嗯、因为它是凉的
1: 就流汤，
0: 对，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嗯、
0: 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往冰箱放。你看虾米爱吃说，我想囤椰子水，最好冰箱里能放棵椰子树。
1: 嚯，不与虎牙，
0: 随时随地，
1: 嗯，
0: 那里头还有
1: 一个猴。别砸着你啊，别砸着你，
0: 里头是还得有个猴。
1: 你猴干嘛呀？
0: 你帮你摘椰子呀。
1: 哦、猴能摘椰子呀？
0: 那是啊。
1: 哦，
0: 你没看过爬到那树顶
1: 哦，
0: 然后摘下椰子往下一扔。
1: 我看的都是人，都是已经进化过了的。嗯，
0: 现在都是人。
1: 哎，小毛现在说
0: 啊，
1: 我们家冰箱基本上空的，因为基本上家里不开火，冷藏就是放几个鸡蛋，什么猫罐头，冷冻基本上放几包咖啡豆。
0: 哦、oh, ，
1: 就这样了，哎，
0: 那还真是很自律的朋友。魏寿全虎说：“当然是冰激凌了，我们家冰箱现在还有六桶1.1公斤的八喜。
1: ”这应该是赶上哪超市做活动，我跟你说吧。
0: 这怎么放进去的呀、
1: 嗯？
0: 六桶，别的都不装了。
1: 哎，这个你别说，比如家里的请客啊、有这么别六桶，六桶有点多，有那么一桶，行了吧？
0: 一人一桶，
1: 够朋友们吃到了就
0: 来六个朋友，嗯、一人发1.1公斤的八喜，
1: 一人抱着一来六个朋友，一人抱着一桶跟那儿吃冰激凌，
0: 看球也行吧。
1: 哎呦，
0: 但我估计他应该自己吃。
1: 那这挺好的，就不用做饭了，你知道吗？因为肯定能吃饱了你。嗯，
0: 这谁要1.1公斤八喜都不饱、
1: 嗯？
0: 那绝对是大胃王啊！
1: 嗯。1.1公斤我还真没见过这种，
0: 就是那种啊，一个桶你拎起来你都觉得可以、
1: 啊、
0: 小塑料桶那种感觉、
1: 啊、
0: 你挖的时候你还等它稍微化一点、
1: 嗯、
0: 不然特别硬特别瓷实。
1: 嗯，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嗯，请你吃个冰激凌。

0: 3528求求求求。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7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68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如果能有一个无线冰箱，最想囤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活动。
4: 嗯，也可以秀一秀你们家的冰箱。
0: 嗯
4: 啊，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发照片，是现在正收拾着呢，想要收拾干净了再给咱们发过来，是吧？
0: 哦、啊，你看这个2031，这我真没想到。
4: 说什么？
0: 冰箱冷藏里啊，我养过鱼，活得挺好。
4: 不能吧，
0: 谁能想它是不是冷水鱼
4: 哦
0: 啊，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冰冰，
4: 嗯，
0: 就冬天的时候凿块冰也能长的那种鱼、
4: 啊、是吗？让我想起一个相声
0: 啊，
4: 开水里边养活鱼，有这么一个抬杠的相声。 是吧，
0: 你那是抬杠，人家那是现实、嗯、
4: 哦，
0: 冰箱
4: 养什么鱼啊，
0: 冷藏，反正肯定不是热带鱼啊，
4: 是红烧的糖醋的，跟那里头养着呢，
0: 鲫鱼。
4: 啊，
0: 不知道啊，什么鱼能忍受这样？一般来说，冰箱可能4度，
4: 嗯，这冷藏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4: 差不多。有的是那冰箱面上人有液晶屏的，可以显示一下这个温度。
0: 但你不能，
4: 你甚至还可以调。
0: 那你不能为了一条鱼
4: 啊，
0: 把你冷藏都调高了呀？
4: 调20度在里面啊，那可能只能养
0: 鱼，鱼活了，对，细菌也活了。
4: 嗯，是啊，
0: 这养鱼。

0: 没放过活鱼，
1: 不死进不了我们家冰箱，
0: 进不了，进不了，进不了。就说搁书柜里，我也不会搁冰箱里。嗯，
1: 一般来说都得先在家里要杀好了，
0: 嗯，
1: 挂在那个水池那晾一阵儿、
0: 嗯，
1: 然后如果不马上做的话呢，要那个什么再放进冰箱。
0: 嗯，今天很多朋友跟咱们分享这个使用冰箱的一些小贴士什么的啊，当然说的最多的就是聊话题，说无线冰箱最想囤什么，说最多的就是冰激凌了。
1: 嗯。

0: 许啊，家里人口少，黄金体积里的二分之一先放矿泉水，再放周三到五天的蔬菜水果，鸡鸭鱼肉，剩余的空间呢再冷冻一些什么豌豆啊、香椿啊、荠菜啊，还有春季才有的嫩刺五加、嫩芽儿、嫩柳松芽儿，还有荠菜馅儿的馄饨、刺五加，这都是什么呀？柳蒿芽儿馅儿的饺子
1: 啊，
0: 我都没吃过。刺五加、柳蒿芽，就自由了。
1: 啊，就是人家是有自己是有计划的，
0: 往冰
1: 箱里啊放什么东西，有也有这种，这一定是属于家庭主妇或者主妇，
0: 而且
1: 对不对？他肯定得有计划。不像咱似的，觉得什么东西该往里搁了就往里搁。什么都该往里搁，往里搁。当你比如说手头有一东西要往里搁，打开之后发现没地儿了，你就往左边一扒拉，右边一扒拉，腾出个地儿来，对吧？
0: 对，
1: 或者从里边抽出一什么东西来搁门上，然后你就把这东西就搁进去了，丝毫没有一点章法，
0: 是
1: 吧？
0: 是。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种卖什么整理的冰箱里小格儿，各种各样的那种小的空间，帮你去做一些收拾吧。
1: 喵喵就说了，我不会做馅饼，我的好朋友就每半年给我做一次馅饼，然后呢他买个塑封机封好了给我冻起来，他买了塑封机之后我觉得我的冷冻都不够用了。
0: 看来挺能做呀。
1: 朋友真宠你，是不是？
0: 真是
1: 花式投喂。就投喂馅饼。
0: 对，
1: 也不是很花式，
0: 就会做这个
1: 就馅饼。
0: 花式馅饼就行。空说我家里冰箱啊全是玉米，饿的时候就拿出来一根，不用解冻直接煮，特别好吃。他爱吃玉米。你别说，
1: 或者是正在减肥的朋友，
0: 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因为他现在囤的跟我囤的有点相似
1: 啊。
0: 最近就减肥的话，不是玉米就是山药，要么就来点黄瓜，就这些。
1: 咱们刚才不是也说了吗？625亿国补全面发放，冰箱换新正当时。
0: 是。
1: 啊，就是你打开冰箱一看，会这么乱，算了，换个新的吧。正当时啊，
0: 哎呦呦呦，
1: 对吧？
0: 这么轻松吗？
1: 哎，这是2026年8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惠民政策迎来了重磅利好，全民换新补贴第三批共计625亿元的专项补贴资金已经于6月底全面拨付到全国29个省市，进入8月，各地补贴额度充足，申领通道全面对外开放，新一轮的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正平稳有序的执行。
0: 那补贴标准是全国统一的，一级能效的或者水效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家电，按成交价15%直接立减。
1: 这比例可以了，对吧？
0: 单件最高补1500。
1: 那说实在的，能够买挺不错的冰箱。
0: 冰箱你要真是横一点的，顶到天大几千、一万是吧？减1500呢？
1: 行了
0: 啊，
1: 是。
0: 那不光是家电、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也能补，单件最高补500。
1: 那么具体到北京，今年7月底，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新增10类智能家电产品补贴，包括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智能扫地机、巨神智能机器人等等，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件最高也是补贴1500。
0: 哎，你别说，现在智能扫地机器人挺贵的呢。巨身智能机器人都能补贴啦，真的是太与时俱进了。
1: 那就买10000块钱的东西可能最值，
0: 最值，别太高了，
1: 就正好15%，1500嘛，是不是？
0: 对，那北京的补贴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比如说
1: 该怎么领，可以说一下。
0: 对，京通现在有 APP 了，原来京通是小程序。然后呢，那有一个以旧换新的服务图标，一进去就可以申请。要么呢，就是还是京通 APP 首页有个轮播，叫北京消费品以旧换新，也是可以的。要么呢，有时候我会先在京东，比如看好了以后呢，看他有没有国补。他如果有，你点进去，他会告诉你怎么领国补。如果
1: 他是不是有的会直接给你，就是在你下单的那一步？
0: 不，你还先要去那儿，
1: 还是要先领一下。
0: 你先去那儿把那补贴那码给领到，但他会告诉你，如果他没有告诉你，那大概率用不了，那我就把它放弃了。
1: 只买有国补的。
0: 那当然了。
1: 对对对。
0: 那现在肯定是有国补用国补了。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啊有这个以旧换新那种家电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想法的话，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啊，能省不少。
0: 没错，今天咱们也说说冰箱啊，大家冰箱里都囤了一些什么，囤过什么也可以来聊聊。当然也欢迎大家打开冰箱，给我们拍个照片，我们也看一看。Susie 就打开冰箱给我们看了一下，我觉得。

0: 的冰箱还算是比较干净的，
1: 这就是双开门。
0: 因为
1: 啊
0: 你看它底下的俩抽屉是空的，右手边有两层是空的，
1: 嗯，
0: 基本上
1: 那俩抽屉可以有一个搁面膜嘛。
0: 有时候买青菜可以往里搁，
1: 嗯，
0: 鱼能养在这儿吗？
1: 鱼，哎，你别说，把底下那俩抽屉换成俩鱼缸，为什么要养在冰箱里？这鱼
0: 加点水，
1: 为什么？我就一直不理解。
0: 鲜活，
1: 嗯，你看魔猴，魔猴这个啊，就是目前冰箱，应季产品水蜜桃和玉米
0: 啊，都是属于现在应季的。
1: 而且你看没有，它这个

0: 你看上面那玉米一个个多整齐的码的、
1: 哎、这不错不错不错。 嗯最近我觉得应季的水果玉米什么的确实可以囤啊、嗯、
0: 就是敢给咱们发图片的一定是冰箱整齐的，我跟你说真的、啊、
1: 还算是
0: 像里边有鱼的有活鱼的这可能不太敢。
1: 我特别想看那个活鱼。这个一直在路上说，其实北方的冬季就算是无限的冰箱，
0: 还真是
1: 院子里随便放。所以我作为南方人其实特别羡慕北方的冬季、当然现在的暖冬啊有点让人头疼，就你放到外面、
0: 你不能搁向阳那一面你知道吗？
1: 有的时候它可能温度，比如白天你上班了它温度一高化了，晚上温度一低、
0: 又冻上了，
1: 又冻上了
0: 啊！
1: 它有点那个起起伏伏，反而容易坏啊。但是确实，我觉得北方在那个正正的那个隆冬、冻点东西，
0: 三九严寒
1: 真好
0: 啊。
1: 鱼就放外头吧，
0: 鱼放外头真的是这样。
1: 是，
0: 嗯，你看这个，当然我觉得对于高层来讲，可能你比如说搁在那个
1: 阳台外
0: 防盗窗上
1: 啊，
0: 还是容易掉下去的。因为风是比较大的，
1: 那注意。原来我去那个山西回婆婆家的时候，他们的楼道里头摆满了大白菜和大葱，因为楼道里头没有空调，然后呢也不影响别人，基本上都在那个楼道的拐角，老楼嘛，那老楼都是楼梯，没有电梯，
0: 码得整整齐齐的。
1: 对，整整齐齐的。
0: 山西也冬储大白菜，
1: 也冬、也是大葱和那什么、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放那放着。
0: 挺好。来，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如果给你一个无限冰箱，你想囤点什么呢？我们来听 SHE 的这首歌，就叫《冰箱》。

0: 6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17，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情况。南四环花香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马家楼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流量集中。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4: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5: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今天为大家带来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叫真果。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的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就能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3: 真果呢今年30岁，是一位山东女孩，在北京定居，现在通州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店，自己做店主，时间相对自由，也更有精力经营生活。
5: 真果说自己性格好，有内涵，有见识，不作妖，待人友善，受长辈喜欢，懂得与人相处之道，遇事情情绪稳定，不会大悲大喜走极端。平时呢，有很多兴趣爱好，像什么滑雪、骑单车、羽毛球。

0: 小格
1: 挂那儿，
0: 对，
1: 哦，
0: 特别容易掉。
1: 是啊，一开冰箱门稍微急一点，
0: 是啊，
1: 就掉地下了。
0: 就是都是看起来很好，
1: 嗯，
0: 但你有时候架不住什么呢？反正女生是这样，架不住你每次看到，每次都被治愈，
1: 嗯，
0: 每次都想学习，
1: 嗯
0: 啊，然后总觉得，
1: 然后每次都下单，
0: 每次都后悔。
1: 啊
0: 还有
1: 那还好，因为那些盒可以用来养鱼，到时候。
0: 我原来还买过一个，也是说是可以，因为冰箱有时候它隔断比较高嘛，
1: 嗯，
0: 它上面如果能挂一个，那不就把上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吗？
1: 嗯，
0: 因为你底下有时候你放个什么小东西什么的，上头那都空了。
1: 是，
0: 结果后来发现挂钩不长不够，嗯，勉勉强钩上啪断了。
1: 嗯，嗨，
0: 退都没法退。
1: 嗯，
0: 所以后来这盒啊。我觉得能不尝试就不尝试，
1: 是
0: 最好的办法是不看。
1: 所以或者说你自己买点那中间那隔板，对吧？把你这个，这个冰箱上边分成别太宽，别太宽，你确实摆不到顶
0: 上。这个
1: 一个做一个，
0: 隔板也有问题，
1: 啊，
0: 隔板有那种什么号称是伸缩的，比如不管你冰箱多大，
1: 嗯，
0: 我的隔板都能够撑得到，
1: 嗯，
0: 但是它会缩回去。
1: 它缩回去啊？
0: 就你本来
1: 是，你再给它撑住来不就完了吗？
0: 又稳不住，
1: 他稳不住，
0: 那看起来好像
1: 上胶水，
0: 那冰箱里放一堆胶水，所以后来我就看有一些，还有一些短视频，就是当这个用品不是它原本的用品时，该有多好用。然后已经开始有人在推荐一些其他的，就你没有必要专门去买，你看别的能不能够改造改造，反而更适合你的冰箱。
1: 嗯，
0: 反正这些东西啊，永远
1: 比如说拿几本书做隔离什么的。
0: 反正
1: 拿几盒 CD，
0: 你要不实在不行，哎，咱们以前装 CD 那小框，
1: 嗯，
0: 那个那种什么，
1: 对，啊，
0: 对吧？就放冰箱里可能都行，
1: 啊，
0: 都比我买
1: 那东西不应该出，就是跟鱼一样，不应该出现我在我的冰箱里，是吧？
0: 这不都是出于想整理冰箱的这种念头吗？嗯，
1: 星野源就说了，上个月给家里换冰箱了，从260升换成了510升，简直那是洋房换别墅了。给我妈妈心心念念的冰箱终于成真了。那心里那叫一个开心呀，啊！用了国补，省了15%，还真的很划算。
0: 嗯，
1: 你看看，
0: 还真是，哎，尤其是家里冰箱小，然后你看着冰箱，别人冰箱大，尤其是你看那些什么，那广告啊什么之类，就特别想拥有一个大冰箱。
1: 那，嗯，你看那个冰箱的广告，都是哎，一个家庭主妇，
0: 哦，对，
1: 甭管年轻的还是上点岁数的，往冰箱旁边一站，哎，那嘴角就有点裂开了花，
0: 嗯，
1: 是不是？啊，就觉得他怎么那么想做饭，真的想从冰箱里套点食材出来进行加工。
0: 你说太对了，就厨房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愿不愿意做饭的一个基础，嗯，比如锅好不好，
1: 嗯，
0: 冰箱给不给力，菜刀够不够力，砧板美不美，
1: 嗯，
0: 碗成不成套啊，这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些瓶瓶罐罐，
1: 少一样都开不了火，开不了火都饿着吧，你们都饿着。
0: 瓶瓶罐罐装酱油的。啊，喷油的，啊，醋啊什么之类的，要是都能整齐了，
1: 嗯，
0: 就觉得这才有做饭的仪式感。
1: 所以星野源他肯定是平时观察妈妈做饭啊，
0: 啊，
1: 老得倒腾那冰箱，
0: 嗯，
1: 冰箱小，这回给他 double 了一下，对不对？搁能搁好多东西
0: 啊，
1: 啊，妈妈做饭也更松快点，
0: 对
1: 吧？
0: 不，当然，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比如我这个婆婆他们家，后来就从大换了一个小。
1: 嗯，
0: 因为呢什么呢，就你会发现冰箱越大越容易囤，
1: 这是一定的，这毋庸置疑。
0: 所以呢东西容易过期，
1: 嗯，
0: 看不清
1: 啊，
0: 用冰箱的容量来控制自己的购买欲，

0: 一沾筷子一吃，
1: 那就不能
0: 一沾口
1: 先保存一碗，
0: 先保存一碗
1: 哦。
0: 嗯，但这真的给家里的人都说好了，不然他们真的是像我妈
1: 饿了之后
0: 三年了给我扔了，
1: 蘸馒头吃了这一碗，你知道吧？
0: 但老汤是真香，因为你新汤总觉得好像差点味儿。那老汤里头，你说你炖过肘子，炖过猪蹄儿，然后炖过那个什么鸡爪，
1: 味儿都在里头、啊。
0: 然后各种胶原蛋白，你都觉得它上冻，
1: 是，
0: 就是那种味道。你炖个什么，泡个海带都甜都香，
1: 这个我跟你说，家里头得有那种做饭习惯的人才能这样，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啊，这个当然，好多朋友一说到冰箱，就想起冰箱面上这点冰箱贴来了。咱们今儿不说冰箱贴啊，咱们说往里头囤。这个当然囤冰箱贴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爱好了。
0: 嗯，
1: 咱们都给它选上，
0: 选上，
1: 因为咱们之前聊过冰箱贴的这个话题。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你像七他们这个冰箱贴又挺多的，满满的双开门大冰箱都布满了啊。
0: 嗯，
1: 这个9016就说，除了正常的蔬菜之外，我还囤冰棍儿。这个夏天呢，买了四五次冰棍儿了，每次30块。30块钱可能是啊，30块、啊，可是每次都觉得不够。这次呢，有无线冰箱，那可劲儿存了，
0: 感觉真有了一样。
1: 跟这个我们话题，人家就带入了，是不是？至少存1到2公斤的冰棍。
0: 冰棍儿论公斤囤，
1: 哎，1到2公斤其实也没多少，
0: 是吗？
1: 其次就是这饮料和冰镇矿泉水，因为呢，我和我爸都爱喝饮料和冰水，所以存2-3升也不过分。其次就是酸奶也得存，尤其是
0: 某品牌吧，
1: 这是品牌，我差点啊，差点那好喝的，所以至少900毫升，牛奶600毫升，还有寿司，我最爱吃它，至少200克，还得有这个鸡排500克。
0: 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带入啊，
1: 带入了，
0: 真有一个冰箱，我要怎么弄？
1: 平时肯定也没少玩这个剧本杀什么的啊，带入了。
0: 你看牛奶多少毫升，酸奶多少毫升，都分得清清楚楚。哎，他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如果是我可能还会囤一个什么囤冰块儿。如果真是有个大冰箱，无限量。那我就特别想玩那种，你知道，就饮料店里都拿铲子铲那一铲一铲的冰箱，
1: 对
0: 啊，不铲那一铲的
1: 冰块，你就铲唰一下，特别爽，
0: 一杯倒进去。
1: 有造冰机，你知道吗？
0: 我造家用造冰机，一次6块，
1: 不够使是吧？
0: 我还没有。
1: 你要干嘛？你就用冰块干嘛？
0: 有时候你冰个可乐，比如你请客吃饭，大家一块儿对吧？啤酒啊，可乐都端上了，虽然是冰过来，喝一会儿不就凉，都热了吗？
1: 啊，再加点冰。
0: 我买了一个造冰机，那6个6个的出啊，
1: 不够。
0: 那六个出完，你还没勺出来，你要是忘了，一会儿化了。化了它又会进入到，因为我买那没那么贵啊，它化了以后它又变成水，再造一次冰
1: 循环
0: 啊。有一天晚上我没有关它，无限循环，就那一桶水。我后来想，我是吃
1: 早上起来只能造4块了，你知道吗？
0: 干了。我想我是吃啊，我还是不吃啊。所以如果冰箱，原来我买那种我觉得最过瘾的就是一个盒子，上面你就把那个这个像冰块的那个匣子一样，把水放进去，一块整整的大大的往冰箱里面冻，
1: 然后拧一拧，
0: 一拧就哗啦哗啦掉下来。
1: 对，
0: 但是我
1: 小时候拿那做冰棍，
0: 但是冰箱太小啊，那个放不进去。到现在我家还有一个那个，只能够想象。如果我有一个大冰箱，或者我有个大冰柜，我才可以去真正的手动制冰。我觉得比那电动制冰快多了。
1: 但是这个。就是从观感上来讲啊，可能就没有那么优雅了。
0: 那当然，那当然。但是唰唰的，你想，
1: 大
0: 夏天的，
1: 那往外铲冰。
0: 对，你说好几个朋友一块在家里吃火锅，对吧？大家一块喝饮料，拿大杯子上来，满满的一杯冰，多过瘾。
1: 不是一杯可能不行
0: 啊，
1: 得桶，有那小桶，你拎上
0: 来。再来个冰桶，
1: 对吧？
0: 对吧？
1: 冰桶
0: 是，
1: 找
0: 点那酒店冰块自由的感觉，就是不行。
1: 或者等朋友来之前。浴缸里先布满冰，对吧？你家那浴缸啪搁里头，
0: 这感觉好像有点恐怖片啊！这是要扎一点什么？
1: 这是真的是，哎呀，真是！如果你一个给你一个这个无线冰箱，你想囤什么呢？来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进入饭点新时段。
2: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3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石景山和石大海和景山周边啊，流量相对比较集中。宣路学院桥南向北车多，西二环北向南全线北段南向北流量集中。另外呢，有朋友说到十八里店南桥下有两辆大车发生了剐蹭，在两辆大车是发生在十八里店南桥下有两辆大车的剐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8:33，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如果能有一个无限的冰箱，最想囤什么？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2: 点击这一时段的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财政局8月24日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北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172.3亿元，增长1.7%，其中科技支出幅是增幅最大，前七个月支出502.7亿元，增长31.2%。聚焦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加大基础研究、重点领域科技攻关、人才高地建设等投入。
1: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于8月26日到29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本届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会期首次延长到4天，预计将会吸引超50,000人次全球创新力量。
2: 8月26日到30日，怀柔区将举办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届时将对活动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与活动有关的车辆之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具体交通管理措施的时间及路段，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怀柔一景物的推文。
1: 近日，北京市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明确月缴费基数上限36,348元，下限7,270元。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含生育所有险种都需要从7月起按此标准缴纳。如果需要按照新标准补差的，将在今年12月31日前完成补缴，免征社保滞纳金。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查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的震慑。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
2: 日前，江苏落马湖忽然花开、江西鄱阳湖文学研究、甘肃黄土地等24家文学刊物发布联合声明，捍卫原创，拒绝 AI， 为维护文学刊物的严肃性与公信力，保护坚持思考的原创作者权益，联盟文学刊物一律拒绝接收 AI 生成或者是实质性辅助创。

0: 单，中国篮协相关人士在解读名单时表示，本次亚运会中国队将会全力以赴争胜，但也明确界定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备战定位，兼顾当下赛事成绩和长远人才储备，科学优化人员配置。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好，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的学院路宣桥南向北车行缓慢。
1: 咱们今天说一和冰箱相关的话题啊，如果给您一个无线冰箱，您最想囤什么啊？ MAC 就说了，必须这个冰箱得带制冰机，这跟你想法一样
0: 啊。是，
1: 你看他发了这个，
0: 哎，他这个
1: 照片
0: 可以，
1: 就一抽屉。这个我觉得够你使的了吧，
0: 满满当当
1: 啊，前面还一大铲子，铲冰的铲子，这绝对的够使了。
0: 这个可以
1: 是，看来现在有卖这种专门带制冰机的冰箱，
0: 也有一些好像就是在外面门外，就比如说你可以一摁，它就能够噼里啪啦掉那么几个冰块。
1: 嗯，
0: 我见过有，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
1: 你还是不够用。
0: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1: 啊，
0: 就是大
1: 啊
0: 和那个有的
1: 是吧，
0: 对，什么这个功能也要，那和制冰机有时候不可兼得。
1: 嗯，
0: 我当时选冰箱的时候也纠结了一下，最后选了一个大的，就放弃了制冰机，所以单独买了一个制冰机。这个 RUSS 说，年轻人的冰箱，年轻人的冰箱永远只有水果饮料矿泉水。
1: 那
0: 看来天天吃外卖啊。
1: 那什么香蕉苹果火腿肠呢，是吧？
0: 还得有个猪蹄儿吗？
1: 对，脚收一收，是吧？嗯，
0: 所以你看这年轻人可能有时候他跟咱们，你要真有家有口，冰箱里囤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要这么说，这三样我们家冰箱都有啊。

0: 门给小狗配一冰柜，
1: 另一个冰柜冻了一冰柜的肉和蛋奶豆腐、和奶豆腐，没有冰箱，就说你喝的所有的饮料都是常温的、只有肉要冻，
0: 但人家可能冰箱有这个造冰功能，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刚才说那个有造冰功能的这个冰箱啊，这个 MAC 说进口的薄皮大馅儿啊，500升大冰箱，我看了一下，确实啊，
1: 那也可以。
0: 它这个比一般冰箱得大，我瞧这意思，对吧？
1: 比我们家冰箱小，
0: 而比你们家冰箱还小。
1: 我专门买了一个
0: 巨大个的，
1: 巨大个的，而且我记得我当时买的那个，现在那牌子好像撤出中国市场了
0: 啊，
1: 因为维修都没地儿找去。
0: 那可能一年就您一人买了。
1: 对对对、然后当时说送上来的时候，那个某东的那个送货员还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冰箱。但是确实
0: 让你开开眼，
1: 后来发现没什么用。像他说这500升足以。原来有这么一阵迷信，越大越好。老觉得能放东西、
0: 老觉得要把大象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
1: 有那么一阵儿，就是爱囤东西的时候，比如你买点这个鱼啊，买点那个羊啊什么之类的，就觉得好像小冰箱装不下。现在后来发现还是得控制。
0: 给我感觉他这个大冰箱给咱们拍这照片，就是左半扇的上数第二个中间那小抽屉，应该就是制冰。拉出来应该全是冰块，对吧？我估计是这样。
1: 它这个分区挺好的，它应该中间还有一层什么保鲜层，我们那个都没有，就只有冷藏和冷冻。
0: 上面是冷藏，我理解啊，底下两层大的都应该是冷冻，
1: 对
0: 对吧？
1: 中间应该右边抽屉是不是那种生鲜，就零度保鲜？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
0: 零度底下是-16°，是吧？上面是这8°，是吧？
1: 对，这个 MAC 猪说，其实可以用外卖的袋子反折。刚才说盒子那事儿
0: 啊，
1: 分类放蔬菜，你看，真是我觉得有些朋友就是会，
0: 就是他，还是他，
1: 还是他，
0: 还是500升大冰箱那个，还是他
1: 会收纳。
0: 哎呦，真棒！您
1: 我跟你讲，真的要会收纳。你看他那冰箱放的那生鲜，就放那零度那特别好。而且那些盒啊、袋啊什么的，他一归纳以后，你觉得特别整齐，好找。
0: 这真会过日子。
1: 比我买那盒啊又不占地儿，而且又干净。他以后外卖我也不扔那袋儿。
0: 我看啊，我看这个从这冰箱里这个投影来看，应该是一个男士。你看他尽管这个只是一个轮廓，但我看出来应该是一个男士。
1: 一般来说，男生有的时候在这些方面比女生整齐，
0: 挺利落的一男士。
1: 真的是
0: 大鹏同学，看头像也应该是一个男士，包括这名也应该是一个男士。他们家冰箱你看没有
1: 啊？
0: 也是
1: 好整齐，
0: 太整齐了。
1: 重点是他还说了一句呢，把冰箱填满是个大龄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
0: 干嘛这么犟啊？咱就说为什么。
1: 但你看，一是填满，二是我觉得它分区分的不错呀。你看中间还塞了小啤酒呢，是吧？
0: 最后的倔强，就是在这个家总要有一方天地是属于我的，
1: 总要有一格冰箱可以给我放个啤酒。
0: 这方天地除了厕所，厨房里也要有，是吧？这最后的倔强看来是啊。
1: 程程也来了。
0: 来了，欢迎欢迎。

0: 那底下不得囤点羊肉啊？
1: 那肯定得啊，上面是囊，下面是羊，挡了个挡。
0: 这又改山东快书了，你看。
1: 这我觉得爱吃什么就得囤什么
0: 啊。
1: 俊腾玻璃制品说，我们家刚卖了一个640升的，640比那500的更大，
0: 是。
1: 里面囤了，
0: 家里得这么大，要这么大厨房才行。
1: 对，囤了知了猴，啊，可乐以及预制馅儿的馅饼、馅饼和饺子。
0: 怎么还知了猴啊？
1: 对呀，这是流行啊。
0: 啊，
1: 刚抓的。
0: 是喜欢吃点小虫，看来
1: 现炸的。
0: 啊，有可能，你别说，这确实要是爱吃的，是个下酒菜儿。
1: 这还真是，反正今年好像知了猴有点特别受欢迎。
0: 是吗？
1: 反正我最近老刷短视频，说好像说是哪个城市，然后外头知了猴响了，说大学生的晚自习都坐不住了。
0: 哎，我这说一题外话啊，你知道那天我在我们家发现一什么
1: 啊？
0: 蛐蛐儿。
1: 你们家有蛐蛐儿？
0: 在我们家卧室里发现一蛐蛐儿
1: 啊，
0: 吓坏了我了。那天晚上是确实屋里还有一蚊子，
1: 他是不是追着蚊子来的？
0: 我不是，这吓坏了我了。尽管我能逮蛐蛐啊，但是你让我在我们家卧室里发现一蛐蛐，我也觉得挺怪的。
1: 最近你们家昆虫挺多呀。
0: 是，确实是。那天晚上真的有点恍惚，
1: 生态环境
0: 本来睡得着着的，蚊子在我身上过去，我就想起来打，我就把灯点着了，我想那个打蚊子，抬眼一看，
1: 蛐蛐也打蚊子，
0: 床头一蛐蛐，
1: 蛐蛐你睡，
0: 吓坏了我，
1: 你睡交给我。
0: 关键蛐蛐它应该不吃蚊子
1: 啊，不吃吗？
0: 后来我就先把蛐蛐逮住了
1: 啊，
0: 然后呢再逮那蚊子。
1: 你不然请只壁虎来吧，或者咱们再来个牛蛙。
0: 算了，有些活啊不麻烦别人，还是得自己。
1: 家里生态够好的呀。
0: 如果给你一个无线冰箱，你最想囤什么？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还有朋友说到坚韧不拔，说双汇桥下四个方向现在出现了拥堵。林文也说双汇桥辅路现在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双汇桥下四个方向有拥堵，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大家看到，也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来告诉我们。目前来说呢，其他路段通行压力还是相对比较正常的，晚高峰的一个常规的拥堵指数。路况信专线6528-9999。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4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雅江。
0: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赶紧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正在 A33 剧场排练呢。说实话，这次排练时间比较紧，只有14天。9月4号，我们将会正式在顺义大剧场跟大家见面。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在9月4号，说的就是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联手打造的《角马计划之蓄势待发2.0版本。
0: 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庆站、房山站以及密云站的演出，我们主持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是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开票在即，
1: 开了，开了，
0: 期待啊，
1: 开了，
0: 开了是吧？
1: 已经开了，大家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大麦就能够找得到咱们的这个票务的链接。如果我没有记错，顺义场基本已经满了，只有少量余票在相对来说比较偏一点点的位置。但如果想去看首演，我跟你讲，真的，我们今天这个排练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在把9月4号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这个排练，而且这个戏啊，你别看它很生活，但是排的时候要想排出那种松弛和生活，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0: 哦。
1: 就是。

0: 他越生活越松弛，越自然，越家常，越难演。你说你正儿八经在那演一个什么，你可能还行啊，台词啊，站姿啊，但他就特别生活，手动一动啊，摆摆，哎，那水啊什么之类，就特别生活那些动作，还得跟别人契合上，那特别细、特别碎的那些细节很难排。
1: 嗯，那肯定的。
0: 所以，
1: 但相信你们一定能给大家呈现精彩的演出。
0: 哎呀，咱真的是很不容易，也希望大家九月四号到顺义看看我们。后续呢，咱们还有大兴、房山跟密云，可以持续关注啊。
1: 嗯，首都博物馆本馆近日重磅推出了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到北京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嗯，我们的话题，如果给你一个无限冰

0: 说还提醒我们呢，说冰箱下有鸡蛋有西瓜，我们家冰箱啊是下班以后必须要开的，不管有没有东西要拿都得打开看一看。哎，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1: 心里踏实。
0: 回到家以后，你干嘛？第一件事干嘛？
1: 啊，
0: 洗完手打开冰箱，总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惊喜。喝个快乐水儿，吃点小零食。
1: 啊，
0: 一天的开心是从打开冰箱开始的。
1: 那就比如这冰箱收拾的挺好，
0: 对，
1: 我觉得还行，
0: 就有食欲。
1: 要乱七八糟可能不太行。
0: 所以你看程程妈那个，我觉得做的就挺好的。
1: 都妹也来了，这个冰箱也是双开门大冰箱啊，这不知道多少升的。外边是也是冰箱贴，打开之后呢，也是整整齐齐，
0: 挺好的，
1: 分门别类的啊，这样一个冰箱。而且这个冰箱
0: 是没有冷冻吗？
1: 底下应该是冷冻吧，它反正没有分区是吧？
0: 对，因为它就是个双开门，感觉是
1: 这个不可能没有冷冻，我觉得。
0: 我觉得像，你看下面
1: 写的 像没有冷冻吗？
0: 有冷冻保鲜，有
1: 肯定得有
0: 冷冻保鲜。它一边是冷冻保鲜，一边还有什么保湿空间。
1: 这底下的那几个抽屉，我觉得应该就是，
0: 可能你关上以后，
1: 对对，
0: 它该动就动，对吧？但这个双开门不像现在都上下一共四个门，
1: 对，
0: 它这就俩
1: 门，你要打开就全打开，
0: 对，
1: 打开全打开。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好就好在这个格子分得特别细，它就避免你把所有东西都落在一起，
0: 对，
1: 是吧？你看它右上角主要是搁的饮料，底下搁点心，专门有一格啊，然后底下还有饮料，也挺乱的，说实在，
0: 是是是。但是你别说，反正打开了，你就不用开那么四次，开两次基本上就能找明白了。小雨说我们家旁边是超市，可以买菜现买现吃，买水呢都是市场冻起来，还有饮料，我不喝酒。意思是你们家不用冰箱是吧？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冰箱并没有那么重要啊。开心油画棒也发来他们家冰箱了，
1: 先夸一下啊，这冰箱贴是真多。对吧，
0: 而且很整齐，
1: 非常整齐，
0: 你看它上面那一层真是不做饭的朋友啊。上面基本上是这个冰感，
1: 全是各种饮料，
0: 冰感湿巾，
1: 哦，冰感湿巾，哦，
0: 摆满门的这个位置
1: 啊，
0: 怕热的朋友
1: 啊，
0: 然后中间就是各种水儿，各种饮料，
1: 或者有点巧克力什么的，我也看见了，啊，
0: 对，看来基本应该是个年轻人的冰箱，
1: 这个。那有的时候打开冰箱能看出年龄，因为咱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冰箱。
0: 是，
1: 哎，这说明什么？这梗之所以能火，恰恰说明冰箱它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咱们给盘点盘点啊，这个父辈的冰箱呢，冷冻层塞满了久存的肉，是吧？冷藏层放着上周的剩菜，这角落里啊，可能还有去年春节的腊肉。为什么囤？因为咱们父辈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冰箱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安全感的象征，有粮不慌，有肉不慌，是吧？
0: 对，只要有就心里踏实，就得囤一些。
1: 我妈家冰箱现在还这样，
0: 是吧？
1: 还是你打开之后说有，说实在，有时候上我妈那去，我想打开冰箱去喝冷的、喝凉的饮料，没有。我现在我都长记性了，临进家门之前我先来趟超市，
0: 先自己买点，
1: 先自己买点，趁他不注意我塞进去。第二天我发现那都在窗台上码着呢。

0: 锅里，
1: 对，寿喜锅
0: 啊，
1: 这还不是原来就纯是那种什么麻辣火锅，都各种各样的火锅，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都是属于预制。
0: 你现在去超市，这是一大架子东西，
1: 对，
0: 说吧，
1: 还有各种全国各地的米粉，
0: 嗯，
1: 今天吃贵州的，明天吃安徽的，都是一解冻马上就能吃。
0: 嗯，
1: 那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方便快节奏，我一个人吃饭不用囤一头猪，
0: 不必不必，
1: 一家三口其实也不用一头猪，
0: 养鱼就行。
1: 冰箱啊是效率的工具。
0: 嗯，有网友调侃315晚会应该曝光我妈，查一查我们家冰箱吧。还有人说希望315来查一查外婆家的冰箱，里边全是过期舍不得扔的。哎呦，我真的觉得是不是家里有这些爱囤东西老人的朋友，让老人听听咱们今儿这节目。确实尽管啊这些东西是舍不得扔，是吧，也许有的时候上一代人表达爱的方式，但是呢它有点不太卫生，不太干净了。
1: 你这样吧，或者你安排一个旅游
0: 啊，
1: 短期旅游把老人送出去。
0: 嗯，
1: 趁这会儿收拾冰箱
0: 啊！
1: 我跟你讲，你真收干净了，他不一定记得。
0: 嗯，
1: 有些东西他可能真是忘了，你十多年的冻肉，
0: 嗯，
1: 30年的腊肠，哪里记得住？
0: 哎呀，真是
1: 扔了就扔了吧。
0: 再说几个40年的，他比我岁数都大呀。
1: 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冻肉，真有可能是不知不觉，尤其有些老冰箱。有一些那个老人家的冰箱年纪也挺长时间了，冰箱多长时间肉多大岁数。
0: 嗯，
1: 飞机拉的降落伞就是他的臭臭说，甭管是我妈还是我丈母娘，冰箱不行，冰箱必须配冰柜，
0: 要不然不够用，
1: 囤货还得用冰柜。哦耶。
0: 嗯，
1: 所以你看啊，
0: 对，
1: 说实话，这可能对于囤这个事情来说，那可能就是一种安全感吧。嗯，
0: 聊这么多，有几个冷知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啊人的一生用坏几台冰箱。

0: 冰箱里能看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或者说生活的这个节奏啊，甚至从冰箱的囤了多少东西，整洁与否，也能看出您的这个性格，是不是啊？
1: 对，其实冰箱就好像是，其实也算是个家具吧。一般来说，你柜子都得好好收拾收拾。
0: 我真的觉得这冰箱不再大，对吧？在于你把它打开之后的，那一刹那那种心情，是不是？
1: 对，
0: 哎，那里面总有你所期待的那瓶快乐水，是吧？或者那个要敷到脸上的面膜，那个养在里边的活鱼，是吧？今天也都有。你打开之后，哇！还在是吧？哎，这种感觉特别好。
1: 你看外星人说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UP 主曾经在冰箱里养过短吻狮子鱼，所以是可以的。
0: 你看，确实可以养，
1: 确实可以养。
0: 那我建议这种喜欢在冰箱里面养鱼的朋友，把这冰箱门设计成透明的，
1: 欣赏不了。
0: 要你每次我想看看我那个短什么鱼，
1: 短吻狮子鱼。
0: 短吻鱼刺
1: 狮子鱼，
0: 短吻狮子鱼的时候，你都得拉开冰箱门，
1: 顺便再喝点水呗。
0: 你不如把这冰，好像没有透明的冰箱门，
1: 没有，
0: 没有，
1: 因为乱呐。谁冰箱里头整齐啊？大部分
0: 养鱼的呀，养鱼的整齐。
1: 你买个鱼缸吧。
0: 行了，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代表咱们的编辑苏宁，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接下来是
1: 时光聚会，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00。

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光明桥的北向南，东三环北段的南向北，全线啊，东三环全线北向南，东四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南向北，五元桥到小交亭桥，康化桥到大交亭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双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天竺收

以及京港澳高速越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中午到夜间，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有明显的降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对于交通出行会有明显的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

时段呢主要集中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到夜间这段时间，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像怀柔、密云、昌平还有顺义、门头沟、房山等这些地区降雨会相对明显一点，局地会有暴雨，这场雨呢对明天的晚高峰也会有不利影响，也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后期预计从周三开始一直到周五，我市又会进入到一个多雨的时段，其中具体来看呢，周三是以分散性雷雨为主，总体为小雨量级，昌平、门头沟、房山还有大兴相对明显一点，而到了周四一直持续到周五呢，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的降雨过程，平均的雨量

0: 记忆，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侨批文物特展策展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燕张老师，带大家一起云逛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
1: 欢迎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策展人张燕。
0: 哎，欢迎张老师啊。
1: 张老师先给大家解释解释，帮我解释解释侨批这个名词的来源以及什么是侨批，给大家先做一个答疑解惑吧。
2: 侨批呢，其实它也是这个我们华侨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的一个

0: 线下在票务处，在这个博物馆的票务处，您自行领取。我们中奖呢，就会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以公布手机尾号的形式通知各位啊。
1: 嗯，
0: 所以各位伙伴，请踊跃互动，互动留言，记得加手机号。
1: 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哈，我们今天的聚会话题，说说您上次给家里写的信。懒羊羊说，哇，很长时间以前了。说是98年上次才写了一次信，上个世纪的事儿了。然后我们这位叫做泽宁他哥就说了，上次给家里写信呢，有过印象，但是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写的了，好像是高中学了傅雷家书之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0: 啊，那算练笔。7018说，20多年前收到过同学的信，自己上学离家近，就没有给家里写过家书写信啊。
1: 嗯，这位叫陈明迪的朋友就说了，应该是还初中那会儿，语文课老师让我们给父母写信，然后还说了，现在有什么事儿啊，联系家里都是电话或者微信，也不需要写信了。
0: 嗯，宇宙尘埃说，我前天在蓬莱阁是发出了一张明信片
1: 哦。哎，我记得上回这位朋友其实在聚会当中提到了
0: 说八仙的事儿嘛，然后说那个八仙入海口嘛。
1: 对这个张老师应该是看过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了吧，作为这个相关从业者，您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对策展的一些过程也会有更加生动更加深刻的理解呀？
2: 对，这部电影在最开始上映的时候，其实我们馆里面，因为我们是侨务工作者又是文博的从业者嘛，所以这部电影一上映，我们就组织了全馆的这个观影。那观影之后呢，应该说我们应该算是这部电影的第一批的这个

0: 一个再现。那么我们会把这些电影道具以及我们馆藏的桥坯以及我们的馆藏文物都综合的放在这些场景里面，就是第一眼观众进入到这个场景里是看不出哪些是道具哪些是文物。
1: 非常沉浸。
0: 是。然后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打造呢，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让观众呢能够通过看这个展览留住电影里面他看到的那些人物的命运，那些情绪的那些爆发点，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里面去真实的了解华侨的历史。
1: 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丰富哈。
0: 是。
1: 然后那现在咱们这个展览目前看到大众的反馈社会反馈是什么样的？
0: 大家其实在这个各个社交平台上面其实给我们留言打卡，然后看到的这些反馈还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给予了肯定吧。就是说尤其是观影之后来到展厅的这些观众，他们就感受到就是这种电影里面的这种情节的再现，以及了解到真实的华侨的历史以后，他们能够把这种记忆点变成一种对华侨的历史的真实的这种知识的这种层面的了解。我觉得是观众对于我们来说是给予了非常大的肯定和支持的
1: 啊。那其实就更有动力了吧。证明就是这一次咱们虽然说是一次根据电影上映之后的一个非常短期之内的一个尝试，但这次尝试得到了大家的这种认可，并且还有这样的接纳哈。
0: 对。
1: 然后我们很多伙伴一说到这写信，就是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聊着聊着忽然就想起了一些事儿。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噗噗哈，他说现在写信虽然少了，但是明信片其实还是会经常写的。你看每次出门旅行都会给爸妈再给自己写一张当地买的明信片，它既是一种仪式感，又是简单实惠的旅行纪念品了。爸妈查看信箱的时候会有小惊喜。
2: 没错，这位叫金强的小猪这位朋友就说了，好久也没写信了，上次我记得还是给我爸爸写的，说所谓的是信，说老爸可能耳朵有点背听不着，就用书信的形式和老爸说了好多。
1: 对，也有朋友讲到说，因为现在微信啊短信啊包括邮箱啊视频通话什么的实在是太方便了，可能忘了写信这种形式了。但其实大家也能深刻感受到，就是那个文字本身，尤其是手写文字本身，它带来的那种信念感和能量感。我们为什么会说见字如晤，他跟你见信啊，展信家，你看到说那个什么短信电子出来那个东西，或者说隔着屏幕的真人，他不一样。因为你眼前看到那封信，每一笔下去的那个力道，那个字迹，都是那个人深深的感情。无论这份感情是思念，是不舍，是兴奋，还是悲伤，你会。

0: 有一些这就是自己的这些辛苦费，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比较多了之后呢，其实就催生了就是一种民间的机构，叫做侨批银信局
2: 啊、成为一个行业了。嗯、
0: 对对，那么这个银信局呢，其实就其实就替这个水客，就是华侨，承担了这个寄信、寄钱、寄物这样的一种工作。
2: 嗯、
0: 然后侨批呢，其实整个的这个系统就诞生形成了。
1: 嗯，我觉得这里面它其实更让大家感到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它不像这个小情侣俩人、
2: 嗯、
1: 过年转个520，意思意思、嗯、它其实是这个侨批当中这个藏的这个钱，
2: 对，
1: 其实是要支撑国内一家老小生活下去的生活费。
2: 因为中国人本来就安土重迁，
1: 没错
2: 啊，要不是什么特殊特别严重的原因，是不会轻易的背井离乡的。
0: 对，
2: 能成规模的背井离乡，可见它承载的就是个人生存的压力和家族的这个生存那个压力得大到什么程度哈、
0: 嗯？
2: 有那么一批人集体去背井离乡，那对于国内留下的这些亲人来说，他们面对的什么？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稳定的安稳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从清末的时候一直到这个近现代这一段这现代这一段时间哈、
1: 嗯，
2: 大家都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基础的生产力那个状态，它不是说保证说你发的信一定能确保它到对方手中，
1: 是啊，
2: 或者说我出去的这个家人到国外去打工或到海外去打工，他一定能安安稳稳的打上工挣上钱，好好活着回来，这些通通

0: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还有东五环远通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关注一下事故路段，西三环的花园桥北向南有事故，莲石东路莲芳桥的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起事故，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0: 首金
1: 啊，恭喜天宫队，
0: 恭喜恭喜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和39.66秒的成绩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决赛前三名的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43.03秒的400米世界纪录。
1: 嗯、
0: 哎呦，喜忧参半，内心非常复杂呀。
1: 这个正确看待哈。在田径400米的小型组决赛当中。

0: 免得让大家开始期待了，第二届还没办完，第三届那成绩不得奔着双位数去啊，是吧？如果大家真的这两天能听通过这个媒体的宣传，包括我们的资讯哈，勾起大家一点点兴趣，您那个比赛哈，咱不挑项目，您就看个三五分钟，我保证让您开会的时候您都能笑出声，真的非常的好看，就是它可观赏性极强。
1: 很适合开会的时候看。
0: 哦，就是它每生活的美味调剂，可观赏性极强，真的。
2: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呢叫做温热的桥坯记忆，跟大家一块来云逛正在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妈的情书电影道具及桥坯文物特展。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桥坯文物特展策展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燕，再次欢迎张老师。

0: 必在时入学。意思就是他时刻关心着自己家乡的这个子女他的教学问题。
1: 哦、
0: 那么在他，而且呢，他还告诉母亲呢，说我的今年呢，我想要请一位老成的先生来家里教授文笔。那么其实他强调了这个就是孩子教学家庭教育的这种方式。
2: 不在国外呢，还给家里还请家教呢。
0: 对。然后同时呢，他在信的末尾又强调了，在先生还没来之前，一定让孩子到学堂去念书
1: 啊，
0: 也就是说学习这个事情他不能停。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这两封信就代表了颜文初，他虽然身在菲律宾海外，但是他一直关切着家中的长辈以及子女，
1: 他能关注到这些细节上。
0: 对
1: 啊，他不是泛泛的去关注一个方向一个大概，他能关注到在实操层面上的非常具体细节。这些具体细节既来源于他平日的观察，对于家人的关心，也来源于他在海外可能打拼的时候不容易哈，可能更加深刻的知道什么对于在他看来更重要，对于家人来说有可能会这个忽视掉或者说这个让他不放心的地方。
0: 对对，而且颜文初本身他其实也是一个华文教育的一个先驱。
2: 嗯，
0: 那么他在这个1918年的时候就出任了菲律宾中西学校的校长。
2: 哦，
0: 同时在抗战时期呢，他带就是号召这个菲律宾的华侨去抵抗日本，然后抵制日货，然后后来呢也是被捕入狱，然后在我看是在1942年的时候，
1: 那话筒头您抬一下，声音略微有点小。哎，
0: 在1942年的时候，颜文初呢，他也是这个就是在这个狱中被杀害了。
2: 哦，
0: 其实也是一位华侨的先辈。
1: 明白了哈。那个我们还有很多伙伴都参与到了互动讨论哈，这尤其是老师越在这讲故事。

0: 背景看到的是家乡的风物，实际上对于华侨来说，他们在海外接到这样的一张照片，对他们是就是缓解相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
1: 就拿着这信那一瞬间，那眼泪就像开了闸一样，
0: 对，
1: 就不停地掉小珍珠。其实这都是可以想象的。
0: 是，而且我们的馆藏就是关于华侨的这个全家福也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国家、各个形式也都是非常多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场呢，还打造了这个御风银杏菊。那么整个的这个银杏菊的这个场景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观众能够在这个银杏菊里面能够体会到乔批祭地的全过程。然后我们观众到了这个银杏菊里面去，可以领一张免费的啊，领一张这个传统的乔批的这个信笺、
2: 哦、
0: 然后呢在我们的书写区，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自己能写最好，写一封传统的乔批，如果写不了我们也有帮助，我们可以，我们现场有这个踏写板、
2: 哦、
0: 然后可以观众可以踏写出
2: 一
0: 封信、
2: 啊、
0: 那么这个内容呢有这个道具巧皮的内容，也有呢我们馆藏文物的内容、
2: 啊
0: 那么这样的话写完这个信呢就可以到御风银杏菊去盖这个平安戳。盖了戳以后呢，如果大家还挺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到邮局去购买我们的这个乔批的这个主题
2: 邮封、嗯、
0: 然后呢真的写上
2: 地址信息收件人，
0: 对，然后我们现场设有这个邮局
2: 可以寄，
0: 对，就可以寄出去。
2: 哎呦、这个比明信片更有体验感、啊、
0: 对，这个也是这个乔批局这个机构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
1: 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咱先抓紧公布一下五位获奖听众的手机尾号哈，4140-0210-7935-3019-9563。
2: 以上五位朋友每人会获得一份展览限定乔批主题特色邮封一份三支送给大家哈，感谢大家支持，
1: 感谢张燕老师，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咱们明天见。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官园桥到复兴门桥，西三环花园桥到莲花桥，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还有西五环永隐桥都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行缓慢。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行

0: 不干了。
1: 丈夫和业务员多次出轨后投保上千万元，妻子起诉要求退保。
0: 不行了，
1: 未成年三姐弟独自在家没人管，打110求民警上门做饭。
0: 不动了，
1: 东风日产因服务器故障致歉，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车钥匙。
0: 不装了，
1: 美国人均背债11万美元，特朗普说终极干预手段是出兵。
0: 有的时候呢还得装一点
1: 啊，
0: 不能念第一个提要的时候就忍不住想笑。
1: 好好好，我硬憋着呢，硬憋着呢啊，
0: 这不够专业。
1: 好好好，下次强忍。
0: 下次呀我念后边的。
1: 哎，可以，或者我提前录出来。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我这么开心的？
1: 不是，就我看有听友这一说话，他就逗我啊，我不看互动平台了。
0: 哎呦
1: 啊，
0: 哎呀，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啊，行啊，
0: 要不您先出去笑话。
1: 我就是不能老想，越想越憋不住啊，不能想啊。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今天坐地铁的时候
1: 啊，又怎么了？
0: 到了建国门站
1: 啊，
0: 这列车呢进站了。这列车停下来的时候啊，这车门口的外边呢站着两位老人
1: 啊，
0: 然后我就看到呢，这旁边啊应该是他们的女儿。在这个车停稳了，门还没开的那个刹那，这姑娘呢就让老两口呢往旁边站，
1: 哦，就别挡着下来的人。
0: 对，因为这个两个老人啊，正好站在这个门的对面。就是先把老太太拽过来，又把老大爷呢这个拽过来。然后这个时候门一开，哎，我就下去了。哎呀，我就是说，姑娘这个小小的举动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一种文明意识。
0: 对，我们老说，出门嘛，就是讲究规则跟秩序啊，
1: 对，
0: 特别是坐地铁，先下后上
1: 是。
0: 但是呢，有些城市啊没有地铁，可能呢来北京玩啊，对相关的规则呀
1: 不熟悉，尤其一些老人
0: 不了解，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抢上抢下的这么一种情况啊。所以我看人家这姑娘，哎呦，这心非常细，
1: 是
0: 啊，把这个老人呢拽到旁边，虽然只是说啊，这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很微小的一个举动。

0: 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微小的举动。
1: 对啊，
0: 老话说，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啊。
1: 对，
0: 就如果我们所有的在小事的问题上，都做到了刚才我们说这两句话的话，那恐怕也就不会出现把白菜泡在甲醛里这样的事儿了，
1: 是
0: 吧？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其实这姑娘这么做呀，可能是害怕呀，出门啊撞着老人这也正常，
1: 是啊，
0: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当你妨碍别人的时候啊，自己也会付出代价，
1: 也会成受害者，
0: 是吧？哎，当你方便别人的时候呢，自己呢也会得到好处，
1: 对，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0: 是吧？所以呢，如果你呢就是坚持着，这个破坏这个规则，那最后回旋镖啊，就会砸到你的身上，
1: 会被反噬嘛？
0: 就比如说啊，把这个敌敌畏灌到瓶子里边，灌到正规合格的这个瓶子里边，去人家餐厅做消毒的人，你以为你以后不去这个餐厅吃饭就没事儿了吗？那保不齐你买的白菜是甲醛泡过的呀。
1: 又 call back 了
0: 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就是每个人都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老觉得你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就能躲得过去吗？
1: 终有一报，是吧？
0: 对，到最后在那个环上你就会吃了亏啊。
1: 是。
0: 当然了，今天啊就这个事儿又有新的变化
1: 哦
0: 我们看到呢当地政府已经说了哈，要调查，要调查把这个滴滴畏啊灌进这矿泉水瓶啊，或者说平常用滴滴畏检查的时候用正规的这个产品来应付这个事儿调查。但是呢公司方面啊最新表态说这个报道是不真实的。公司简短接说吧，说这是有员工恶意举报。
1: 恶意举报，那前提得是这事儿到底有没有啊？
0: 不真实吗？刚才我不说了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就他这个，
0: 就是说，就这时候，就等于就是说，肯定是公司跟员工之间
1: 有一些
0: 矛盾，所以这员工呢故意的要害这公司
1: 设计的，
0: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谁是谁非，
1: 哎呦，子弹再飞会儿
0: 吧，也只能等待官方进一步的调查了，
1: 是的，
0: 看一看最后的结果，
1: 对，
0: 但是呢有些原则和红线还是要守住，
1: 对对对，
0: 不然的话就会受到回旋镖
1: 是。
2: 开场就有料。

0: 纷衍生出的财产纠纷。
1: 哦、
0: 啊，话说呢，广州，哎，广州了，
1: 广西柳州
0: ，嗯，广西柳州的一位妻子呀，就发现，
1: 嗯，
0: 自己病愈出院之后，
1: 嗯，
0: 居然报了4000块钱。
1: 哦，
0: 啊，什么情况啊？
1: 有保险呀？
0: 哎呦，自己不知道呀。
1: 嗯，
0: 这一问之后啊，才知道丈夫呀买了保险。
1: 嗯，
0: 但这买个保险这事儿吧，这让妻子觉得很蹊跷。
1: 哦，
0: 后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1: 嗯，
0: 这丈夫买了将近1000万元的保险啊！
1: 哎呀妈呀，这得保多少钱呀？
0: 而且这个向丈夫销售保险的这位业务员，
1: 嗯，
0: 也不简单呀。

0: 当时发现之后并没有划清界限，从此不相往来，实际上还在进一步的交往，这丈夫呢还经常通过微信哈，给这个业务员
1: 打钱
0: 啊，转款，是这么。

0: 六月份审理结束的。
1: 嗯嗯。
0: 什么案子呢？就是这个妻子呢，发现这个情况之后，
1: 嗯，
0: 就带着自己的妹妹和家人啊，来到了这个女业务员的小区，
1: 嗯，
0: 拿着高音喇叭呀，跟那儿喊
1: 扩散
0: 啊，说这个人啊
1: 干了什么？
0: 对，干了什么坏事儿？啊，知三当三
1: 是
0: 啊，做别人情妇。
1: 嗯，
0: 这个女业务员呢，认为这个妻子这么做是侵害她的名誉权。
1: 嗯嗯
0: 啊，最后法院经过二审呢，是驳回了这个女业务员的这个诉讼请求啊，认为并没有降低她的名誉
1: 啊，就是她的评价本身就这样
0: 啊，
1: 是吧？没降低嘛。
0: 然后第三个案子，
1: 嗯
0: 啊，就是前不久法院立案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妻子要求全额退还保费，
1: 嗯
0: 啊，那么根据这个妻子提供的信息哈
1: 啊，
0: 就是丈夫啊和这个女业务员曾经多次到酒店开房，
1: 嗯，
0: 而且根据这个开房记录对比保险的成交记录，基本上就是开一次房成交一笔，开一次房成交一笔
1: 啊，这就跟人家那个酒桌上谈生意似的啊。
0: 对，但是这个女业务员呢，她对此呢表示否认，
1: 嗯，
0: 就是说谁规定的不能去酒店谈业务？
1: 哎，
0: 啊，我们之间没有不正当的关系
1: 啊
0: 啊，
1: 就只是正好约在那儿。
0: 当然了，因为这个女业务员确实能力很强啊，
1: 嗯，
0: 你想就是这些保单搁在一起呢，保费啊，
1: 嗯，
0: 将近1000万，
1: 对，
0: 这其中呢有500多万已经付了，
1: 嗯嗯，
0: 还有呢500多万呢没付，
1: 对
0: 啊，丈夫呢还找保险公司贷款了200万，
1: 嗯
0: 啊，这女业务员就说呢，现在啊，
1: 嗯，
0: 他们就是想不认账了
1: 啊，
0: 想退
1: 退，对
0: 啊，想退，
1: 嗯，所以借故，
0: 所以借故，
1: 嗯，
0: 啊，说我们有。

0: 子说的也很夸张，
1: 嗯
0: 啊，什么100多次开房啊，
1: 啊，
0: 说没有
1: 啊，没有，
0: 说真正开房谈成的就十次左右。
1: 好家伙，也可以了
0: 啊。好，这是三方的说法，
1: 嗯
0: 啊，保险公司也表态了，
1: 嗯，
0: 保险公司说呀，这钱不能退，啊，为什么不能退呢？因为他买了可不止一份啊，
1: 对。
0: 他一直在买啊，
1: 好50多个保单。
0: 对啊，他持续购买，持续缴费，
1: 对，
0: 多次贷款啊，
1: 嗯，
0: 这充分证明他不是冲动啊，
1: 哎，
0: 他很理性啊，
1: 嗯。

0: 细节。这名男子投保的行为是长期的、持续的，而且是为家人投保的保障行为，所以保险公司抗辩认为这些行为证明他的决策是经过了长期反复确认的一个理性行为，和这名男子与女销售之间的关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除非能够证明保险公司明知不正当婚外关系这个情节，以及保险公司也参与到了违背公序良俗的安排，否则很难将动机的瑕疵升格为合同整体无效的理由。
1: 哎，那保险公司和女业务员肯定都不承认啊。
2: 那就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啊，确实有难度啊。
1: 对，
2: 但是咱们私底下说一句啊，这保险公司。

确认。作为妻子还需要证明保费支出是否明显超出了家庭的正常经济能力，保险合同的性质需要查明到底是属于保障型的还是财产型的。如果是财产型的话，保险合同的投资收益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合同无效难成立。如果是保障型的，要看保单的结构到底是为谁投保的。如果受益人是妻子，主张自己不知情而要求认定这个合同无效的话，也是比较难成立。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七年妻子没有那么明白，可能给大家提供的提示的话是说，对于自己的家庭财产家庭情况要进行更充分的了解。

0: 还找到了面饼
1: 哦、
0: 冰箱里呢有鸡蛋
1: 啊，来鸡蛋饼、
0: 啊、对、没有鸡蛋炒面、做的是鸡蛋炒面哈、解决了孩子当天的晚餐，
1: 嗯，
0: 而且还对接了辖区的爱心食堂，为三个孩子呢协调了第二天的餐食安排，
1: 嗯，
0: 同时联系了家长，详细告知了当晚的情况，提醒他们务必提前安排好孩子的基本生活保障，
1: 嗯，
0: 临走前呢反复的叮嘱孩子们关好门窗，不要独自外出，有事儿随时打电话。
1: 哎呦，就是至少从民警这层面，什么叫面面俱到
0: 啊？
1: 啊，该做的该提醒的一个死角没有。
0: 是
1: 啊，
0: 哎呀，我们都说这个穷人的孩子
1: 早当家，
0: 早当家哈、要真是说奶奶抽空当护工，爸爸随缘在家，
1: 嗯，
0: 这种情况。还得尽早的培养孩子自食其力呀、
1: 技能得先培养上、是，
0: 但是要说起来啊、现在好像确实

0: 你替店长打卡呀、啊、是店长指派的工作啊，所以呢我这不是故意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啊没有设有监控，但是呢又没有问过我，这是公司管理漏洞导致产生的错误认知。但是呢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啊，
1: 忠诚献给了上级，代价留给了自己、
0: 嗯、
1: 啊，帮领导分忧，最后是替领导坐牢啊、
0: 嗯、也没坐牢，
1: 就说这个意思吧、
0: 嗯、
1: 啊，嗯，这有的时候呢、嗯、这辩解呢在你看起来啊是站得住脚的、嗯、
0: 对，
1: 但是在法律上呢是不被认可的、
0: 嗯、
1: 啊，在这个制度上也是不被认可的，
0: 嗯，
1: 就好像你说这店长让我打的呀，
0: 嗯，
1: 这就好像酒后驾车说这老板让我喝的呀，
0: 嗯，对，
1: 是不
0: 是
1: 这个关键是嗯、他让你干你就干呢，
0: 嗯，他这主要啊我觉得可能也是被一些影视剧误导了，
1: 哦
0: 啊，就有一些职场剧哈、啊哦、老以为是帮着领导啊、
1: 嗯、
0: 干点坏事儿，哎，以后就平步青云，但是啊你看你俩就是副店长和店长、
1: 嗯、
0: 这取决于啊你帮多大的领导干多大的坏事儿啊，才能保证你往上走、
1: 哎、
0: 啊！他这个还不够啊、
1: 哎！你是有多少坏水 啊？
0: 不是我没干过啊，我就是说、啊、他有一些、
1: 哦、都是间接经验。
0: 不是，听说的，
1: 都是你给出的主意吧？
0: 什么我出的主意、啊？我痛斥这种行为啊！
1: 没有听出来呀、
0: 啊？你看我每次来咱们台都是我主动自己给自己打卡呀，
1: 那不就应该的吗、
0: 啊、对呀、啊、我干的都是应该的事儿、啊、我从来不干这些违规的事儿、啊、
1: 你让我替你打我也不给干的、啊啊、
0: 什么替我打呀，真是
1: 啊
0: 遵守制度是底线，
1: 互相体谅很重要，
0: 嗯
1: 啊，长沙
0: 啊、
1: 有一位啊独居的女士呢最近爆料 啊说在家开台灯，
0: 嗯，
1: 遭到对面啊楼栋的业主投诉，
0: 投诉了、
1: 说你这个能不能把灯关掉、因为你这亮灯啊，
0: 嗯，
1: 影响我们家孩子写作业，
0: 嗯，
1: 说第一次交涉呢。

0: 间呀、啊。
1: 哎呀。
0: 啊，上一场官司还是受害者、
1: 嗯、
0: 下一场官司变成耍流氓。
1: 嗯。
0: 啊，上一场官司赢了，下一场官司进了局子。
1: 是。
0: 啊，
1: 所以得通读所有的法律，
0: 所以不是通读所有的法律 啊，就是说，当然了，这个法律的想法呢是说，
1: 它是维持
0: 如果说，
1: 嗯，
0: 纵容了这样的一种做法，
1: 嗯，
0: 有可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对
0: 啊，比如说单位能不能装监控，
1: 嗯、
0: 看看你懒不懒呀、啊，
1: 对，
0: 是吧？
1: 哎，
0: 这就没边了，
1: 是
0: 啊，所以呢，你不能通过侵犯隐私的方式来获得证据，
1: 嗯，嗯
0: 那好。那法律请教教我，
1: 哎，
0: 什么方式？
1: 能捉这个是吧？
0: 是吧？是不违反的呀。
1: 嗯，
0: 那我得留一证据啊，我怎么留？我查他手机，这算不算侵犯隐私啊？
1: 哎，是不是也算违法取证？
0: 我请一个、律师，这跟踪拍照，这算违法吗？
1: 嗯，
0: 认不认呢？我怎么能证明呢？
1: 是。
0: 啊、
1: 你说这案例那不成为了好多不老实人的福音了吗？
0: 就说这个案例就是有这么一个示范作用
1: 啊。
0: 哎呀，
1: 对，
0: 不知道、
1: 哦、
0: 啊，这法律的逻辑不能总把老实人逼进死胡同吧、嗯？
1: 把老实人逼进监狱嘛，这不是啊？
0: 哎，
1: 当然了，我相信啊，也未必好多人啊，
0: 嗯，
1: 都敢说效仿这里边干坏事的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一个社会性死亡的，
0: 嗯、
1: 就对于某些人来说啊。赢了这个官司，你也怕人知道这事儿啊、
0: 哦？
1: 当然，可能妻子
0: 你被别人知道了、
1: 啊，
0: 你也是侵犯呀。
1: 但是、啊、不是有人还挺怕那个、哦、就被人发现自己？
0: 但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就挺蹊跷的、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事儿它是违法行为、
1: 嗯，
0: 为什么钱给了？
1: 哦，你说前面那个？
0: 对呀、
1: 啊嗯，
0: 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证据是以侵犯别人
1: 隐
0: 私的方式获得的，
1: 应该是无效的，
0: 应该是无效的。
1: 嗯，
0: 这钱都不应该赔，
1: 不应该给，对。
0: 但是法律一方面又赔他钱了，
1: 嗯，嗯
0: 另外一方面还让他坐牢，
1: 这是不是就是一码归一码？就是在这个案例里，
0: 就觉得挺奇怪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觉得挺奇怪的。
1: 哎，夫妻针锋相对，
0: 罪犯为所欲为，
1: 嗯，
0: 咱们得休息一会儿再说了。
1: 好的，好的。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

0: 开着这个偷来的车逆行超速危险驾驶，把视频发网上，
1: 真嚣张啊，
0: 也不为了赚钱啊，
1: 就要流量，
0: 就要流量，就喜欢大伙儿关注跟崇拜。那么去年的这个群体就犯下了300起罪行，包括入室盗窃跟汽车盗窃。那有人问了，这么嚣张，那警察怎么不管呢？
1: 对啊，
0: 警察说我们不太好管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呢2021年啊，这个爱尔兰警方在高速公路上啊追逐逆行的黑帮分子出了伤亡事故。警察被起诉了。后来呢就定了一个原则。但凡只要这车辆在高速上一逆行就不追。
1: 哎呦。
0: 所以这孩子一上高速，警察就不能追了。
1: 嚯。
0: 而且呢除此之外啊，也别说人家还真抓过。抓过呀11个人，就是这个帮派成员的。但是抓了之后呢没一个关起来。
1: 哎呦。
0: 这11个人啊一共犯有427项罪行，
1: 哇，
0: 平均一个人30多项，但是没有一个人关起来。为什么呢？就是法律规定啊，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对未成年人实施拘留。这万不得已的情况就意味着得放好多好多重罪这才能关。就是这个目前还算不上。那算不上，而且爱尔兰全国呢就一个少年犯管教所，这帮派100人
1: 啊，住不下。
0: 这个一个少年犯管教所最多只能装46个人，都不够装这一个帮派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哈，爱尔兰的政府也出来做了一个表态啊，他们认为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不是警察无能，而是社交媒体的错啊，是 TikTok 啊，就是

0: 汽车媒体人、报爱车工作室创始人保家祥老师。
1: 这种情况原理是什么呢？手机发送一个指令解锁，这个指令不是首先给到汽车，而是先给到远端的服务器，服务器校验没有问题之后，再把这个信息通过网络给到汽车，汽车才去解锁。所以呢，如果这个环节里边服务器出现问题的话，车就接收不到指令，等于您的中间人没了，手机和车是没办法去沟通的，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缺位。当然会有这种问题的不光是解锁，其实会有很多，包括导航，包括驾驶辅助系统，很多品牌中间是没有冗余的。开门这个功能为例的话，很多车呢它是有叫 UWB 超短波接通。

0: 就是你该付的成本也得付、啊、
1: 也得付，对
0: 吧，这辈分呐、啊嗯、荣誉啊等等等等啊，
1: 甚至包括切回最后的物理操作，这是最后的安全绳啊、嗯、
0: 好、嗯、好，下一个话题呢、嗯、我们说的是美债哈、
1: 啊、好，
0: 前两天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新闻了，
1: 嗯，
0: 美债突破了40万亿美元，
1: 对， 对
0: 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啊，
1: 嗯，
0: 那这么大的压力怎么解决呢？
1: 嗯，
0: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媒体啊提问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回答。
1: 嗯，
0: 当然这个问题回答的后半句呢，是我们这个经济很好
1: 啊
0: 啊，这都不成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前半句呢，让人听了之后捏把汗啊。
1: 嗯，
0: 他说的是，记者问他哈、啊，面对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再回升，还有什么干预手段呢？
1: 嗯，
0: 他说的是，终极干预手段就是美军
1: 啊。
0: 如果需要，要我们要出动美军
1: 啊，发兵
0: 啊，
1: 嗯，
0: 就是通过
1: 什么呀？
0: 军事手段
1: 啊，
0: 来解决债务问题
1: 啊
0: 啊，
1: 军事手段，
0: 军事手段
1: 债务
0: 解决债务问题
1: 啊啊，威慑。
0: 嗯，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军事手段呢？那、这种方式靠不靠谱呢？
1: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老师。
2: 特朗普呢，自己虽然嘴硬，但他很艰难，因为去年呢想很简单，打关税战压榨各国，然后大家给他上供交税，他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呢，这一年下来呢，不如意，非常的不爽，所以说呢，他说这种话就反映出美债问题的严重性和财政问题的困难，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说明中期选举现在压力很大，因为中期选举共和党要输掉众议院的话，基本上未来两年财政方面就非常难了，很急迫放出这种话来，慌不择路吧。第三层意思呢，说明美国啊，这些年表面上说的东西跟实际上做的是不一样的，他

0: 你看，
1: 还有朋友说疫情的时候
0: 啊，那个也是
2: 不得不
0: 做、啊，
1: 这个是 have to 啊。嗯、啊，2830说12岁，父母参加
0: 运动
1: 啊，我跟弟弟在家
0: 会熬粥，
1: 蒸窝头
0: 啊，蒸窝头，
1: 蒸窝头啊，这都有年头了。
0: 对，还有 Snoopy。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7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3: 25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

那我给您提个醒儿，就在最近，总台有一部八点档的热播电视剧叫《江海潮生》，就是以他为主角的，扮演他的则是咱们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何冰老师。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如若不早做准备，我大清必将像这锅芋头汤一样被人吃掉。
1: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中村。沙场取名曰大声，
1: 开工。

为什么四个政府会为他做出四种评价？东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故事。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在江苏省通州的一个穷苦读书人的家里。在这儿解释一句，当时中国有一南一北两个通州，北边那个在咱们北京，南边那个在江苏，为了区分也叫他南通。张謇虽然是读书人家庭出身，但那会儿读书人要想实现小康得考上功名才行。但张謇他们家呢，那就有点惨了，从他老爹往上数几代人都没能在科举考试中考取半个功名，而这个家族遗传的霉运对后来的张謇造成了很大影响，咱们后边再说。张謇四岁那年，他就在自己老爹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千字文，五岁那年他又进入邻村的私塾学习，这一学就是10年。等到张謇15岁那年，该是到县城里参加院试的时候了。张謇也想参加院试，可是真到报名的时候一看，自己居然没资格参加，怎么回事呢？原来参加院试也得有资格，倒也不严，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生的家庭得是书香门第，往上数三代怎么也得有人拿过朝廷的功名才行。您说这不是要了张謇的命吗？哎，读书读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够悲哀的。不过呢，这时候已经是清朝中后期了，国家的很多制度其实也处在半废不废的状态，连官位都能花钱捐了一个，何况一个小小的秀才功名呢？所以张謇的老师就给他出了个招，说临近的一个县城啊，也有一户张家，他们家的子弟有参加院试的资格，你去拜访一下他们，做他们家的干儿子，顶着他家子弟的名号不就能够报名了吗？这还真是个辙，张謇就按照老师的方法做了。要说这临县的张家也挺够意思，不就是个名号吗？借你使呗。就这样，1868年张謇成功地考上了秀才。按理说考中秀才以后，接下来就该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可是这张謇好运气似乎彻底用光了。从16岁开始，基本上每隔2年张謇就要去江宁，也就是

就在同一年，他跟随吴长庆调任山东，协助处理军务。1882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朝鲜政府既有兵变的内忧，又有日本虎视眈眈的外忧，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向宗主国大清求助。朝廷立刻派吴长庆率领军队进入朝鲜，一则是协助朝鲜平息叛乱，二来也是为了遏制一下日本的野心，让他少打朝鲜的主意。就这样，吴长庆率领大军开赴汉城，而张謇呢，就这么跟着老板浩浩荡荡地出国去了。

前就很赏识张俭，所以张俭打算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的消息一出，所有人都认为他会一举中第。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张俭居然连续考了四次才考中，这是为什么呢？从1887年开始，张俭又开始了一次次进京赶考，却总是失败而回，连他自己都想不明白，我这文章不是写得挺好的吗？怎么就是考不上呢？外人也不理解，主管考试的翁同和翁大人多次公开表示对张俭的赏识，怎么这家伙还老是考不上呢？答案其实就在翁同和身上，正是因为他对张俭的这种赏识，才导致张俭一次次的落地。原来翁同和实在是太赏识张俭了，可当时的考卷是要糊名的，也就是把名字封上，考官们只能通过阅读文章内容对考生进行判断。翁同和作为主考官，每次都要抱着从密封的考卷中找到张俭的想法，结果就是他总是把别人的文章误认为是张俭的，他把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点成了进士，而

钦点为状元吧。张俭对光绪总是抱有一种极大的好感，但是在他办企业的过程中，由于和西方文明的不断接触，张俭也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因此他主张温和的君主立宪式的改革。当然，在慈禧太后当政的年代，这样的政治立场自然是吃不开的，这或许也就是张俭在清代官场上一直吃不开的原因之一吧。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张俭一度对新政府充满期待，所以他也就毅然出任了新政府的官职，并且对国家大政提出过自己的见解。由于他在资产阶级中的影响力，他也很自然地被北洋政府推崇为一个能够主导国家政局的士绅阶层的领袖。然而正是在他担任北洋政府官职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的称帝闹剧，这让张俭觉得所谓的革命政府也不过如此。他对新政府失去了信心，渐渐远离了政治事务。那时候南方还有一个和北洋对立的广州军政府，他们也曾经邀请张俭出来做官，却也被他拒绝了。此时的张俭只是一心一意地做他的企业，办他的教育。这个广州军政府后来几经演变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他们对张俭的评价是一个远离政治活动的实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张俭的评价更多地集中在了状元实业家这个头衔上。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他说，中国的轻工业绝不能忘记张俭。这个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没有大权也没有巨富的张俭，在他的生前和死后都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声望。虽然我们知道他奋斗一生并不是为了获得这份荣誉，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不计名利只为救国的公心，才能让他在多少年之后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与纪念吧。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神奇地串联起来，生动地向人们讲述着历史的变迁和这样一片土地上璀璨的文明。人民日报曾特意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与他们穿越千年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我们继续跟随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的讲述，关注推荐中的最后两座博物馆，山西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与这里精选的文物对话历史，感悟艺术。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

0: 定的，现在高铁开通了啊，去大同啊，去这个太原都非常方便。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说的啊，山西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个啊惊喜的地方，就是这个木板漆画。
1: 木板漆画，
0: 对，这个木板漆画，他说的不是非常的清楚啊，它其实是司马青龙墓当中出土的一个木板漆画，也是全国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那么因为非常的珍贵，那么这个司马青龙是谁呢？是北魏时期的一个贵族。山西地区它是中原文明与游牧地区文明的一个交界的地方，那么在先秦时期就是这样，后来到了我们说汉唐时期啊，它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北魏时期啊，到了北魏我们说孝文帝迁都是从哪迁都的呢？从大同迁到洛阳。那么其实这个山西大部分地区啊，在当时其实是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他所管理的这个地区，所以他既是有游牧民族他的文化特色，那么呢后来随着这些游牧民族不断的南下，然后不断的去学习汉人的文化，他们也体现出了汉代人的这些文化特点，所以这件漆画呢，它其实啊就是这样一个过渡的这种产物，它其实还没有当时南迁到洛阳，那么北魏的都城还是在大同，那么也可以看出当时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他所建立政权所呈现的一种特点。那么当然了，这个北魏建立政权的特点啊，在另外一个地区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就拿了今天的云冈石窟。
1: 云冈石窟，
0: 云冈石窟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由皇家开凿的石窟，它是当时即北魏这个政权的这个国家啊所建立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去开凿的一个石窟，所以呢能够体现出当时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他在宗教信仰上面呀，然后他在这些艺术审美方面呀，以及他的这个制造工艺方面呀，种种特点，那么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无字的教材给我们去展现出来，
1: 是
0: 非常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1: 是，其实大家觉得山西离我们很近，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就容易被我们忽略哈，觉得去起来很方便，但真的山西是值得大家多走一走、多看一看的。
2: 山西博物院中这件龙形弓是一件青铜制酒器，相传姜子牙岳父去世的时候，姜子牙送龙形弓给岳父陪葬，而这座被发掘的古墓正是姜子牙岳父的墓葬。如今这件龙形弓就静静地躺在山西博物院的夏商宗祭的展厅内。而这件龙形弓最令人费解的是，这件出土于山西西部黄河沿岸的3000多年前的商代青铜器上竟然出现了鳄鱼的纹饰，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而这尊晋侯鸟尊也是一件青铜制礼器，

也体现出到了两汉之际啊，我们这种金银彩眼铸造技术的提升，然后这些金银器的使用开始成为达官贵人身份的一个象征，特别是啊一些贵族在随葬的时候也会采用这些贵重金属作为随葬品。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这个砖画，这是一个六朝时期的作品。那么我们说六朝时期留下来的一些遗物啊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个墓葬当中给我们就展现出了啊当时在这种砖上面作画的一个怎么说呢，当时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流行的一种风格。因为后来我们能看到很多砖石墓，那么砖石墓上面呢也会有这些作画的一些风格。那么竹林七贤和荣启期也是在当时算是比较流行的一种画风，可能就是当时大家都会采用这个主题去作画。那么这一套呢之所以非常珍贵，是因为它的保存非常的完整，而且呢在每一位人物的旁边呢都有这种标题，然后给我们介绍是哪一位人物。那么接下来是这个金蝉玉叶的这个事件，还有明洪武这个釉里红三有带盖这个梅瓶。那么这两件呢其实都是跟前面几件作品一样，也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南京博物院选择了十余件镇馆之宝，那么它还有一个展厅就叫做这个镇馆之宝。展厅名字就镇馆之宝，可能每几个月每半年就展示一件文物啊。那么这一件金蝉玉叶的事件是体现出什么呢？把中国人这种对于这种文化的算是表现的淋漓尽致了吧。这个蝉我们再称之为知了，这个金蝉玉叶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金枝玉叶，它

0: 超过了啊、这个温度，那么颜色就发黑，没到呢就特别特别的暗，只有你非常精确的把控在这个同橙色的这个范围内，釉里红才能烧好。而且釉里红的釉料容易淌，
1: 所以你在烧造的过程当中这个温度的把握，
0: 对这个控制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说到了后期啊，到了清代的时候或者是明代后期，这个釉里红我们已经能够掌握更相对来说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但是呢也不是能够保证100%能够烧造成功。所以这件明初啊洪武年间的这件釉里红，而且器型非常的大，那么在那个时期能烧造成那样其实是非常难的。之所以能够成为镇馆之宝，其实是它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罕见，带领了一波我们对于釉里红这种瓷器的一种喜好的风尚。从明代之后，那么釉里红这种器物那么经常出现在皇家御用的瓷器当中，甚至民间呢也开始烧造这种瓷器。所以呢这个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个技术问题，而且能够烧到那么好非常难得。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之状展现出了啊这种特色啊这种。那么竹林七贤呢，因为人物比较多啊，那我们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做介绍了。那我们就说一说为什么把这个荣启七和这七个人放在一起。
1: 这
0: 荣启七是谁呢？荣启七啊是春秋时代的人。那么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呢，可能是因为啊他的思想和竹林七贤啊有相通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荣启七在当时春秋时期啊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像这个竹林七贤他们人物一样不拘小节放浪形骸，那么所以呢他们有相通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两组人物啊就放在一块儿。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重要原因呢，在绘画构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说竹林七贤啊，一边七个一边三个，那么这个对称上面啊就不是那么的对称，所以呢我们啊就想哎让它对称一下。那怎么办呢？就把以荣启七为七贤之楷模的这个寓意，把荣启七呢加到了这个竹林。

0: 外卖也都让注意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7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3: 25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一首《晴日共剪窗》，勾勒出了我们的童年的时光，那么美好，无忧无虑，像音乐一样很纯净而绵长。这首歌里面所描述的奶奶的小院，慵懒的小花猫，花花草草恣意生长，这个世界和我们还有童年的时光就是这么相融着。直到我们过完了往日时光，我们明白过去时间里的自由和温暖，才是在岁月中我们最珍藏和想念的。

来自陈永桃的《药婆》，这是一首俏皮可爱的客家话童谣，我喜欢它洋溢的田园风，尤其是刚刚开始的陶笛，就在我们的脑海里瞬间带来了一段纯真的美好时光。听这样的歌，好想时光倒流，听到过去的美好。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梦外，真实和虚幻，回忆和现在的对冲。曾经就是有这样的人，你甚至还没有跟他走近，就已经跟他

岁月轻狂，岁月哪来的轻狂？我们轻狂了岁月。美好的记忆因时光的流逝而愈发的珍贵，凡是回不去的，找不回的，我们都日思夜想。都说岁月无情，我们把一切没有留住的都归于岁月的罪。回首往事，往事就像风一样飘动而过。李宗盛的《如风往事》总能把你这一切随风往事唱进你的心坎。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同身受。张栋梁的一首《那年》，最感人的是他成就了人们最初和最美的回忆，虽然失去了，却叫人终身铭记。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晚上来到北京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

清慧，头一天就去西单荣馅胡同的四川饭店装回了一只张茶鸭子，放进了冰箱，并且制成了一大盆火腿沙拉。他为这天的午餐拟定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食谱，先上一道奶油番茄汤，

好的张茶鸭子，用盘子上米饭，叉子筷子并用，最后还每人供应一份自制的水果冰激凌。因为这一顿饭大都早已是成品和半成品，所以他早上得以揽起画峨眉，弄妆梳洗池，并且还有参与薛家迎亲事宜的闲心。当姬志满和沐英两个人先后悄悄来到他家以后，他手脚麻利的几下就开出这顿别具风味的午餐，当中还点缀以泡菜，并且更以多余的热情和精力端出一盘，跑到对门婚宴上去增添一点花絮。席间，姬志满和沐英都由衷地赞美詹丽颖这一餐的精心设计。沐英由张茶鸭子说到饮食疗法，提及前些时候在崇文门内大街蜀香餐厅新添的滋补膳食，所谓食皆药力，药助食微，他极为内行的闲闲道及了诸如白果排骨、杜仲腰花、枸杞雪花鸡、香砂牛肉丝的滋补对症。姬志满则由广东人入席，也先喝汤后吃菜，和西餐程序相靠，说到近代史上西方生活方式，实质上也就是西方文明的逐步渗入，由此又论及所谓西学东渐所遇到的合理反抗和无形消融，以及通过大胆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强健发展我国民族固有文明的基础之上，出现一种崭新的中华文明的可能性。詹丽颖看着听着张罗着，心想，这不是最最理想的一对吗？真是天作之合。

0: 需要立即外出采购，飘然隐去。其实詹丽颖所获得的印象全是错觉，她这个人一生不能知己，更不能知人。她对沐英的了解严格来说几乎等于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沐英是怎样一个人呢？凡知道沐英底细的人，大致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沐英是时代潮流的风尖人物，觉得他的头上几乎有着一个灿烂的光环。另一派则视沐英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提到他的事情就怒不可遏。沐英的出现以及知情者围绕他所产生的激烈争论，的确是北京当代社会生态景观中万万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也许将来的北京人对他这样的人物不会觉得有什么新意，并且丧失了争论的性质和必要。但是他们至少应该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曾经从波层下面涌升到浪尖之上的。沐英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出生在南方一个偏远的小镇上。1958年春天，正当他即将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在报上读到一篇几乎占据一整版的通讯。通讯介绍了一位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残废军人，拿出自己的全部复员费，白手起家，在北京一条胡同中办起了一个街道工厂。他领着一群原来的家庭妇女和一些街道上的残疾人，生产出了极其具有价值的产品，放了卫星。沐英永远记得他头一回读到这篇通讯的情景，那是午休的时候，在校园中的一棵老桑树下，熟透了的桑叶偶尔落到报纸上，留下一些烟紫的印记。通讯写得好极了，用了散文诗般的语言，配合通讯登出了那位英雄的照片。沐英久久地望着那张照片，他毫不犹豫地生出热烈恋慕之心。他是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下午两节课后的听广播时间里，他向全校师生朗读了那篇通讯。朗读中的他，眼泪几次落到了报纸上，和那桑叶的印记混在一起。他那天的声音特别富于情感，通过他的声音，这篇通讯是不少师

慕就是羡慕的慕，英就是英雄的英，羡慕英雄。第二天早晨上学的路上，他郑重地把这封信投入了供销社门口悬挂的绿色邮箱中。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他那封信太厚了，以致往里投放的时候不那么顺畅。细细考究起来，他那封信其实是超重的，他没有贴足邮票，然而邮局并没有退还给他，他一生的命运竟从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十天后，他收到了英雄的来信，信很短，但内容非常扎实，体现出了英雄的谦逊热忱，以及对中学生们的关怀鼓励。因为他去信的时候，在信封上写下了自己家庭的住址，所以这封寄给沐英同学的回信，就准确无误地到达了他的手中。他立即把信拿到了学校，他记得跑向学校的中途，他因为过于激动竟然摔了一跤。英雄的回信当天就被公布在了黑板报上，构成了他家乡那所中学历史上最为轰动的一件事。由此，他跟北京的这位英雄保持了通信联系。不久，报纸上登出了关于这位英雄的第二篇通讯，还是原来那位记者写的，依旧是散文诗般的语言，但是更细腻也更动人。大概因为英雄的业绩上次已经写完，这回主要是写他如何克服个人生活上的困难。尽管通讯也写到周围人们对他的关怀照顾，但是给沐英印象最深的却是他晚上回到家里自己给自己缝补衣衫的细节。因为他左眼残疾，右眼视力也不好，穿针引线常常要重复几十次上百次才能成功，仅仅这一个细节就足以让沐英时时在眼前幻化出英雄那令人崇拜又令人怜惜的形象。他自然而然地在下一封信中向英雄表示，他愿意飞向他的身边照顾英雄的生活，并且献出自己的一切。沐英没有想到英雄会很快给了他那样一封回信，约他到北京见面。沐英吃了一惊，因为他本以为自己不配，绝对不配，然而他去了。家里人和母校的代表把他一直送到了百里以外的火车站，在一种腾云驾雾般的感觉里，他抵达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在站台上等着他的是报社的编辑和那位写通讯的记者。他最早的一封信本来是寄给报社，由报社转给英雄的，现在英雄把接待他的事宜也委托给了报社。他觉得自己在幸福的海洋中游泳，绚丽的印象纷至沓来。住招待所，瞻仰天安门，参观那家出名的街道工厂，出席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个赛诗会，对他来说都是崭新的人生体验。当然，最高潮是和英雄的会见。英雄对他一见钟情，尽管他刚刚18岁，尽管他户口还在外地，尽管英雄比他大了整整12岁，英雄向他正式求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一路绿灯，房管所立即给英雄换了最好的房子，他的户口顺利。

意地转到了北京，报社和工厂联合为他们举办了隆重而光彩的婚礼。而婚礼后的第八天，报纸上就登出了那位记者所写的第三篇通讯。散文诗般的语言，传达出更能撩人心弦。

他死心塌地地跟英雄过，他感到满足。开始一些单位请英雄做报告，他陪着他去，他分享着英雄的荣誉。后来英雄身上没有除净的弹片，引起了胸膜炎，住院治疗。他在陪住照料之余，只身应邀到幼儿园、小学校一类单位代替英雄做报告，他简直是独享了他的荣誉。英雄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康复回家了。英雄虽然一目失明，身有残存弹片，而且还有一条腿稍微有点跛，但是体质仍然相当健壮。不久他们有了儿子，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相对来说他们并不怎么困难，他们享受着一定的特殊照顾。生活好像永远会那么平静幸福地流淌过去。但是他逐渐产生了继续学习的想法。英雄真诚地支持他，孩子送进了街道托儿所，破格地提前享受了全托。他被保送到了医学院。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医学院里，他的生活由渐变到突变，又有了一个惊人的转折。回首往事，他感慨万端。最初他是学校里最老实、最用功、也最受尊敬的学生。他本来不是正式考入的，底子薄，理解力一时也跟不上，学习非常吃力。在学校里，除了课堂、实验室、图书馆、宿舍，他几乎哪儿也不去。一到星期六下午，他就回家，星期日他准时返校上晚自习，一板一眼，丝毫不乱。但是终于有了变化。从哪一天，从什么事情上变化的，他说不清。或许一切都是从那件紫罗兰色的布拉基引起的。同宿舍的金黎明是个上海人，聪敏伶俐，精力过剩。有一天他自己缝制了一件紫罗兰色的布拉基，请沐英替他试穿一下，他好从旁观察，以便进一步的加以改进。他俩身高体态相差不多，沐英手里拿着讲义，温顺地穿上了，继续背讲义。而金黎明把他身子转来扭去，不时地用别针别住这里，别住那里。突然金黎明走远几步，双手在胸前一握，哎呀，沐英，天哪，

子面前，激动地朝镜子里边指去。沐英，永世永生的难忘的关键的一瞥，那是一次震撼，一次启蒙，一次创世纪，一次失乐园。他第一回发现了一个原来隐蔽着的自己，他原来竟然可以显得那么婀娜多姿，那么光彩照人。偏巧一些路过的同学好奇地围了过来，金黎明索性进一步为沐英调整了短发的样式，并且当场让另一位同学脱下了半高跟皮鞋让沐英换上。周围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和惊叹。对于金黎明他们来说，这个晚上一过，这件事儿就也撂到脑后了。沐英呢，她似乎也撂到了脑后，她依旧穿着她的短衫长裤，她的带扣帕的布鞋，但是她心上却仿佛窜出了一片春草，那是原来所没有的。回到家里，当他意识到自己在大衣柜的穿衣镜面前有比较长的停留的时候，他脸红了。隔了很久，他才穿上了第一件自己的布拉吉。英雄毫无反应，既没有赞赏，也没有皱眉。金黎明为他的那件布拉吉进行了细致的加工。沐英像小偷一样跑到楼门口的大镜子面前，左看右望，证实无人，这才匆匆然而又死死地照了一会儿镜子。他依然非常用功，同学们也依然把他看作是一位特别值得尊敬的同学。又是一个星期六，金黎明拉他去看一个画展，他犹豫了一下，跟着去了。在美术馆里，他和金黎明走散了，他竟颇为惶惑，结果遇上了葛尊志。

0: 出了美术馆，他耐心地把沐英送到了电车站，并且一直看着他上了车，这才离去。沐英一幅画也没有记住，却记住了葛遵志那天的言谈风貌。
1: 这里是103九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家伙，手机号查到。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
0: 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3: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
4: 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爆林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 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至那天的言谈风貌。从外人看来，一切都变化得很快，从沐英自己来说，一切变化都是极其缓慢。

每天早晨要刷牙，每天临睡的时候也要刷牙。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语气反常的强硬起来，而英雄也头一回跟他有了争吵。有一个星期六，

彬彬有礼地邀请别的同学当舞伴，并且跟那些女同学游云般地飘动在舞池当中的时候，他心上生出了一种过去没有体味到的心理。后来他才知道，那就是嫉妒。外系的同学走过来邀请他跳舞，他生硬地加以拒绝，同时感到羞愧。又一次。

猛扩展的时候，丈夫的光彩却急剧暗淡下来。不是他们自己，而首先是邻居们开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不是般配？他们是不是能够长久？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伤感情的争吵，导火线是一桩琐屑而无聊的事儿。沐英故意连续两个星期六都没有回家，她开始觉得往日的荒唐，她竟愚昧到不能区分崇拜和恋爱、献身精神和满足情欲、阶级情谊和夫妇之乐。她可以让一个思想品质高尚的英雄支配她的精神，她凭什么非得让一个独眼儿跛腿的粗笨男子占有自己的身体呢？他在大食堂里勇敢地凑到了葛尊志的身边，并且以必被羞辱而不悔的气概请他陪自己参观一个新的美术展览会。对方既没有受宠若惊，也没有断然拒绝，而是近乎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他跟葛尊志来往的渐渐频繁，他实实在在地爱上了葛尊志。有一天傍晚，沐英从图书馆出来，突然看见葛尊志跟另外一位女同学颇为亲密地走在一起，并且顺着小路朝小树林那边缓缓而去。他的心仿佛被揪了一下，他本能地转到一棵大树的后边，假装在那里默诵外语，其实是监视着葛尊志和那位女同学的行动。葛背着手，那位女同学手里摆弄着一叉树叶，在小树林边上走过来绕过去，似乎弹得十分的惬意。那情景在沐英心中煽起越冒越高的火苗。夜色苍茫中，葛尊志跟那位女同学终于顺着小路走了回来，并且在一个小岔道上分了手。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样走到了葛尊志的面前，发出了什么样的质问，并且也不记得葛尊志是怎样向他解释的，单记得葛尊志脸上那种惊诧莫名的表情。那表情犹如一面雪亮的镜子，照出了他非破釜沉舟不可的处境。他也不记得是怎样把葛尊志引回了小树林，走入了树林深处，单记得他们两个面对面愣愣地站定之后，葛尊志问他：沐英同志，你怎么了？他竟然猛地一下扑上去搂定了葛尊志，歇斯底里地说：我要你爱我，我要，我要。

广阔的天地的机会。他们好说好散，孩子给了英雄，他不要，他什么也不要。葛尊志分了一个最坏的工作，到一家街道医院药房去管配药和发药。他分的也好不了多少，到另一家街道医院看门诊。他们在一片舆论谴责中结合了。他改名是木英，这回是樱桃的樱。他们只有一间小小的住房，经济上也相当的紧张。在木英看来，失去的勿宁说是沉重的包袱，获得的分明是情爱的满足。不久就开始了运动。

体态气度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尊贵的威严。那是无论那位独眼的英雄还是葛遵志以及他所接触过的其他男人都不具备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是一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按说他是不应该到这简陋的街道医院来就诊的。葛英早就习惯于那样工作，连头也不抬地问一声，你怎么了？患者还没说完，他就不耐烦地命令，把衣服解开。给患者前胸后背潦草地听诊了不足一分钟，不容患者把向他提出的问题说出口，就从消毒杯中取出鸭舌板，命令患者把嘴张开，然后把鸭舌板惩罚式地往患者舌头上一压，潦草地用手电筒照照看看，然后不管患者是继续自述病情也好，向他询问自己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好，或者求他开出某几种想要的药也好，他一概不听不管，刷刷刷地开上了处方，并且签上了可以猜测为任何符号的名字，刺啦一声撕下来递给患者，然后无情地对门外呼唤54号。面对着奇状司，他不由得自觉自愿地改变了以往的作风，他详尽地询问，仔细地听诊，还让他躺到高脚床上再叩摁他的肝脾，并且给他开了各个项目的化验单。临了，他对齐壮司说，眼下看来您只是呼吸道感染。齐壮司抬起一双浓眉，还没转成肺炎吗？没有，不要紧的，您来得及时，再拖一拖就难说了。齐壮司沉稳地向他道谢出去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打听出来齐壮司没有做任何一项化验，他只是取了处方上的药就离开了医院，而且他没有公费医疗的三联单，他是自费来看病的。沐英朦胧地期望着他再来看病，齐壮司却一直没有再来。然而他终于打探到了他的身份，齐壮司是一个经历多次批判的走资派，现在还挂着，目前住在附近他大女儿的家里，因为已经不能享受医疗上的特殊照顾，也不愿意到公费医疗关系的医院露面，所以有了病就扛，扛不住就自己到药房买药吃，实在觉得有可能转成大病了，这才跑到街道医院来自费门诊。既然他就住在街道医院附近，那总该能够遇到他呀。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一个晴和的冬日里，沐英果然在一处街角的人行道上和他迎面相遇。齐壮司穿着一件旧损了的黑呢子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又厚又长的灰蓝色毛线围巾，仿佛正在无目的地散步。沐英主动地叫了他，他先是一愣，然后认出了沐英来。沐英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劝他还是去进行各项化验，并且关心到他的饮食起居，最后问他住在哪儿，表示自己可以义务地到他家里为他定期进行检查。齐壮司和蔼地婉谢了他，没有告诉他自己的住处，他们就分手了。他们其实什么正经话也没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邂逅给沐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回

他竟觉得他们似乎谈了很多很多。几个月之后，出现了四五事件。起初仅仅是出于好奇，他跟葛遵志去天安门观览了那壮丽的场面。他们头一回去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花圈晚帐，还没有出现单纯的诗词。他们的感情和广场上的气氛相共鸣。后来沐英自己去了两次，开始出现诗词了。头一批诗词紧扣悼念周总理这个题目，文句上推敲的也比较仔细，看见别人拿着小本

来的诗词读给葛遵志听，葛遵志说好，但是广场的诗词在那几天里不仅以几何级数量来增加着，而且迅速溢出了单纯悼念周总理的范畴，开始有越来越露骨的抨击那几个人的文字，有的出于激愤难遏，已经完全谈不上是诗词，而成为了赤裸裸的诅咒。按系统下达了上面的指示，不要再到天安门广场去。葛遵志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麻木，他不再去。穆英是出于勇敢呢，还是出于激愤？

0: 他们不急不离地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后来齐壮斯顺着东单方向走去，沐英尾随着他。当齐壮斯拐进正义路街心绿地的时候，沐英快步撵上了他。齐壮斯微笑地望着沐英，两眼闪着锐利的目光，仿佛要穿透沐英的心扉。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明天5:30再会。

0: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现在开始播音。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琢磨过一件事儿？革命年代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往往不是正面战场上死于敌人之手，而是那些曾经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深受信任的战友，最后却被私欲裹挟，反手把刀捅向了自己人。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么一个叛徒。早年间，他是热血救国将领，最后却对战友拔枪相向，而为了将他绳之以法，有人甚至倾家荡产。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曾经风光无限的抗日司令是如何一步步沦为残害同胞的千古罪人？背负满身骂名的地下党员到底靠什么博取叛徒的完全信任？三年潜伏无数次险象环生，特工又是如何一次次躲过叛徒的试探？解放前夕，叛徒连夜准备出逃，特工要靠什么办法把他死死拖住？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八路军叛徒行人府落网记。咱们先从头捋捋这个行人府的前半生。他本是河北盐山当地地主家的少爷，年少时厌烦自家府的地主生活，一心想闯一番事业。中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跑到北平国民党招兵处报名参军，在旧军阀队伍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实打实的学会了全套打仗的本事，先后当过部队副官、参谋，眼界和军事底子在当年的青年里算得上拔尖的。可日子一长，旧军阀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黑暗现实让行人府彻底寒了心，索性直接弃军返乡。回到家乡之后，行人府接触到了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救国救民、人人平等的主张戳中了他心里最初的抱负，他当即选择加入党组织。由于本身懂战术、会带兵，很快就在地方武装发展工作里崭露头角。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冀鲁边区百姓是苦不堪言，行人府四处奔走，联络爱国青年，收拢民间抗日武装，短短时间就拉起一支规模可观的队伍，番号31支队。1938年，行人府指挥31支队攻打盐山城，城内驻守着6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所有人都觉得这场仗难打，可行人府巧妙拆分兵力，夜间迂回突袭，一战歼灭了数百敌军，顺利收复盐山。这一仗打完，31支队名声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无数青年主动报名参军。之后几年，行人府带着部队东征西讨，接连收复多座被日伪军占领的县城，实实在在为当地百姓打下了安稳日子。1941年，冀鲁边区正式成立，组织任命行人府担任军区司令员。那个时候，边区上下不管是战士还是百姓，提起行司令，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然而权力和声望慢慢磨掉了行人府心里仅存的革命信仰， 当年在国民党军队里耳濡目染的那些坏习气，这时候慢慢渗透了出来。1942年，日军针对冀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轮番扫荡，军民只能啃树皮吃粗粮，全民响应中央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的号召，上下一心，自给自足，勒紧裤腰带坚持抗日。然而身居司令员高位的邢仁甫却在这个时候放纵起了自己的贪欲，他都做了些什么呢？邢仁甫先是丢掉了一线指挥的本分，但凡战事他全都躲在后方指挥所指挥，生活上也是奢靡无度，顿顿要求有酒有肉，更严重的是他家中本有妻女，却公然强留部队宣传队的年轻女队员宋奎玲做自己的小妾。这事儿在部队里传开后，不少老干部私下对他颇有微词，可邢仁甫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以指挥部需要隐蔽据点为借口，命令边区战士耗费一整个冬春的人力物力，在望子岛修建了他专属的私人住所，大量本应用于购置弹药、救济难民的资金建材全都消耗在这座供他享乐的后方基地上。经他这么一番挥霍，军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这些事儿组织当然知道，但念在他早年抗日有功，打算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上级特意选派黄华同志前往冀鲁边区协助邢仁甫工作。黄华是走完长征的老革命，党性坚定，作风清廉，到边区后他深入连队，走访乡村，短短一段时间就收获了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拥护。黄华曾多次私下劝导邢仁甫重拾革命本心，可邢仁甫的心里却只有嫉妒，眼瞅着黄华威望越来越高，这不就是来抢自己兵权的吗？因此他经常私下在部队干部之间散布谣言，处处给黄华工作使绊子，可黄华却从来不愿和他正面争执。矛盾彻底爆发在1943年春，当时上级下达调令，安排邢仁甫前往延安党校。

邢仁甫却偏执地认为，这是黄华在背后暗中告状，设计架空自己。滔天恨意就此滋生，他心里顿时升起一条毒计。他借口驻地环境危险，出行缺乏掩护，拖延赴延安的行程，暗中竟拉拢自己的亲信手枪队队长冯冠奎，秘密策划了一场针对边区核心干部的暗杀行动。当时正赶上冀鲁边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在大赵村展开，黄华、陆成道等八名边区骨干悉数到场，所有人都毫无防备。就在会议进行途中，冯冠奎带着多名枪手闯入会场，当场举枪扫射，黄华、陆成道等八名革命同志全部壮烈牺牲。惨案发生后，邢仁甫奔赴现场，假装吊唁牺牲战友，装作悲痛万分的模样，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暗杀背后的主谋线索很快被边区组织查清，邢仁甫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走投无路之下，他带着小妾连夜逃出冀鲁边区，一路直奔天津躲藏。昔日保家卫国的军区司令逃出边区后，为何转头向侵华日军屈膝投降？他究竟向鬼子献上了多少机密情报？逃到天津的邢仁甫没有丝毫反省愧疚，满脑子只想着靠出卖革命换取生存资本。那个时候天津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为了保命，他主动找上门投靠日军特务机关。当然投靠是要交投名状的，他也确实交了，那是好几份自首材料，其中最恶毒的一份名为剿共灭匪计划。这份计划里，邢仁甫凭借自己担任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多年掌握的全部核心信息，清晰标注出边区地下党组织的分布点位，各支八路军部队的驻防区域，物资运

行动。大量潜伏地下党员、爱国群众惨遭抓捕屠杀，边区抗日武装遭受了难以弥补的重创。靠着出卖同胞，邢仁甫在日伪政权里谋得了安稳生计，整日躲在天津城内，靠着日军发放的

军统看中他熟知华北共产党武装运作模式，当即任命他为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专门负责针对地下党员进步群众的搜捕审讯工作。为了向上司邀功，兴仁府再次把昔日革命战友的信息全盘托出。常年潜伏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爱国学生、工人接连遭到军统抓捕。短短几年时间，兴仁府靠着抓捕共产党人不断积累功绩，在军统内部站稳脚跟，在天津置办房产、经营生意，暗中持续为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当时国共短暂进入了和平谈判阶段，我方终于有充足精力清算各类叛徒了，兴仁府自然被列入重点抓捕名单。可抓捕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难题。兴仁府在冀鲁边区天津多年，认识大批我方干部、地下工作者，寻常地下党员一靠近就会被他一眼认出，那该找谁呢？组织最终选中了一个叫严树炳的地下党员，他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城内小有名气的牙科医生，经营一家牙科诊所，平日里接待过大量国民党官员、地方富商，社会交际网络广阔。更关键的一点是，严树炳此前从未和兴仁府有任何交集，不存在被识破的风险。接到任务之后，严树炳没有丝毫推脱，立刻开始摸底工作。他花费了数周时间，通过就诊的国民党官员和往来客商多方打探，一点点拼凑出了兴仁府的两大致命软肋。第一，他极度痴迷打牌赌博，把输赢看得极重。第二，他骨子里贪财爱利，只要能赚到好处，什么底线都能抛弃。摸清核心特点之后，一套完整潜伏接近方案在严树炳心中成型了。他打算伪装成一个家底丰厚但是牌技极差还嗜赌成瘾的阔绰牙医，借着牌局频繁接触兴仁府，靠主动输钱博取对方好感，慢慢获取信任，找准合适时机完成抓捕。这个方案听起来简单，可想要骗过久经风浪、心思缜密的叛徒，背后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一开始还是挺顺利的，严树炳先是利用自己牙医身份的社交圈，刻意跟国民党高层聊天时透露自己平日里爱打牌，偏偏手气牌技都一塌糊涂，想找牌技好的前辈带着自己玩。这些官员和兴仁府常有往来，没过多久就牵线搭桥，安排二人正式见面。初次碰面，严树炳张口就是一番恭维，把兴仁府的牌技狠狠夸赞一番。兴仁府听完心里十分受用，放下了最初的几分戒备。可仅仅靠几句奉承，远远不足以让生性多疑的兴仁府放下防备。想要彻底打入对方圈子，严树炳还要下出一手近乎自毁的险棋，他又付出了什么呢？自从和兴仁府搭上关系，严树炳只要一有机会就主动约着打牌，每一场对局他都故意打出烂牌，把大把的银元输给兴仁府。最开始他依靠组织拨付的专项潜伏经费支撑牌局开销，可兴仁府贪得无厌，打牌的赌注数额越来越高，专项经费很快就见底了。但任务不能半途而废啊，严树炳没有向组织申请追加经费，而是选择自己扛下了所有亏空。他先是拿出自己行医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积蓄耗尽之后就开始变卖家中值钱物件，家里的祖宅铺面也陆续低价转手，最后甚至都开始变卖牙科诊所里的专业设备了。短短一年多时间，
靠行医攒下的家业被他变卖一空，彻底成了旁人嘴里嗜赌败家、不知轻重的浪荡子。街坊邻里看见往日他是行医的牙医整日流连赌场，全都议论纷纷。昔日交好的同行朋友轮番上门劝说，严树炳却只是默默听着，半句事情都不能吐露。亲友见劝说毫无效果，渐渐和严树炳断绝了往来，而严树炳则独自扛下了所有非议。白天装作沉迷赌博的俗人，深夜关上诊所房门，就开始整理白天收集到的行人府的情报，写好密信，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给上级组织。无数个深夜，他看着空荡荡的诊所，心里满是酸楚。可只要想起大赵村惨案中牺牲的黄华等八名战友和无数被行人府残害的同胞，他都会让自己咬牙坚持下来。日复一日的牌局，源源不断的输钱，彻底打消了行人府心中所有防备。在行人府眼里，严树炳就是一个家底厚实、头脑简单的商人，完全不存在任何政治威胁。久而久之，他把严树炳当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自己干啥都不刻意回避他。借着这个机会，严树炳顺势提出想把自己的亲弟弟严毅介绍给他帮忙打理生意。行人府当即应允，安排严毅进入自己的办事处工作。至此，兄弟二人形成了一明一暗双重监控布局。严树炳长期陪伴行人府左右，掌握其日常动态、核心谋划；严毅则扎根办事处，记录往来访客、资金。

严树炳还主动提出帮他打理各类投资生意，自己经营赚取的所有利润分文不留，全数交给邢仁甫支配。这番投其所好的举动让邢仁甫对他更加放心，时常和他透露军统内部任务安排、自身藏匿的资产位置、对外联络渠道等关键机密。这些重要情报全都被严树炳连夜整理传递给军管会地下指挥部。潜伏到1948年，邢仁甫接到军统任务，带队前往齐口劫掠物资，搜捕进步群众。严树炳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抓捕机会，第一时间就把消息通报给了前线部队，我方因此提前设下伏击圈，重创邢仁甫带领的特务武装队伍。可惜邢仁甫为人狡猾，混战之中独自逃

让他逃出天津，再想抓捕难如登天。鼹鼠丙要使用怎样的计策拖住急于跑路的叛徒，为部队合围争取宝贵时间呢？1949年1月，天津宣告解放，全城开展特务叛徒清查行动。邢仁甫自知自己的罪行罄竹难书，立刻暗中收拾多年搜刮而来的金银珠宝，计划当晚就离开天津，逃往北平隐蔽躲藏。他第一时间找到鼹鼠丙，催促他立刻动用自己的人脉，加急办理出城通行证，同时还让他帮忙筹措一笔数额不小的路费，说自己当晚必须离开。鼹鼠丙表面不动声色，装作尽心尽力为邢仁甫奔走，却接连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先是说当下关口严查通行证，短时间无法办结，又谎称筹措大额路费需要联络多位生意伙伴，短时间难以凑齐。他一遍又一遍安抚焦躁不安的邢仁甫，把出逃时间不断向后拖延。另一边，鼹鼠丙暗中找到弟弟鼹毅，叮嘱他紧盯邢仁甫的所有外出动向，一旦他打算独自出逃，立刻上前阻拦，自己则借着外出办手续的名义，火速赶往天津军管会，将邢仁甫藏身处、随身证件、出逃计划、随身携带赃物等全部关键线索完整上报，请求武装人员即刻前往合围抓捕。军管会收到情报，立刻调配武装抓捕队伍，跟随鼹鼠丙连夜奔赴邢仁甫住所，将整栋房屋层层包围。当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刻，邢仁甫还在家中清点金银呢。搜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搜出全套军统特务证件，记录残害地下党员的密信，多年搜刮的赃款赃物，人证物证齐全，邢仁甫所有叛变残害同胞的罪行全部坐实，无从抵赖。抓捕归案之后，司法机关全面梳理了邢仁甫全部犯罪事实。1950年9月7日，河北盐山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当地受过邢仁甫迫害的百姓、幸存边区干部悉数到场，当场控诉邢仁甫多年犯下的滔天罪孽。审判结束后，随着一声枪响，这个背叛革命、残害同胞的头号叛徒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得到了迟到却公正的

一个曾握着救国的枪，但终究败给了心底无尽的贪念，把一身战功换成千古骂名。另一位只是寻常衙役，没有勋章加身，却甘愿散尽家业，背负三年污名，在旁人不解的冷眼中守住信仰。世间最难得的，从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久无人理解的隐忍。那些藏在市井烟火里不能言说的忠诚，从不曾写进轰轰烈烈的战报，却稳稳拖住了无数牺牲者未尽的期盼。历史从不用喧哗评判人心，岁月沉淀之后，唯有甘于牺牲的赤诚，才能长久留存在时光里。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70%。

0: 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推出纪念老舍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说说他从教和受洗的故事。1918年夏天，19岁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了。您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嘿，当校长。19岁的校长啊，今天那想都不敢想啊。可那时候老舍先生真就干上了。那他当校长

0: 基督徒，还给自个儿重新举。那您知道老舍先生从本名庆春到字醒痴再到字舍鱼到底经历了什么呀？这些个老舍先生的故事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方家胡同，19岁的

然后考入祖家街第三中学，旋即放弃，因为什么？家里没钱，上不了学，转而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了5年。所以虽然是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但是这个学历按现在来说也就算是个中专。当时的本科跟今天这个概念可不一样。毕业了，家里有条件的同学还能继续深造。罗长培京师三中毕业以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可以说前程似锦啊。后来也是就成了著名的语言学的教授啊，罗长培先生啊，那是他小学同学呀。但是老舍可不能啊，又多上了5年学，等于是你必须工作了，必须养活老娘了，可实在不能让母亲再为自己受累受穷了。他要挣钱，要养家，要尽孝道。由于成绩优秀啊，校长方维一推荐了。

那么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他写的《老舍正传》这本书，对老舍走入社会到现在的这个方家胡同小学校担任校长，他是这么描述的。方家胡同小学当时呢叫京师公立第17高等级国民小学校，这里离著名的雍和宫是很近呐。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宫里的号筒声。学校的后边是孔庙、国子监。和老舍一起到这个小学教书的还有其他的5位同班同学。南振止、萧子帆、程辉仁、张文廉、

口呢放着花儿，还养着大盆的龙井鱼，由人到环境都透着那么精神。新来的年轻人呢，毕竟是洋学堂出身，是正规的初级师范的科班生，而且是穷小子，血气方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正要找个地方施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正好是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那是真正天翻地覆的时代。时代把老舍卷进了大改革的漩涡。啊，最近我看这个北洋军阀的时期的历史，哎呀，那个时间，我们学上中学学的历史，这个时候一笔带过了，就是这个发生了几次什么什么直皖战争啊、直奉战争啊，哎，后来就马上就五四运动了，哎。说完五四运动，这共产党的成立，就国民党就开始说这个了。其实2011年到大概2020年，就这一段时间，那北洋军阀内部太混乱了，所以绝对是天翻地覆，啊，一会儿督军吧，一会儿省长吧，啊，一会儿护国军吧，也一会儿边防军吧，啊，段祺瑞、王士珍，轮流上台啊，吴佩孚异军突起等等吧，哎呀，那事儿太多了。所以老百姓，我想要生活在那个年代，老百姓那真像鲁迅先生那个诗写的叫城头变幻戴王旗，你都不知道今天执政的是谁，那你就知道你也不知道他背后的是谁。比方黎元洪啊，大总统没权力啊，都得听人段祺瑞的，后来段祺瑞从总理位置上下野了，

者就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做事从来也不马虎。他虽然刚刚从学校毕业，哎，很缺少实际工作的经验，但是他勤于思考，敏于行动，既能够迅速接受实施许多新思想、新伦理、新理论，又能够非常啊尊重保护传统，哎，既能够积极的采用最新的教学课本与教学模式，又能够注重学生的伦理道德与人格的培养，

这个学校在老舍的领导之下呢，各方面也都迅速的上了一个台阶，他本人也赢得了同行家长和学生的一致的爱戴和好评。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校长在这一段时期似乎也颇得上司的赏识。那么在1919年冬，京师学务局派舒庆春、刘耀增、荣英、王峰

0: 等一点吗？不光是大学老师啊，小学一样，只要您是老师就行。领导机构呢，就是委员会，分为大学、中学、小学三部，每部设委员11人。在成立大会上，舒庆春就是老舍呀，以216票当选为小学部委员，名列第5。哎，可以说呀，这次选举那是对老舍在小学界工作成绩的一次民意测验。虽然他是初出茅庐，而且毫无名气，不是说后来哎呦大作家老舍，不是，舒庆春谁不知道呢，由社会的底层甚至是最底层刚刚冒出头来，他是靠自个儿的勤奋、认真、顽强、热心，哎，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在小学工作2年之后呢，老舍在1920年9月30日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呢，我跟您说一说老舍先生年轻的时候当官差点被毁的故事。1920年21岁的老舍因为在方家胡同小学校长任上办学成绩卓著，被擢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当时呢，这个职务是非常的大的啊，他管辖着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以外的大片的区域。干什么呢？他负责整顿所有的私塾。其实这在当年呀，可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肥缺、优缺啊，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教育局的官员了，是公务员。那么当时的月薪呢，是100多块大洋，比当小学校长时候的40块钱呢，高出了好几倍。然而啊，这个职位却差点毁了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劝学员的工作呀，既清闲又有着非常特别优厚的这个报酬，所以年轻的舒庆春啊，当时还不叫老舍啊，一下子就有了大把的闲钱和空闲时间，就开始干嘛呢？看戏啊，下饭馆啊，喝酒啊，打麻将啊。结果一场大病持续了半年之久，病好之后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清闲和报酬优的事儿只能毁了自己。与此同时啊，官场的腐败也是让他痛苦不堪，因为他少年气盛啊，想着大干一番，结果他没想到得罪了盘根错节的旧势力，所以呢，他在1922年的9月就辞去了劝学员这个职位，到了天津南开中学去担任国文教员，当时的月薪啊骤降到50元。他自己说，在金钱上受了很大损失，在劳力上也受好多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到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老舍呀，在南开待了半年，1923年初回到北京，后来呢，就应老朋友罗长培的邀请呢，到京师第一中学来任教了。欢迎您关注小强讲北京的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和胡同故事。
0: 挚友邀请他去宝钞胡同北京一中当了国文教员。京师第一中学就是今天的北京一中，位于宝钞胡同。老舍到北京一中之后呢，教的课可不少，国文、音乐、修身，好，三门课全包了。罗长培当校长期间，不仅呢带来了进步思想，也带来了新的文化。那老舍先生是怎么上的国文课呢？老舍在京师第一中学的一位学生这样描述他的国文课，说老舍先生教国文呢，不是硬邦邦的囿于一篇古文字斟句酌，他讲课的范围广极了，凡是与他讲解的文章有联系的东西无不涉及。有一次呢，他讲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是很著名的这篇檄文呢，徐敬业打武则天这个檄文， 其实很简单，这就一篇古文。要是我们现在讲讲，就讲讲字音字义。

纷纷段落啊，段落大意，也就是这个了。但是老舍先生讲从无为之乱一直讲到开元天宝，讲到唐明皇，讲到杨贵妃，从长生殿传奇讲到什么旭阁呀、小燕呐、文玲啊、谭词啊，当然这都是人家传奇里边的一折一折戏的那个折子戏的那个题名啊，并且还意兴传飞的唱了一支二转货郎儿。哎，这个一般的老师，甭说老师，就研究这个传奇的，研究这个传奇文本的好多人都不听昆曲，这个怎么办啊？老舍先生上上课就能随口唱出来，那说明太熟了，太喜欢了。货郎儿一共是九转，就是九支曲子。哎，这是弹词，就说这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间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就这个李龟年，江南逢李龟年嘛，他在江南，哎，这个唱曲为生，给人讲当年，哎呀，盛唐的时候，我们梨园子弟在唐明皇的驾前跟杨贵妃，他讲这些个事儿。所以这九转里边有高亢的，有激昂慷慨的，有回忆当年盛唐我们年轻时候牛的啊，当年我等于是天下最红的明星，我是什么样，到现在再后来，哎，这个造反的人一出来，老百姓一困苦，唐明皇把这杨贵妃也杀了，哎呀，越来越惨。所以这个戏我们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有机会您也听听去，太好了。唱这二转货郎儿，当时呢这头两句啊，我给您唱着啊，因为我也爱听这个。想当初

天下房里晒，把我妹选有佳人身长在红红女扬是。

0: 天地是雨，无暇。那在后边不唱了，就这意思。哎，当时老舍先生在课上讲这个骆宾王讨武曌檄这檄文，哎，就能讲到这些个东西，唐诗宋词楚辞元曲，哎，相关的所有的这个传统文化能想到哪儿讲到哪儿。您想那学生听这样的语文老师讲课，他得学到多少东西，而且他得啊，他得会多少东西，多有意思。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纪念老舍说曾经。大家好，我是许德亮。本周我们特别推出纪念老舍先生逝世60周年系列节目，下边呢我继续和您说说老舍先生从教和受洗的故事。1922年夏，他在冈瓦士教堂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从此以后呢，他正式启用舍于二字作为表字。舍于就是他姓书，把书拆开不就是舍于俩字吗？可这有意思，舍就是舍弃，于就是我，合起来就是舍弃自我，要忘我的奉献。1915年，师范学校的老舍自取表字叫醒痴，意在警醒自己不要随波逐流。从醒痴到舍于两个字的变化，是一个青年思想的蜕变。受洗后呢，老舍住在教堂，在明贤小学任教，担任主日学主任，还与保广林等人呢一起推动了冈瓦士教会自立自养运动，摆脱外国教会控制，实现华人的自主管理。从警醒自己到奉献他人，老舍先生用一生践行了舍于的分量。
3: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想退。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3: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3: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3: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5: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新项目首个冠军，天骄队夺得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金牌。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上半年新开483家北京首店扎堆落地，
0: 多维度协同推进院前急救体系建设，全市474处急救站实现街乡全覆盖。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三级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
0: 联合国成立工作组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好心帮扶惹纠纷，赔了19000，拿什么守护普通人的善意？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27年5000美元50000棵树，这就是中美民间友谊该有的样子。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间有中雨，局地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是周二，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最新战况。昨天运动会共进行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天骄队采用天宫欧姆尼机器人，以4分11秒4

0: 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说，
1: 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拿到了冠军。其实从技术难度最大的，我觉得是翻越高台和走梅花桩，确实这两项下了功夫。一方面是我们训练时候会希望它速度比较快，以及受到掌动的时候不会跌倒，能够靠自己身体四肢的一个调整恢复平衡。障碍赛里面呢，我们的关卡之间的串联，它是人给它发送了一个速度指令，前进后退啊，或者是向左向右拐。但是走梅花桩或者是翻箱子等等这些关卡呢，它都是自主通过感知来通过的。
0: 昨天的赛事共有17个项目，包括竞技赛7个大项、10个小项，场景赛7项，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赛、拉拉操、钉钉固定等9个新设项目亮相。另外在自由体操项目中，新海图新舰队经过激烈的比拼赢得了冠军，北方工大博远智行拳击队也流畅地完成了比赛，兼具艺术感和力量感。19岁的赛队队员北方工业大学学生王于曼说，
2: 体操的项目做了蹲起一些俯卧撑、仰撑还有空翻的动作，整体完成度还可以，就是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一点一点调角度，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0: 在本届大赛中，场景赛也是一大创新点，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项目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所有药盒必须按统一朝向排列整齐，二维码面朝上，名称标识同向，这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还有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参与打包入库岗比赛的顺恒北邮联队青年队员王哲说，
3: 药盒折起来，再把那个药片和说明书一个一个塞到药盒里面，再扣上盒盖，塞好的药盒一个个放在那个纸箱子里面，然后打包，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业流程。如果我们机器人可以全自主的做完，而且成功率很高的话，应该是很快的。
4: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了本届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的举重冠军。
5: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消息，从香蕉美食市场19家特色手店进驻朝阳和生汇，到东方甄选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进驻中关村，再到宇树科技机器人直营店、国子监胡同里的东方香氛，首店正在以多元业态、多维场景持续刷新消费者的逛街体验。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开483家首店，举办520场首发首秀活动。首店经济的下半场已然启幕，宋庄首开弄街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整体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优质品牌确认入驻，其中包括了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项目预计今年9月正式开业。在东直门商圈，东外39贸易启动全球招商，计划年底正式开业，整体规划460多个品牌，近50%为首店、旗舰店以及定制新形象店。首店经济持续发力，北京正在用不断上新的商业内容回答一个核心命题，那就是如何让消费者永远有出门的理由。
4: 北京市正在多维度协同推进院前急救体系建设。记者昨天从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目前呢，本市已经建成474处急救站，实现了街道乡镇全覆盖，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持续缩短。本市已经建成集医疗急救调度、远程医学指导、应急协同处置于一体的智慧急救中枢，统一调派全市6000多名急救人员和1000多辆救护车，以电子病历系统切换为契机，加快推进院前与院内信息互通。急救人员在转运途中，即可以将患者的关键信息实时传递到目标医院，使绿色通道准备前移，救治决策前提。目前全市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创伤中心、危重症孕产妇急救中心以及危重症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的绿色通道建设率已经达到了100%。
5: 昨天，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2026年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继续执行 5% 到 12% 的缴存比例政策。缴存单位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规定范围之内自主选择具体的缴存比例。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2,540元，与2015年度保持一致。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基数下限为1,778元，后续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4: 昨天，2026年服贸会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首钢园召开。记者从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专题展上51家参展企业、10多场高端论坛将会集中展示我国绿色产业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耦合的最新成果。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一直是基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北京全来电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届服贸会上带来了一套破题的方案，将电池检测模块集成到充电桩当中，实现边充边检。当用户插入电池开始充电，检测呢便同步启动，短短几秒内，设备呢就能够完成对电池健康状态的全面评估。内阻、电压一致性、容量衰减、热失控风险，更重要的是，系统会根据电池健康状况动态调整充电的策略。健康的电池采用最优的快充曲线缩短充电时间，存在隐患的电池呢自动降流限压，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完成补电，严重异常的电池直接切断充电回路，并且发出报警。这套边充边检的方案呢，让每一台充电桩都成为了一个24小时在岗的电池安全哨兵，将安全管理关口从事后处置真正迁移到事前预防，准确率超过95%。
5: 处暑节气过后，昨天呢，北京正式出伏。今年三伏天期间，北京的天气如何呢？北京市气候中心介绍说，今年三伏天期间，也就是7月15号到8月23号，北京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全市平均气温26.6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2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高值，仅次于2018年、2024年和2023年的同期。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日数为7天，是常年同期3.3天的2.1倍，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七多。日最高气温的最大值为36.6摄氏度。在降雨方面，降雨量和暴雨日数都偏少，全市平均降水量15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25%，全市平均暴雨日数为0.7天。
4: 近期，北京顺义新国展地区环境整治提升项目整体完工。这一项目从2024年启动，按照一期搭骨架、二期补脉络、三期拓全域的方案推进施工，覆盖新国展周边41平方公里的范围，涉及后沙峪镇、空港街道、天主镇三个属地交界区域。2年前啊，这里还是围挡林立、黄土裸露、架空线如蜘蛛网的城郊结合部。如今呢，这里已经是绿廊串联、花海迎宾、街具精致的国际会客厅。经过整治提升，新国展地区累计完成绿化美化面积56万平方米，提升天柱东路、天北路、安华街等24条主次干道，打造京城高速出口、玉峰路与天北路交叉口、国展地铁站桥下空间等14处精品节点，缝合了此前的景观。

0: 全面成型，改变了过去节点零散、风貌割裂的局面。
1: 近日，北京通州街头有网友拍下了暖心一幕，公交通116路缓缓进站停稳之后呢，一侧车身悄然下蹲，气囊倾斜，极大降低了上车的门槛，方便腿脚不便的乘客能够顺利下车。北京公交客五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2019年，部分公交车辆就配备了侧倾的功能。截至目前，客五分公司已经有385部运营车辆配备这一功能，主要运营于924路、807路、通116路、通107路等客流量大、老年乘客占比高的线路。在实际运营当中，驾驶员按下按钮就能够启用侧倾功能，使车厢的地板尽可能与站台保持齐平，实现乘客一步登城。受车型差异的影响，车身可以下降5到15厘米。当站台条件允许且乘客确有困难或者提出需求的时候，驾驶员必须主动启用相关设施，切实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安全便捷的乘车服务。可以说，公交车到站能够主动下蹲，这个刷屏网络的暖心细节并不是临时之举，这项无障碍服务已经默默坚持了7年。硬件上配备侧倾车辆，软件上抓实驾驶员的实操培训，帮老年人腿脚不便的乘客跨过上下车的门槛。一个小小的车身倾斜，解决的是现实出行的难题，把无障碍服务落到日常乘车的细微之处。
0: 遇见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昨天在恭王府博物馆嘉乐堂开展，展览汇集了法国上帝一庄园60多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精选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和当代艺术品，展现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命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展览在马头琴合奏中拉开帷幕，3个篇章以对比手法布展，直接展现出中法两国历史发展中在马匹驯养、鞍辔技艺、艺术意象等多方面的对照互通。恭王府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孙东宁表示，
3: 人千百年以来跟马这个忠实的伙伴，文化的关联，马在人类的战争、生产、礼仪各个方面跟人产生的互动跟共鸣，中法两个方面的，无论从静态的展览、动态的展示、活态的展演，都有相关的文化呈现。
2: 在动态展示方面，来自中法两国的牧民和骑手跃马奔腾的影像在展厅中播放。在静态展览方面，观众能看到恭王府与上帝一庄园马厩研究对比展示、清代莫兰秋显图和法国王室狩猎油画，还可以在同一区域看到法国路易十四少年骑马油画像和清朝末代恭亲王溥伟的少年骑马照片的对比。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及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艾文红告诉记者，
4: 毫无疑问，今天的这些展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能够给中国的公众带来一定的欣赏性的这种艺术作品。这幅作品其实是在法国也大家非常珍视和非常欣赏的一幅画作，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一样去欣赏这幅作品。
2: 在活态展演方面，恭王府弦索乐弦索13套的第5代传人高喜同现场演奏三弦古乐五名马，而中法两国的传统马具匠人使用的工具和制作场景也在展厅中被复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大伟现场演示了雕刻木质马鞍的技艺，
5: 主要雕刻的工具还有转眼的工具，好多东西都是我们按照古法制作的。
2: 展览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价值，以实物对照完整呈现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展览将持续到今年11月。
1: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精彩不断，戏曲文化融入园林游览。昨天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上演河北梆子经典折子戏《战宛城思春》专场演出，百年古戏台与传统梨园艺术相得益彰，婉转唱腔萦绕湖山园林，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演，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近日，景山公园观德殿首次迎来了甘肃平凉的非遗瑰宝《锦绣风华秦腔戏服非遗展》，京城中轴古建与西北秦腔非遗风华相融共生。展览从8月2号开展以来，已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六天内已经有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昨天中午11:50，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台风及西南季风的影响，24号到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风力大。此外，今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1: 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都应该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以达到340万元。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都是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符合相关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上浮。如果是双缴存职工家庭，加上各种上浮政策，首套房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贷款340万元。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的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以及湖南两省启动了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的90%以上。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起到9月23号，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将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评和测试和评估方法以及关键技术平台和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的制定。
1: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中央企业 6G 未来产业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正积极推进 6G 产业的发展，建设更多 6G 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试平台，持续强化对 6G 全链条投入。下一步，国资央企将结合主责主业，补齐技术短板，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 6G 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筑牢 6G 高质量发展基础，全方位提升国际化。

0: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
1: 昨天下午，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平陆运河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0: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

0: 保持期期，并且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当地时间24号晚，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且已经做好了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马达尼扎德表示，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1: 当地时间8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贸易、能源和粮食供应造成严重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油价、集装箱运费和化肥成本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饥饿和弱势群体的困难。古特雷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经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秘书长指出，这一机制不会改变任何国家的主权权利，也不会取代恢复航行自由及解决冲突所需的政治努力，但可作为降低风险、保障必需品运输和重建信任的务实第一步。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了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以开采的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约1614亿立方米。根据帕克内贾德的介绍，这个新的气田呢被命名为塔赫特，所产为田气，硫化物的含量较低，因此呢，预计可以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这一气田的开发储量，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约15年的产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的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还没有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没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拿大方面啊，当地时间24号，谈及加美的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呢愿意进行对话。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1: 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0: 截至昨天，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期间呢，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超过约17.3万吨。厂区储罐当中储存的水量，相比排放开始之前减少了约7%。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计划从本财年度起增加排放量，目标呢于2051年完成核电站报废工作，但是能否在此之前将核污染水全都排放完毕，目前仍然不明朗。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还是来关注一下

0: 目前呢，我们跟大家通报一下，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请你注意遵照执行。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

0: 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请您注意遵照执行。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另外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可能会对您的交通出行带来影响，我们紧接着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那未来三天的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另外呢，给您补充一条刚刚说到的路况啊，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桥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热点聚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湖南启东发生的一件事儿，让很多人都感到很唏嘘。一名陌生老人呢，身体出现了不适，自行走到路边的一家棋牌馆进店休息，突发疾病晕倒。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店主第一时间上前帮扶，拨打了120送医，但是很遗憾，老人抢救无效，最终离世。这个时候，家属向店主索赔了10万元。经过派出所两次调解，店主呢，最终还是支付了1.9万元，这个钱叫什么呢？叫做人道主义补偿。来听一下。
5: 这已经到外地就已经不舒服了，想找个地方坐一下，就是刚刚到店坐了1分钟，然后就直接就是不清醒了。后来是我们赶紧把他扶到门口打120，不认识，年纪是60多岁，应该他有那个心脏病和糖尿病，说要我们家赔10万块钱，如果不赔的话他们就把遗体搬到店门口。
6: 你都协商过几次？
5: 两次，第一次是事发当天，第二次是第三天的时候。然后我妈有那个痫疯症嘛，身体不是很好，我就是头晕很难受嘛，然后我爸妈这样子再弄下去也没有意义，然后就答应把那个钱给出了，
6: 从10万减到19000是吧？
5: 对，我妈因为这个事昨天去医院打了吊针，今天又去检查了一次。
0: 讲话的这一位呢，是老板娘的儿子李先生。老人已经离世，身后呢却留下了救人者的痛苦。目前啊，当地司法局已经介入，相关的部门提出对店家予以补贴。好心施救反而出钱，这件事情啊戳中了大众的痛点。今天的热点聚焦呢，我们就从调解的边界、好人保护以及普通商户面对类似突发事件该如何有效的施救和保护自己这几个方面，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当善意遭遇纠纷，如何守住社会的温度。
2: 相信昨天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基本事实已经是很清楚了。已故的老人和这家街边的棋牌馆没有

0: 口摆放。棋牌馆、本来就是个小本买卖，又是刚交了房租啊，更何况本来没有做错什么，却要被要求赔偿，老板娘一下子就病倒了，一家人正常的生活呢，被突如其来的状况给搅乱了。
1: 派出所呢进行了2次调解，老人的家属说。

0: 所谓家属是否有追偿的权利啊，人家也是出于这种人道主义赔偿的角度进行了这种补偿，也是对老人家属的一种慰问吧，这个叫人道主义赔偿。那它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法定的侵权赔偿责任呢，它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是法定的责任或者义务。就像我们介绍的，在所谓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个法律制度设计下，店家呢，它天然的是具备一定的法律责任的，但是在具体的事件中也要考虑到它是否对于这个损害结果这个威胁的发生负有过错，或者它有提前没有做到位的。
1: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店家一方呢没有法律的责任，但是呢在调解过后啊，不得已无奈支付了19000块钱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从虎教授分析指出，基层的调解工作应当秉持相应的原则，案例当中的双方在调解过程当中都有权利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调解的结果。
2: 公安部门或者是政府作为调解，它是居中调解，从法律上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对

0: 张从虎教授强调，政府应当弘扬正义善举，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样的在危难之时出手援救的店家不应该受这样的委屈。同时呢，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应当是相互理解，内心向善。司法部门介入调查，相关部门对店家给予补贴，目前都在进行当中。同时啊，他个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应当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让弘扬善举的措施常态化，也通过这种机制确认当事人的善举。
1: 我个人认为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由政府的设定的一些基金来专门针对这种行为进行一定的补贴，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政府通过基金补贴，同时要对这个店家这个店收留这个老人正义的善良的助人为乐的行为应该给予鼓励，应该给予张扬，反而是给予一个奖励。
2: 嗯，
1: 我觉得这样呢，可能既能够还清事实的本源，同时又能够让好的社会风气得以传承。这是又同时又告示社会的人，我们政府是站在正义的一面，是站在善良的一面，是鼓励我们的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的正义朝着善的方面去发展的。
3: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第二十条》哈，相信很多看过的朋友是有印象的，特别是影片结尾提到的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其实挪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一样具有可以借鉴的意义。
0: 老人在一家商户啊突发疾病离世，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不自觉的就会联想到，哎呀，这个责任应该由商家来负。但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啊，真的就不是商家的责任，人家反而还因为及时救人应该得到褒奖。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给大家提了个醒，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商家，以后遇到类似的险情啊，可以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进行施救。
4: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建议我们大家在施救之前先要确认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去帮扶这个救助者，因为毕竟是陌生人，他是否有这种过往的病史啊，是否自己能够处理突发状况等等这些因素都需要提前考量在内。那么如果说我们一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能力不足以去救助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贸然的去采取措施和行动。如果说确实具备专业的能力也是十万火急的情况，建议呢做到几点。第一呢，是跟就是同样在场的其他路人委托他们立即报警和报医，这个是先要做的。第二呢，就是在能够和突发疾病的病人啊能够沟通的情况之下，要及时跟他去确认相关的病史。第三点呢，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以请相关的路人进行见证并且帮忙，尤其是现在我们智能手机比较普及的情况之下，帮忙去做一个多角度的一个现场的全程的一个录制，它不仅是日后呢就是认定各方有没有过错的一个依据，同样呢对于后续的医疗救助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一般还是会从安全保障义务也好，或者说施救者是有没有加害行为的角度去认定见义勇为积极救助的人是否负有法律责任。一般来说呢，如果是在符合医学常识或者急救方法的情况下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基本上都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3: 老人离世确实令人悲痛，但是善意救助的店主不应该为此背负代价。调解的初衷本是化解矛盾，但是调解不等于模糊是非。1.9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是店主在现实压力之下做出的无奈妥协，不代表法律层面认定店家存在过错。民法典的好人条款白纸黑字保护施救者，但直面法律落到现实还需要配套的治理手段。
0: 一方面，基层调解应当守住是非底线，不能简单的追求了事；另一方面，小微商家普通民众在伸出援手的同时也要有证据的意识，保留监控记录现场，学会用好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3: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哈，相关部门准备对店家予以补贴，其实呢也是在释放一种信号，就是不能让行善助人的人独自承担风险。社会需要温情，但是温情不能建立在好人受损之上。守护普通人的善意，既靠公民的良知，也靠制度与法律的托底。
5: 有些话直抒胸臆，
6: 不遮不藏；
5: 有些话绵里藏针，
6: 以柔克刚；
5: 有些话
6: 明修栈道，
5: 有些话
6: 暗度陈仓。
5: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3: 今天的弦外听音，我们先来听一句来自外国朋友的并不标准的中文。这句中文他只说了四个字，来听一下。
7: 我回来了。
0: 这是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0多年啊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说的一句话。他此行呢只为了却一桩心愿，亲眼看看当年那片

0: 被认为不可能种树的毛乌素沙地，如今变成了怎样的绿洲？
1: 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999年，当时呢，在洛阳任教的塞考斯从电视上看到了殷雨珍在沙漠里种树的报道。那个瘦弱的女人在漫天黄沙当中挥舞铁锹的画面，让她瞬间泪流满面。没有复杂的动机，她心里只有一个极其纯粹的念头：我应该帮忙，我想帮助她把中国变得更美丽。
0: 此后啊，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联系了十几家机构，筹集了$5000送到了素未谋面的殷雨珍手中。$5000，这在当年几乎就是个天文数字了。
1: 是，
0: 哎，殷雨珍呢留下了其中的$1作为纪念和这个动力啊，应该说是给自己一个前行的念想。其余的这个善款呢，全都是购买了栽种的树苗。殷雨珍自己啊，则扎根沙地，累计种下了超过800万棵树木，将70000多亩黄沙变成了绿洲。当年的50000棵树苗也成长成了茂密的森林。
1: 今年春天呢，殷雨珍开启了全网寻人，在热心网友的帮助之下，两个人实现了线上的重逢。而如今，这份沉淀多年的情谊又迎来了线下的相聚。当塞考斯走出鄂尔多斯机场，两人紧紧相拥，双双落泪的画面让在场无数人动容。塞考斯反复用中文说我回来了啊，他说这里是他的第二个家。而殷雨珍呢，为了这次的见面苦练英语，反复说 bird 鸟啊 tree 树，还有 forest 森林，甚至他还加练了一句叫 more，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见面的时候能对塞考斯说你多吃一点啊，这真的非常中国啊，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最真挚的一种感恩和温情。
0: 这不仅仅是一次老友重逢，更是对相信和坚持的最生动的诠释。我们经常说啊，中美两国远隔重洋，文化各异，但是呢，塞考斯和殷雨珍的故事告诉我们，善意和真诚永远是跨越隔阂的最短路径。$5000的数字在今天已经不及去这个那个时候啊，全国
1: 就是
0: 去年的
1: 全国居
0: 民
1: 人
0: 均可
1: 支
0: 配收入，这个数据呢，现在已经
1: 40000多了。
0: 对啊，那么在。但是他所催生的这50000棵树和70000亩绿洲啊，以及这一段绵延27年的情谊，它的价值早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
1: 是，
0: 荒漠变绿洲，不仅是生态奇迹，更是人心向善的力量见证。
1: 我觉得塞考斯在采访的时候说的特别好，他说我们不要只盯着不同，而要多看看彼此有什么相同。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大家都爱家庭爱生活，都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未来，都希望地球能够更绿一点。所以这才是民间外交最动人的力量，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生动的注脚。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世界如何喧嚣，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终将像森林一样破土而出，生生不息。
0: 以上呢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
2: 交通路况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先要提示您，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请您注意遵照执行。我们的路况信息平台显示呢，这个刚刚收到一个信息啊，这是在西三环的航天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另外，京藏高速的北沙滩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也发生了一个事故。稍早之前我们给您通报过啊，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桥南出京方向也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情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特别关注今天的这个降雨可能会对交通带来的影响。
3: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

0: 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2: 我是张楠。
1: 在朝阳区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间运动处方室，专门服务那些想运动却不敢运动，需要运动却不知如何运动的慢病患者，为他们提供科学的运动指导。运动是良药，在这里正在成为现实。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遥去一趟。

0: 进行一些评估，内分泌不行实验，我们会了解患者的一个心肺功能，还有就是体适能、平衡力的一个测试，还有力量的一个测试，就等等。了解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运动处方的一个测定。像这个是我们的心电监测卡，能实时的监测到运动过程中的心率的变化，我们整个团队都会去知道。那运动之后呢，再做一个血压，然后测个心率啊、血氧，整个就是围绕着一个安全。
1: 运动处方是一种非药物治疗方式，是由专业人员根据个体健康状况，以处方的形式制定的个性化运动指导方案。研究表明，科学运动能够有效降低慢病患者的发病率、入院率和再入院率。81岁的杨叔叔对此深有体会。
2: 因为现在岁数大了，一般上健身房好像那种器械都太大了，不适合老年人。结果一看，他是很新颖的一项工作，就来参与吧，离家也不远，就一周三次吧，跟平常的活动跟运动确实不一样，我体会。第一啊，他这比较专业，一人一个处方；第二，他安全，因为他一对一的；再一个就是有效，确实有效果。我变成一种很愉悦的活动，不像上医院看病是一种负担，运动确实是良药，运动确实是给人快乐。
1: 吴阿姨家离得不远，步行也就十几分钟，但放在几个月前，走完这段路她想都不敢想，运动带来的变化她最清楚。
3: 我们因为24年做了腰椎手术，做完以后啊，也做了点康复，但是呢时间短吧，效果也不太好。我们家就在前面，到这儿来吧，也就500多米吧，我就走不了。我其实做了有2个星期以后，我就能走路了。我就慢慢，我是从家能直接走到这儿来了。原来中间要歇3、4次呢。
1: 运动处方作为体位融合的内容之一，近年来写入了多个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部门文件。今年6月份印发的《北京市关于推动运动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到，针对性开具运动处方，配合开展膳食营养指导，提供个性化综合健康管理方案。北京市目前可以提供运动处方的医疗机构包括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什么要开设这样一间运动处方室？主要解决附近居民的什么问题呢？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俊玲说，
4: 我们聚焦的是老年人、慢性病人，或者是说体重成为他别的疾病的诱发因素，那么使那些想动但又不敢动的怎么用科学的方法去动起来，使那些应该动但是他不想动的人慢慢的去扭转他的理念。这是我们在做这个运动处方，甚至说我们在这个体重管理门诊，我们都是结合在一块儿，我们是一个多学科联动。
1: 一间运动处方室，一套从评估到监测的全流程服务，让辖区慢病人群在家门口就能科学运动，安心锻炼。运动处方的背后是专业而完整的健康管理闭环。运动是良药，希望这样的处方能开在更多北京市民的家门口。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每周一啊，是中国美术馆的例行闭馆日，但是在昨天8月24号的下午，这里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却为一批特殊的观众开放，他们是热爱美术的近150名残障观众及其亲友、老师和驻残志愿者。在第10个残疾预防日到来之际，这场由中国美术馆和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公益观展活动，让艺术之美跨越了身体的障碍。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6: 巴洛克是什么？是有激情的，有动感的，相当于跑起来了。西方的美术，
7: 走进中国美术馆，和以往安静的展厅不同，这里除了低声的讲解，还有孩子们的交谈声。他们大多是喜欢绘画的孤独症患者，尽管现场嘈杂，但讲解员讲得生动，孩子们也听得认真。
6: 欢迎大家啊，来到中国美术馆。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展览的名字在这儿了啊，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文艺复兴我说了，哎，
7: 今年27岁的刘晶已经学习绘画多年，她和妈妈于女士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仔细端详着一幅名为《青年女子肖像》的油画。于女士坦言，绘画是儿子情绪的外化表达。
8: 我在家画画，这边
9: 画
8: 好看
9: 吗？好看。画的好不好？
8: 好，
9: 哎，
8: 喜欢。
10: 一幅画好就最好了。
9: 他小的时候呢，画的那桌子呢都是立体的，他会给那桌子上面呢画出表情，他开心的时候呢就画这个桌子。

0: 心情各方面肯定也是有调整的。这种帮助因为不是说立竿见影的，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就是你今天看这个可能收获点这个启发，明天看那个收获点那个启发。
1: 刘女士和女儿则是更喜欢《乐达与天鹅》这幅作品。
2: 这个叫《乐达与天鹅》，大概说一下，这个是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然后女主角呢，这个乐达是个小公主。然后天上的那个。
1: 刘女士告诉记者，女儿虽然患有自闭症，但对色彩特别敏感，每次绘画时都能安静下来。
3: 我喜欢画画，我喜欢这个展览，我喜欢天鹅那张，就是那个有彩那个，有意思。
4: 学习画画刚学了半年吧，挺有收获的，包括什么色彩啊、意境啊，我觉得这个

0: 时段和配套的无障碍服务。中国美术馆讲解员告诉记者，他希望能用生动的语言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敞开艺术之门。
1: 说的要明白一些，你不能按照平时那样讲解方式跟大家分享，但是有些名字他们知道，比如说达芬奇、拉斐尔，所以要带他们先把这些主要大师作品看一看，然后太深的呢就选择性的，因为我们其实平时对于不同的观众吧，我们也是不一样的。
0: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让广大残疾人朋友平等享有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残疾人工作者始终不渝的初心与追求。北京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中心创办人张君如说，
2: 我们一共来了34位的学员，孩子们看得非常的认真，非常喜欢这次活动，也是让孩子们亲眼啊这么近距离的能够了解到这么高端艺术的艺术性。我们从10年成立呢，就在教孩子们从事艺术康复的这个创作，孩子们从拿不起笔到能够画直线画曲线，通过色彩呢，不仅让孩子们能够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而且还能够帮助他们平复情绪，然后学到一技之长。绘画呢，不仅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生产方式，让孩子们从中呢能够获得自信心和荣誉感，也让家长呢从此呢能够看到希望。
0: 对于这群特殊的孩子们来说，或许他们看不懂画作背后波提切利的诗意、提香的璀璨，但他们能感受到色彩的温度、线条的呼吸，会用最简单的词汇表达最直接的惊叹：好看、漂亮。这就是艺术最本真的力量。
3: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向南，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

0: 进入严选商城，奥莱捷库存有限，省漫无。
1: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

0: 况信息。
1: 早上好，7:31，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京承高速望河桥北进城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西三环的航天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出京方向目前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从下午到夜间是有降水天气，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35到70之间，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应急云课堂，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以

0: 星期二早间，太阳还是比咱们出门晚啊。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早上好，我是郭伟。
1: 现在看起来有点雾气昭昭的，另外呢，今天有可能会下雨，提前做好准备。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吃了吗您？
1: 没有。
0: 对。这句啊，这老北京这个早起的问候，现在好像绝少有人听到了。
1: 是，
0: 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想问候大家一句：“吃了吗您？”
1: 嗯，
0: 我其实平时也不这么说，就单位里见。

0: 生活必须，生活必须的话，那基本上就该花得花。
1: 就也就是说，今天我这班还没上，我先扔出去20多，明白吧？这样我要开车，
0: 对呀、啊，
1: 开车你这院里不让停的话，你停外边就又得20多停车费。
0: 20多都算好的，
1: 对啊。
0: 你要停那个路侧更贵，
1: 是吧？
0: 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消费不知不觉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
1: 就消费这事儿，咱们每天都在做，
0: 每天都在做，
1: 对吧？甚至有的时候。然后你不需要做决定，他莫名其妙的，也不是莫名其妙的啊，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哎，就从你这个钱这个数，就从你的这个手机里边就划出去了。
0: 它属于那种什么生活必须，
1: 一次扫码啊，一个早点啊，一次停。

0: 万挺抹不丢的，他还能不给你吗？是吧？
1: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媳妇儿一定是属于那种你伸手那可能数到两句，但还是该给就给。
0: 嗯，
1: 不然的话，你说这全都交给了媳妇儿，一分钱拿不出来，你可能下次可能心里也不敢给了。
0: 那你我这媳妇儿肯定也知道你不会出去乱花。
1: 对，彼此信任。
0: 是不是？
1: 8160说我也喜欢算账啊，每天上下班光过路费单程就18，现在已经36了啊。然后油不敢用，每天呢充电。电啊，续航太短，
0: 油电混的车，这是
1: 是是是，
0: 嗯、听出来了，
1: 单程用电6.5，这样呢，一天50块钱以内的交通费，别的钱就不敢再花了。
0: 一天五十
1: 的交通，其他的都还没说，就已经先没了50。
0: 上10天班就500，
1: 500
0: 啊，上20天班，一般情况下一个月。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5: 7:47，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南二环右安门桥东西向东，京城高速望河桥北进城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北向南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沙桥出京方向，以及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要么可能偏一点的地方确实声音没那么好，可能能便宜啊。
1: 免费听相声不笑后果自负说，百子湾有六元的板面
0: 啊。是吗？百子湾算挺热闹的地儿啊。
1: 是啊，大家可以就说哪儿还有六块钱一碗的拉面啊，现在就算是啊、这个就算是早小面一碗都得是十块了，
0: 对，至少十起，
1: 正常的价位一般16左右。
0: 我前两天在北京吃了一次老友粉，我们家乡老友粉原来都是3.8一碗的，我这次吃了一个56的。
1: 嚯！
0: 我拍张照片发给我那个广西的朋友群，他们说这面里是不是有黄金呢？还是这个离开家以后都贵。确实是以后就再也没有想过吃这么贵的老友粉了。
1: 那你下次要是想吃正宗的老友粉你打一飞机回去、那可能更贵，这交通费。
0: 年轻人的消费观吗？我坐着飞机回老家，我吃碗3.8，
1: 该省省该花花。
0: 8827说，我的消费原则是节俭是福。

0: 是关于花钱的原则，关于消费的原则，可能没这么容易变。
1: 你比如我消费原则，你一看咱们这个又的财政部的这新政策，我一直以来对于用信用卡消费还是就是在我这儿
0: 少，
1: 非常少。可以说是非常少，每个月信用卡得还个三五百吧，也就是
0: 啊，
1: 对对，我一般都是直接银行卡，就是从那个比如微信啊、支付宝绑定我的银行卡，不会绑定信用卡，因为我受不了那一笔给我划出去几千，知道吧？
0: 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开销、孩子长大，有些大额支出，比如我可能就会选择分期付款。比如说，要是真有大额，小朋友说我要买部笔记本电脑，那这个品牌呢，我就得看它有没有24期免息
1: 啊。
0: 我是欠银行钱了，但它只要免息，我能接受
1: 啊。
0: 但只要有利息。我可能就情愿，那算了，那我就全款吧。但如果说他能免息，那我可能会把它拆了。拆了以后呢，每个月还小小的钱，但能先拥有一个大的，这个不管是电脑啊还是手机啊，能满足当下的需要。
1: 这可能

0: 消费这事儿，消费原则跟我无关。
1: 嗯，
0: 媳妇儿管就行。
1: 这说实在的，应该是心甘情愿的，
0: 大松心
1: 啊，心甘情愿。而且您也没有什么说不高兴的，是不是？或者说觉得有风险怎么样？
0: 啊，
1: 是不是？您又没给我，
0: 对，
1: 您给的是媳妇儿，这有什么担心的呢？
0: 没有，不担心，
1: 那不担心。